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90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9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1: 618来了，
15: 618来了，
11: 618真的来了。
13: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1: 哇，抽中6折了，
13: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5: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9: 嗯，太划算了吧。
15: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6: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今天就开始高考了。祝愿所有的学子旗开得胜， 金榜题名，加油啊！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14度到26度。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前几天下雨，哎，下得挺凉快。到了7号、8号、9号，这高考日这三天，天气挺好的，凉凉快快的。也希望大家考出好成绩啊！老天爷也给力。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但能收听我们的节目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直播的链接，再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0: 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安全生产。据央视报道，近日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缉毒明查暗访工作启动。在针对建筑施工领域的明查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一些行业监管部门对施工项目开工许可备案监管不严，部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能力薄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在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玉香园项目建设工地，考核巡查组发现该项目2号楼脚手架的基础多处悬空，出现明显的下沉，整体垂直度已经发生明显的偏差，存在架体整体失稳的重大安全风险。中央考核巡查组的专家当场指出问题，说脚手架全部悬空，没有一块是牢固的，在现场你们的管理人员都在这样做样子，没有人去管，过程中即使有一个人尽心去管了，他也不至于造成现在这种情况。这是这个中央的这个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啊，我看到还有这个一个地方的考核巡查组巡查一家这个工业生产企业吧，有些地方啊是不能随便带着自己的私人手机进去的，为什么？他这个地方啊是必须要禁止这个什么静电啊，包括这个电磁信号的进入的啊，你可以带那种防爆手机进入。那中央考核这个考察这个考核巡查组的工作人员到了现场之后，看那个相关的那个工业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啊，这个用自己的手机说，你把手机拿过来看看，拿过来一看，你这是不是防爆手机？那现场的那个工作人员企业的工作人员说，我有一个那个防爆手机，我忘了带，怎么怎么样。像这个都是安全隐患，我早就在节目当中说过，类似于像什么食品安全事件啊，包括什么工业企业各类工业企业的安全生产事件，那都不是天灾，那都是人祸。安全生产不只是写在一张纸上的规范，更是一次次血淋淋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啊！如果得不到重视，不按规范来执行，那这些事故很可能再次上演。下一个单独署名，6月3号，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发布关于本刊实施单独署名投稿制度的声明，说该刊自2026年4月30号起所接收的稿件全面实施单独署名制，不再接收联合署名的作者投稿，要求作者单独署名。这个中国文学研究这个杂志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近年来知名文科学术期刊做出的类似限定的消息时有耳闻，在研究生导师和学生联合署名投稿发论文大行其道的今天，单独署名制成为学术出版界的一股清流，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澎湃新闻认为，学术成果属于智慧财产，署名不规范制造的是学术成果的大锅饭，在人人皆可分一杯羹的时候，也是在刺激导师领导挂名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单独署名制不失为治疗合署名问题的一剂良药。研究成果的署名实事求是了，学术不断的空间就压缩了，扎扎实实的研究才有望多起来。下一个公信力，湖南省发改委6月6号发布情况通报说，针对媒体反映的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工程招标有关问题， 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开展全面深入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那据媒体此前报道，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估算达到8.27亿，其中包括3亿元的中央预算内投资，性质是重大公共工程项目。在招标过程中，首次公示的前6名中标候选人被全部更换，最终由首次排名第8的湖南省第4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此举引发了多家投标企业的实名投诉，质疑程序不公。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中标联合体中的湖南四建在投标期间曾经因为工程质量问题被列入湖南省建筑市场不良行为记录的名单，而他的合作方江苏和天下公司也被指没有完成入湘备案手续，存在资质瑕疵。尽管招标方曾经在2026年1月发布公告说，因为收到投诉暂停招投标活动，并延长投标有效期90天，但是后续并没有重新招标，而是直接与原定的中标方签署了合同，引发了明箱操作的质疑。以前叫做暗箱操作，现在演都不演了啊，直接就明箱操作。有评论认为，招投标变成择劣而取，放弃了那个优质的企业，这比普通的内定更令人气愤，表明涉事方完全不把制度防线和公众监督放在眼里，连掩饰都懒得掩饰，连理由都懒得编。既然湘雅项目的投标方和直接监管部门不愿明确表态，那更高级别的纪委监委审计部门就应该介入了，严查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及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等违法违纪行为，否则公共营商环境的公信力将被严重削弱。下一关键词，公平。近日黑龙江延寿县一个居民小区内，一辆废弃的面包车长期霸占公共停车位长达3年，车身布满灰尘，轮胎干瘪，车内堆满杂物，被居民多次投诉。交警通过多方查询联系上车主之后，对方毫无歉意，反而理直气壮地辩称说，我当仓库用，小区还归交警管吗？我不同意你拖车。面对车主的蛮横拒绝，交警当场明确告知，依法依规拖走，你去停车场取就行了，并且补充了一句引发全网共鸣的回应，不需要你同意。就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占用业主的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的车位属于是全体业主共有，所以把公共车位当成是自己家的永久仓库，等于把大家的财产硬生生抢过来给自己当废品站，这已经侵犯了其他业主的共有权了。我不同意拖车这句话听起来很霸气啊，上来就耍赖啊，你必须得经过我同意，那车是我的，财产是我的，就算他违规，就算他占了别人的地儿，那也得我同意你才能处理，听起来很霸气，可惜在法律面前不硬气更没道理，因为法律从来不是保护你的一己私利，从来不允许你为了满足自己私利而侵犯这个公共利益，而是要守护小区居民的通行权、消防通道的安全以及公共资源、公共利益不被少数人蚕食的公平。下一关键词，江省。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不要相信豆包认出来的野生蘑菇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起因是一个用户根据豆包识别野生蘑菇，然后采食之后出现了不适。6月5号，抖音集团的副总裁李亮回应说，豆包当时确实把蘑菇给识别成了鸡腿菇，而且豆包曾经提示蘑菇极易和剧毒的大青折伞混淆，强烈不建议食用。他同时表示，AI 目前还在发展阶段，希望大家仅供参考，务必多方求证。其实这个科技史上有一个经典的教训啊，最早的汽车没有安全带，也没有气囊，人们欢天喜地的开着快车，直到事故频发才倒逼着安全标准的诞生。今天的 AI 也就正处在这个欢天喜地的阶段啊，没规矩，约束也少。豆包的这个蘑菇判断不是一起可以轻松了结的公关事件，而是一声响亮的警钟。技术越像神，越需要人牢牢握住它的缰绳，否则下一次 AI 认错的可能就不是蘑菇了。下一个关键词，智能眼镜。 把一部微型摄像头架在鼻梁上，再网购一张遮挡拍摄指示灯的遮光帖，从此红灯不亮，拍摄无声，路人浑然不觉。这不是特工电影的情节，而是正在发生的日常。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有用户使用乐奇智能眼镜在登机的时候拍摄空姐，并上传到品牌用户社区，引发了公众对智能眼镜沦为偷拍神器的担忧。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技术的便利性似乎正以一种无人察觉的方式反噬着公众。这个智能眼镜曾经以提升效率、打破信息壁垒的面貌被投入市场，可是当遮光帖的销量轻松突破5000的时候，它已经悄然变成了许多人用来击穿他人隐私防线的工具。我们仍然需要智能眼镜，但需要的是一个有边界感的技术，而不是一副拆除了所有刹车装置的失控的狂奔的引擎。下一个关键词，恶性循环。据华商报报道，近日江苏太仓一个小区的物业和业主因为停车收费问题爆发了冲突。因为这个小区原本是免费停车，后来改为单日封顶4块钱，就这个部分业主难以接受，交涉当中言语失当，物业工作人员则当场爆出老不死的、住不起给我滚等侮辱性言辞，双方口角升级，发生了肢体摩擦，警方介入处理。一边是业主对从天而降的收费心存疑虑，一边是物业背负着项目亏空，指望停车费填补运营缺口，双方矛盾在所难免。我看了一下相关的报道啊，这个物业是新接手的这个小区，那个在接手之后呢，这个小区啊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各方面的资金也亏空，这个小区的各种基础设施呢也不太完善，都需要补齐，而且呢还面临着小区的这个好多的业主不交物业费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物业没办法，就采取了这个在小区里边停车收费这种措施，单日封顶4块钱。那一些业主也难以接受，说平天凭什么每天给你4块钱啊？这个小区是我的。然后呢，物业的保安说你不交这4块钱就不让进。那所以双方发生了这种激烈的言语争执乃至肢体摩擦。近年来，这个物业和业主因为停车费争执，或者因为停车费之外其他的事情产生争执，已经是常见的痛点。但是化解矛盾，恶语相向肯定是行不通的。小区是共同的家，物业与业主本来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补上事前公示、事中答疑、事后协商的治理短板，厘清三方权责，才能跳出一收费就吵架的恶性循环。我们现在只是劝啊，一句伤人的话足以毁掉合规文件积攒的信任，而一句真诚的解释往往比一纸通知更有力量。这个物业是通过谁签的合同，是怎样进驻的这个小区，那个这个等于是主导方，你们要跟物业有没有谈好规矩，物业在收费之前有没有做到事前公示，有没有回答业主的提问，有没有做好业主的这种疏导解释答疑的工作，没有做好吧，所以就出现了现在这样两败俱伤的局面。下一个，文化素养。近日有网友反映，江苏南通博物院有一个琵琶展品，它那个琴头装反了。6月3号，南通博物院的相关人员说，目前展陈已经调整，并且联系了当年的琵琶捐赠者了解情况，并联合专业文保公司制定修复方案。这位工作人员介绍说，博物院接受捐赠的时候，琵琶就是现在这个状态，馆方并没有做二次修复，暂时也不确认是否是文物，目前只知道它出于是上世纪60年代。藏品部的人员说，涉事琵琶展品已经撤下，正在研究后续处置。南通文旅局文物科工作人员说，已经接到反映，他们也会调查。我看有评论说，小小的展品失误看似是一件趣事，却给所有的文化从业者敲响了警钟。想要做好文化的相关工作，自身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素养，唯有文化工作者脚踏实地的钻研业务，夯实自身的文化底子，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件展品，博物馆才能坚守文化阵地，准确客观地向大众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不然的话，一骑昏昏怎可使人招招啊。下一个答案， 据多家媒体报道，安徽合肥的程女士在一个摄影群里边讨论素材问题的时候，无端遭到一个陌生男摄影师开黄腔，言语侮辱。程女士当即表达不满并退群，不料该男子怀恨在心，私下里下载了这个程女士她的社交平台的照片，然后恶意 P 图丑化之后发到300多人的摄影群里边，并配上嘲讽的文字。而程女士重新进群要求对方道歉，反遭辱骂并被踢出群聊。涉事男子扬言说无所谓，让派出所来找我。6月3号，程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2026年1月恶意 P 图传图的二人被拘留，对接了警方证据之后开始了诉讼流程，案件将于2026年6月16号开庭。一句冒犯性的言语，一次恶意的 P 图报复，谁给他的审判权呢？答案不在那个嚣张的扬言说让派出所来找我的人嘴里，而在法律的判决当中。真正的权利不是来自于键盘之后的嚣张，而是来自于法律白纸黑字的保护。你不要以为你躲在你自家屋里面前对这个电脑，世界就拿你没办法，法律就拿你没办法，不是这样的。谁都没有资格对一个拒绝冒犯的人滥用私刑啊！这个陌生男摄影师是开黄腔，被人这个女子，被人这个女摄影师当场表达不满之后，估计脸上挂不住，然后呢变本加厉的 P 图对人家进行言语侮辱，这是严重的违法乃至犯罪啊！开黄腔被人拒绝之后还选择报复，无论是把所谓的什么玩笑包装的多好，最终都要为自己的恶意买单。6月16号的法庭上会给出一个最清晰的答案。最后一个关键词，秀。当地时间6月3号， NBA 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度假，站在游艇上将高尔夫球一颗一颗连续打入地中海，并将视频配上音乐发到网上。视频发布之后迅速引发了争议，评论区的网友纷纷批评詹姆斯明显不关心环境，还有网友表示詹姆斯用的不是可降解的球。6月5号，意大利全国性消费者协会正式向那不勒斯检察院提起刑事起诉。协会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检察院查明他所使用的球是否是可降解材质，或者是否对卡普里清澈的海水构成潜在的环境威胁。这位负责人表示，意大利刑法典第452条规定，如果造成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或动植物的重大可量化损害，可被判处2到6年有期徒刑，并处10000到10万欧元的罚款。如果损害发生在保护区内，刑期可再加重50%。所以说你看，无论是什么人，咱别说名人了啊，就普通人也是这样，到外头旅游，出门在外是吧，尤其到了景区，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因为詹姆斯这个秀的并不高明，而且还给自己惹上了大麻烦，还是平时要求自己不严啊。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 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

据上游新闻报道，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青浦院区的妇科专家刘希石，他的挂号费最近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啊！他的挂号费是多少钱呢？他开出了5000块钱的特需门诊挂号费。稍微听说点的，就是说这个特需门诊是有特需专家来坐诊的啊。这个特需专家一般来说是德高望重，这个医术精湛啊，那些老专家们或者业内的非常知名的专家来坐诊的。所以这个复旦大学附属妇产医院的青浦院区的妇科专家开出了5000块钱的特需门诊挂号费。当地卫健委也回应说，这个价格已经按规定备案了啊，主要面向已经面诊评估确定由这个专家来指导手术的患者，并不是说这个初次来这个就诊的这个挂号费。同一个专家50块钱的普通门诊号截至6月底已经一号难求了，而5000块钱的特需号在6月10号和23号等日期却仍有空余。就是他作为一个专家是吧，普通门诊的门诊号是50块钱，但是特需门诊的门诊号是5000块钱啊。当地卫健委解释说，这个特需门诊呢是给那些已经确定要由这个专家亲自给他主刀做手术的啊，挂号费是5000。这个5000的挂号费听起来确实是很惊人啊，也挺刺眼，但是仔细一看，他不是给普通的初诊患者的，而是给那些已经给他看过病了，确定要由这个专家亲自给他主刀手术的重症患者。对他们来说，花5000块钱买的是顶级专家亲自手术的确定性。这就好比是什么呀？你要在这个医院里，你比如说要做手术，这医院的手术力量什么的，或者说这个医生的技术不够，那从一些这个医疗水平发达的地方或医院，请一个特别著名的专家来，是吧？然后呢，这种专家费是吧，那可能是需要这个患者的家庭或者患者来掏的。这实际上是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啊。特需服务本是医疗体系分层的一部分，因为它把这一些高端的需求给分流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普通门诊的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高价也并不是说全无道理。但舆论为什么一听这个5000块钱的这个挂号费就炸了呢？还是因为这个对比太刺眼。因为同一个专家，普通门诊号他是50块钱，夸一下挂没了，那普通人排几个月都挂不上的号，另一边5000块钱的号有余，有钱人付得起就能约上这个专家。那卫健委在解释是吧，这是这个做手术的啊，才是这个5000块钱的这种这个特需门诊的专家号。但是你再合理的解释也难掩这个有权优先的这个带给人的感觉。公众愤怒的不是这5000块钱本身，而是这种同一个专家不同价签的模式挑战了他们对医疗公平最朴素的期待。但是呢，把这个矛头对准这5000块钱的号，可能确实打错了靶子了。因为真正的病灶不是说天价号太贵，而是平价号太少。这样的专家一周的出诊时间有限，即使没有特需门诊，50块钱的普通号照样紧缺。根源就是顶级专家资源稀缺，培养周期又漫长，全国的患者都涌向少数的名医，供需严重失衡。所以特需服务只是让这个矛盾啊被更直观的这个暴露出来了。你假如说这个普通门诊的专家，像这样的专家做普通门诊的这个天数啊，什么日期啊，你再多一些，这样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换句话说，你就算取消所有的特需号，普通人也未必能轻松挂上专家号，对吧？就是说这挂上那种普通门诊的专家号，因为专家他总共就看那么多病人，你这个专家你说看病人他一天看多少病人他基本上是有数的，对吧？浑身是铁他能粘几根钉啊，他看不了太多。有的人专家一天拼了命一样在那为患者服务，中午吃饭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报道过，有的专家尽力的，那家伙这知名专家中午连口饭都顾不上吃，看都让人心疼，是吧？因为外头走廊有患者还等着呢，那该怎么办？所以你光把这个5000块钱的挂号费你解决不了问题，让普通号不再秒没需要的是系统性的改革，推动专家更多的在普通门诊坐诊，落实分级诊疗，让小病留在基层，

加快培养更多的优秀医生。当普通人看专家不再那么难，大家对天价号的敏感自然也就会降低了。所以这个5000块钱的挂号费的争议真正值得反思的，倒不是说价格高低，而是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该怎么分配，该怎么更公平地惠及到所有的人。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季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海蓝之谜旗下的精粹水和精粹乳这样一个组合啊，这趁着这一年一度的6.18大促的这个时间段的福利来了，想要买点大牌护肤品的，今天推荐给您的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精粹乳的套装您千万别错过。阳光当中的紫外线越来越强了，往往会导致肌肤的敏感和受损，最恐怖的是泛红敏感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肌肤老化。特别现在这个季节，想要对抗季节带来的老化伤害，那一定要做好修护。今天给您分享的是6.18好物有效解决肌肤问题的呀功效水乳，海蓝之谜精粹水精粹乳的组合，150毫升的精粹水加125毫升的精粹乳，一套买齐很省心。对一些不会搭配护肤品的朋友来说，你不用纠结了，直接上这套水乳组合，一步到位，用下来皮肤啊，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更加细腻有光泽。这套水乳组合在官方旗舰店要上1000块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6.18大促超值特惠，直降100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加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只要589元。您可以在线下实体店看一看，再到我们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这个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乳组合啊，比一比。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的活动，那折后598元折后就是541.88元，
6: 而且您再凑单一起下单满618元，还可以享受8.8折的活动，到手更优惠，还是蚂蚁素颜顺丰直发，质量有保证。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啊，是智能语音的空气循环扇。为什么说它空气循环扇呢？过去的电扇你就是摇头，它左摇头右摇头，吹在身上呢有点发紧，不吹在身上呢它又觉得不够凉快，就一条线的吹风。而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呢，它这个扇头能够360度的旋转，还能冲着天，把天花板的风都搅动了，全屋的风都搅动起来，360度的循环起来，是吧？这是整个吹起来的风360度循环没死角，让人感觉到既舒适，然后呢身上又不吹着难受，这是它的这个空气循环的功能。再有一个智能语音的功能呢，你不用联网，也不需要下载 APP 啊，不要下载什么软件小程序，插上电直接就语音操控，说小荣小荣风大一点它就风大点，小荣小荣风小点它就风小点。这样的这个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特别适合老年人使用，是吧？坐在哪儿了不愿意起来了，夸一语音一遥控，它就自己按你的遥控听令，然后调整它这个运转程序。所以说家里有老人小孩的特别值得安排上啊。现在这款这个空气循环扇啊，价格也特别实惠啊，噪音也很小，3档以下没声音，5档才开始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智能啊。刚才跟大家说的，只需动口，你不用动手啊，360度循环无死角。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129块钱呀！家里有老人的特别适合用这样的智能语音控制的空气循环扇，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5: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南开大学，这著名的大学，有一个学生被骗了220万，这个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大家都觉得一个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怎么就那么轻易被骗了这么多钱？据现代快报报道，这个大学生通过某二手平台打算买一部拍立得，就买那个照相机了，没想到就被骗子一步一步诱导。通过开启共享屏幕，看到学生这个卡内余额之后，骗子要求这个学生通过网购平台、银行卡等方式分22次转账，共计转了220万。警方说，这是天津市近半年来单起案件金额最高的电诈案，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警方提醒，不要扫描陌生二维码，点击不明链接，与陌生人开启什么共享屏幕。案件是令人痛心的，220万被骗走了，现在还在追，案件还在调查。但是我看这个舆论当中出现了一个大学生怎么有220万，建议严查他的父母，还有人说智商堪忧，读书再多照样被骗等等，这些嘲讽的声音把一起本该聚焦这个反诈漏洞的案件导向了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值得追问的是，一个学生被骗了220万，舆论的矛头为什么不是指向骗术，而是指向受害者？首先，关于这个被骗的220万，无论这个钱是来自家庭支持还是其他收入积累，它的资金来源与电信诈骗怎么得手并没有直接关联。诈骗行为的违法性质不因为受害者的身份、年龄或资产状况而有所改变。我记得是在23年的时候，大学生被骗了350万这个事儿啊，也上了热搜，也曾经出现了同样的大学生，你哪来的350万这样的嘲讽。这说明不是个别人有情绪，而是网上讨论的时候大家普遍缺少同理心。再一个，关于读书再多照样被骗这样的嘲讽，从受骗经过来看，受骗者并非上当啊，这个是因为这个智商短板、学识浅薄，而是遭遇了产业化精准化布局的专业骗局合围，骗子依托二手交易平台引流，然后整套诈骗流程经过团伙的精密设计， 从信息窃取、人设伪装到话术施压，环环相扣。而面对骗子精心打磨的心理战术，高学历也不是盾牌，更不存在什么名校出身就不会受骗的铁律。术业有专攻，名校学生可能擅长课业钻研，却未必通晓层出不穷的网络黑产诈骗套路。深耕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你是精通专业理论的，但对层出不穷的新型诈骗话术同样存在认知盲区，怎么能用一次受骗全盘否定几十年上学的价值呢？那对受害者肆意的嘲讽本质上是隐蔽的受害者有罪论，更是对反诈工作的一个隐性伤害。

被骗的学生本来就背负了巨额财产损失，已经承受了经济和精神的双重打击，这时候无端揣测钱款的来路，嘲讽智力缺陷，是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另外还需要关注的是，骗子为什么能把一场普通的二手交易一路拖进平台外面、屏幕里面、转账当中，在这条链路上，系统有没有机会把这个诈骗的过程拦下来？其实电诈最危险的地方并不是说它的话术有多高明，而是它越来越会伪装成一个正常流程。这个学生最初只是想买一个拍立得，之后被引导进了商品网站，扫码之后被扣款，再被以退款为名要求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到这里你看，交易的边界已经一点点被挪走了，从二手平台已经挪到了陌生网站，从平台沟通到所谓的客服，从普通的退款到屏幕共享。骗局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在一个又一个好像都能解释得通的步骤里边就完成了一个转换。所以关注点不仅仅应该停留在他为什么会被骗，还应该追问骗局为什么能在看似正常的流程当中一路推进，就这些风险点为什么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拦截？用户被诱导着离开二手平台的时候，平台是否只是弹出了一句容易被忽略的提醒？陌生人要求他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时候，软件和系统能不能给出更直白的风险警示？连续发生多笔大额转账的时候，支付和金融机构能否触发更高强度的核验？这个都是我们的等于是掐断诈骗流程的环节，但是好像这些环节都没有起到作用，或者是没有起作用，或者是没有拦住这个大学生。受害者共分22次转账，一次转账可能也难以识别，转账22次，这么多的环节应该有警示消息出现了啊，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拦住呢？你当然你把责任简单推给某一个平台，那也是不公正的啊，要看到这个电诈已经形成一个流程化的整个的套路。就要买一个拍立得，牵出了220万的电诈案，荒诞背后是一个很现实的警示，就是骗局已经学会钻进这个正规流程内部，然后呢再把你导出来，看起来流程还是一步一步正规的，实则是已经导入了诈骗的这个链条了。所以说我们不是要求每个人永远不犯错，而是在一个人即将犯错的时候，除了他自己之外，平台、学校和公共提醒能不能及时的阻住，并且把他拉住。

0: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

0: 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报道，近日有一名中年男子啊，大概是40多岁啊，40-50岁这样子，坐火车被查票的时候，一分钟内持续辱骂列车员14次，引发了广泛关注。列车员询问这个男子：“你是不是没有票？你没票怎么进站？”男子回应说：“我不告诉你，那是我有本事。”列车员依规查票，反遭暴力言语攻击。视频当中那个中年男子嚣张的气焰令人愤慨。6月6号，记者从广铁集团长沙客运段表示，这个了解到，经核查，6月3号，高60144列车从广州南站开车之后，列车工作人员在6号车厢正常进行查验车票工作时，一名男性旅客拒不配合查验车票工作，并对列车员进行多次的辱骂。经过现场查验，该旅客没有相关购票记录，随即列车工作人员按规定对该旅客追补了广州南至耒阳西站区间的车票。列车到达耒阳西站后，该旅客正常下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14次辱骂，一次比一次嚣张啊！他还说这叫有本事。据说这个男子是这个人，这列车员查票的时候，他躲在厕所里，列车员敲了好长时间门才把他敲出来。敲出来之后，让他拿出车票来，拒不拿票。还在那儿恶言辱骂这个列车员，你躲厕所里边躲查票叫有本事，公然侮辱尽职尽责的列车员叫有本事，这不是有本事，这是你的素质没底线。逃避查票本来就不应该，被查之后反而用侮辱来回敬列车员啊，这种逻辑实在荒唐。查票是列车员的职责所在啊，是维护公共交通的基本秩序的，也是保障每一位守法旅客的权益。而这个男子不仅侵占公共运力资源，还把工作人员的依法履职当成侵犯自己面子的冒犯，理直气壮的开骂，这种错位的认知令人齿冷啊。而且在当时的时候，我看到也没有这个列车上的警务人员在场。而且更可悲的是，这个男子以逃过检票来为本事，好像占了多大的便宜一样。殊不知这种占小便宜的得意，恰恰暴露了他在规则意识上的严重缺失。这次事件之所以引发公愤，不是因为他的嚣张无礼，而是他挑战了社会最基本的底线，就是公共场所的人格尊严和法律秩序。70秒内14次辱骂，这不是一时的情绪失控，而是赤裸裸的无赖公然羞辱。律师说，该男子已经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将面临5天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法律的红线画在那儿，就等着给嚣张的人敲响警钟。但是也要看到，光靠事后的这种治安处罚威慑力恐怕有限。5天拘留或者500元罚款，对某些心存侥幸的人来说，未必能真正长记性。值得关注的是，新版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已经在6月1号施行了。新版规定，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限制购票的规定，将信用与出行挂钩，用制度抬高违规成本，这才是治本之策。与此同时，12306客服也表示，这次这个辱骂列车员的事情会移交铁路公安处理。该男子逃票行为如果发生在6月1号之后，那不仅要面临治安处罚，也应该被录入信用记录，让违规者切实体会到有教训的滋味。那些自以为有本事钻空子的人，实际上是规则的蛀虫。我看有网友说，应当对这种不配合工作的列入黑名单，不准乘车。还有网友说，你想想，他通过了各个环节都上了车了，这也确实是有本事。当然，这个本事看各个环节是哪个环节失手了吧？啊，还有网友说，你想想，从最初的检票进站啊，到最后的拿着票要上车，是吧？这起码是2-3个这样的环节。他怎么进去的，是吧？你光检票进站的话，那就有这个2个环节，上车又有一个环节，2-3个环节，怎么就没查出来他没票吗？还有网友说，这逃票被发现了，觉得丢人，所以用辱骂别人的方法，他觉得会给自己扳回一局吗？小丑一样，连买票钱都没有的穷鬼，这才是真正的穷鬼。不是说他缺钱，是因为他素质低下，缺德，所以叫穷鬼。我想说的是，这事儿没啥好说的啊，相关的这个视频的录音也不给大家放了啊，放出来脏了大家。

20多，就这个中年男子啊，这个嘴啊也不知道早晨吃了什么脏东西出来的，嘴特别脏。对于这种公共场所耍无赖而且辱骂这个铁路工作人员的，直接依法处理就行了啊。你让他下车，我觉得正常的下车，我觉得真便宜他了，当时就该把他摁那儿。当时的列车警务人员为什么没在啊？这列车警务人员如果在的话，立马采取措施，不但是维护工作人员的权益，也是维护公共秩序。如果轻易放过了这种人，那只会出现更多的效仿者，对公共秩序是一种极大的破坏隐患。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

0: 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7: 出示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4: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8: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9: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10: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礼镇。
11: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12: 我们是亲格尔爱心妈妈。
13: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1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4: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5: 前往靖宇县，
4: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6: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7: 中国人都投降了，你还有中国吗？
18: 就不当不成
19: 党。为了新中国，前进！
4: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

0: 大昭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志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
0: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2: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3: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4: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5: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6: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7: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9: 永远永远有你。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10: 全世界无产权，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10: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10: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子，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0: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盘，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法治建设如何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呢？如何让公平正义更加的可感可及？今天我们就将带您聚焦国务院新闻办近期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您梳理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有关负责人的权威发布。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来听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部署。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来谋划、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202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方向。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中央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十五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我们将

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组织实施“十五五”规划纲要、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更加注重法治与发展改革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同时呢，充分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努力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开展法治工作部门新一轮全覆盖专题培训轮训，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法治文学、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时时处处用12个坚持对照审视工作，推动指导世界，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统研究，推进学理化阐述、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同时呢，开展更多的面向大众的普法宣传活动，夯实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基础。而且我们还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抓紧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而是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型领域、涉外领域的立法，健全人民群众诉求强烈、实践急需实项的立法快速响应机制，健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法规衔接协调机制，提高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时效性，建设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的法律规范体系。三是深入推进严格执法。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要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的执法力度，依法惩处电信网络诈骗、黄赌毒、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有力震慑犯罪，保护人民，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推进行政裁量权集中明晰统一，完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四是全面推进公正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灵魂，要健全政法各单位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运行。要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机制改革、行政诉讼案件管辖改革，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提高司法裁判

0: 案的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着力实现，按揭、事了、人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五是深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遵从法治。要创新推进全民守法和法治宣传教育，制定实施九五普法规划，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要进一步深化律师制度、公证制度、仲裁制度、调解制度和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均等可及的法律服务。
1: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立法质量直接关系着法治建设的成效。为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计划做了哪些重点安排呢？下面请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的介绍。
2: 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么十五规划纲要呢，擘画了今后五年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十五规划纲要，科学编制立法规划计划，有目标分阶段按计划推进各项立法工作，为顺利实施十五规划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那么今年呢是十五开局之年，今年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已经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在内容上呢，这个计划是紧扣十五规划目标任务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项目是十五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项目是十九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的法律项目。这其中呢，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三部法律已经在今年三月啊，由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顺利审议通过。同时呢，围绕加快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还要制定呢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国有资产法、修改企业破产法、商标法、注册会计师法、企业国有资产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价格法、农业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在加快金融领域立法方面呢，要制定金融法、金融稳定法、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同时呢，也要注重在这个对金融领域其他立法修法工作的研究论证。那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在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呢，是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修改监狱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方面啊，继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之后呢，还要制定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修改水法、可再生能源法。那么在加快涉外法治建设方面呢，要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华侨权益保护法。同时呢，也注重啊在相关法律中呢进一步完善相关涉外规定。截至目前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呢顺利推进，其中呢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这个第一类法律项目一共是79件，那么目前呢已经完成了58件，完成率在73.4%，其他的立法项目也在有序推动。明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将适时启动下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那么根据十五规划纲要这个加强立法规划的这样一个要求，我们将呢更加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

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聚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近期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您梳理相关的权威发布。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公安机关围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都推出了哪些举措呢？就取得了哪些成效？下面请听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的介绍。
1: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们主要采取了四项举措，一是持续健全公安法律法规体系。近五年，我们推动制定、修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23件，行政法规19件，积极回应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高空抛物、噪音扰民等社会公正普遍关注的这些问题。当前呢，我们正在全力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境入境管理法、看守所法、人民警察法等立法项目，主要是不断健全完善公安法律制度规范，推动各项执法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二是持续严密执法监督管理体系，我们加强执法办案活动的全程闭环管理。当前出警必须佩戴和使用执法记录仪，接报案信息必须网上登记并全量管理，必须落实接报案应接必接、该受必受、当力则力的工作要求。我们在基层一线的执法单位配备了10.2万名法制员，每日全量盯办案件警情，就是筑牢执法监督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我们落实刑事案件法制部门统一审核、统一出口的制度，把住案件的出口，把控案件的质量。我们建立健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有效提升啊外部监督的效能。我们近期还建立运行了部、省、市、县4级公安机关执法监督管理研判调度机制，通过日盯办、周调度、月研判，有效开展案件的监督管理，压降执法问题。三是持续推动执法办案提质增效，全国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3266个，我们将侦查办案、保障支撑、监督管理等力量资源整合一起，将涉案人员、涉案财物、案件卷宗、执法音视频等要素也是集中管理，形成一站式办案、合成化作战、智能化管理、全流程监督的执法办案模式，有效促进了安全、规范、高效办案，有力保障了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我们还全面实行网上办案，网上也是全流程监督、全流程可回溯。我们还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帮助民警提高侦查办案的效率，而且智能预警执法问题和风险隐患。 四是我们持续提升公安队伍执法能力，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培训，推动全警肃劳、执法为民、公正执法理念，推行领导干部网上阅卷评查和报案督办制度，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上率下，以点带面，带动提升整体执法水平。我们常态化开展场景式、案例式的实战培训，促进民警规范执法、安全执法、文明执法。我们落实公安民警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推动全警学法用法。目前全国已经有196.8万名民警取得了基本级执法资格，7.7万名民警取得高级执法资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推进法治公安建设，为15、15时期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0: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强化检察监督。检察机关将从哪些方面落实这一要求，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职责？下面请听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的介绍。
2: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呀，就是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开展法律监督工作，维护执法司法公正，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聚焦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推动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全面提升法律监督的质效，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一方面呢，要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促进其他执法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是法治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重心呢是强化对诉讼活动的监督。检察机关将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抓住执法司法的突出问题，强化深层次实质性的监督，提高法律监督的精准度、力度和深度，增强监督的实效。我们将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着力加强生效裁判监督，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增强监督的针对性，依法开展检查侦查，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犯罪，严惩司法腐败。另外一个方面啊，要坚持勇于自我监督，确保自身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更要坚持严格依法履职。

0: 勇于自我监督，必须健全检察环节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的机制，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坚持不懈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着力构建高质效办案的制度机制体系，包括高质效办案的法律制度体系、评价标准体系、操作规范体系、科学管理体系以及责任落实体系，要健全检察权运行内部制约监督机制，依法接受知法司法履职制约，确保检察权依法公正高效廉洁行使。那么强化检察监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前提和基础是坚持依法监督。检察机关要强化法治观念，时刻绷紧严格依法办案这根弦儿，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罪责形象适应等法治原则，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履职，始终做到依法监督、规范监督。
1: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政府立法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呢？下一步又如何进一步做好政府立法工作？下面请听司法部副部长武增的介绍。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要高质量，立法也要高质量。司法部作为国务院法治部门，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与时俱进调整立法思路和理念，增强立法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协同性。十四五期间，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60部，制定修订行政法规165件次。政府立法呈现以下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全面加强党对政府立法工作的领导，在法律、行政法规中坚决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治宣传教育法首次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写入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首次将两个毫不动摇明确为法律制度，坚决落实立法重大事项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二是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更加精准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法、修订对外贸易法、制定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等行政法规，积极履行国务院法治部门职能，主动担当作为，牵头起草仲裁、商事调解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等重要法律行政法规草案。三是不断丰富立法形式，积极运用小块零、小切口立法模式，实现立法快速响应，推动修改食品安全法，出台国际邮轮靠港补给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修改国际海运条例等行政法规。四是统筹立改废市，打好立法组合拳，对全部现行600多部行政法规开展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清理，围绕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营商环境建设等7批次一揽子修改法律法规58件，废止28件，就有关行政法规具体适用作出答复，有效激活。

0: 市的功能。2026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立中全立四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精神，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全面加强立法工作，为15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一是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以法律制度刚性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二是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强国建设，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低空经济立法等。三是保障改善民生，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在食住衣行方面需求提供法治保障，制定实施供水、药品、住房安全、医疗、道路运输等方面的行政法规。四是进一步加强涉外立法，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修改海关法、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的重点部署和具体举措。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新制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民法院如何服务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呢？下面请听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的介绍。
1: 科技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人民法院要始终以依法保护、严格保护、高效保护为鲜明导向，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新质生产力 蓬勃发展，筑牢法治根基。一方面要聚焦关键前沿科技，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依法惩治恶意侵权、重复侵权，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增强刑法遏制侵犯知识产权的威慑力， 依法用足、用好证据保全、行为保全、责令停止侵权以及惩罚性赔偿等制度工具，确保权利依法得到有效救济，让恶意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 精准界定权利边界，依法规制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以及滥用诉权的行为，维护好科技创新的秩序。另外一个方面，要聚焦新兴产业领域， 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 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以生态环境发电、实施为契机，研究起草配套的相关司法解释，不断完善环境诉讼，不断完善环境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和规则，注重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承担方式，增强新能源等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动能，助力全面绿色转型。此外，还要聚焦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效审理 技术合同、专利许可转让、投融资并购等纠纷。

0: 依法保护守约，追责违约，促进创新要素顺畅流通与高效配置。总之，人民法院将不断健全创新司法保护体系，健全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建强全国技术调查人才库，统一裁判标准，提高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专业化水准和公信力，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健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的衔接机制，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1: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通过了几段的发布会的音频，了解了十五开局之年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的重点部署和具体举措。阳光热线将持续关注法治建设的新进展，也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平台与我们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5: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6: 左托轮注意，现在开始换托作业。681主托交接给691主托。
7: 681主托交接给691主托。报告总监，大风到来了，风力达到7级。报告总监，流浪加大，能源站平台上浮摆动6米，在安全参数之内。
6: 各托轮注意，核实吃水深度，机动吊载，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加大马力，保持能源站平台平稳航行。
7: 收到。
8: 秦总啊，你站稳了，你要不要坐一下啦？
9: 我要站着，和你一样
8: 站着。
9: 我要看看咱们的深海一号怎么乘风破浪。
5: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
10: 中国海油对外宣布，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陵水海域。
11: 秦总，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览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你们认识。
9: 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的春节啊。哦，孙总，
11: 哎，
9: 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11: 好，秦总，各位厂长，老总，
9: 哎，你好，孙总。
11: 深海一号在陵水海域定位，连接着10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览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 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
12: 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11: 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哎，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哎，秦总，那我说一说。
13: 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
11: 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 ，Number One。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总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
13: 哎，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不对，现在就是看分晓的时刻了。
11: 大家看大屏幕，现在呢，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你们看，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14: 哎，这旁边这是什么？
15: 是啊，
11: 我看看，这肯定不是潜水员呀。我们就下去两位潜水员。
15: 哎，这有点奇怪啊，海底有别人？
16: 不是人，是章鱼。
11: 哟，李静啊，快来快来快来！
16: 金总好，又见面了。
13: 李静，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16: 金总，孙总，

0: 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1: 太好了。
0: 秦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1: 李晶，压力不小啊。
0: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这心里呀，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
2: 今年一号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来得好，深海一号的季波巨质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
4: 秦总
1: 啊，
4: 陈总，
5: 哎，
4: 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5: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直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4: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3: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2: 今天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6: 哎，看，我们的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
4: 啊，
6: 哎呦，这巨齿锚链真了不起啊！
0: 深海一号了不起！
3: 是啊，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1: 陈总啊，
0: 哎，
3: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0: 谢谢，谢谢。
1: 老婆，我最近不能回家了，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
7: 今天下个月7、8、9就高考了，你忘了？
1: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
7: 哎呦，行吧，不回就不回吧。深海一号是国之重器，你能为他做理事，我也光荣。
1: 老婆，你这个认识啊精准。
7: 老秦，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楼梯高，要小心膝盖。
1: 哦，马上要试运行了，咱们以后再聊。对了，静静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
8: 孙总，各路天然气沿管道已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
4: 火炬点燃，10分钟准备。
9: 李总监，3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
0: 啊？
9: 仪表显示 F4-2管道阀门无法关闭。
1: 什么原因？
9: 正在排查。
1: 冯总，您怎么来了？
10: 啊，
1: 哎呀，这才多长时间，您怎么瘦成这样了？
10: 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哈。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啊，也许这个时候能用得上我。

0: 这是软卧硬泡的，医院特批我一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测了吗？
1: 没有异常。机械动力呢？
2: 也没发现故障。
0: 再测一遍。
1: 明白。
0: 怎么搞的呀？
1: 方总、秦总，也是找到有故障的部位。
0: 我提议启动逐一排查的预案。
1: 要是逐一排查，就得逐一减压，特别是三号管道接口处，吃力最大。
0: 是，逐一减压，按序排查，重点是三号管道的接口处。
1: 那就开始。
3: 哎呀，这么挨个的排查，要排查到什么时候啊？
0: 就是啊，时间不等人，这么查它对上吗？
1: 啊，李静，哎，我们共事十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掉个眼泪呢。别哭了。关键时刻，在我这儿出了错，我还查不出来是在哪儿出的问题。深海一号全国大协作，从勘探到设计建造，5000多名建设者奋战了7年，深夜吊装。
0: 雨中作业，雪中赶工，才到了今天这一步，马上就要投产了，偏偏卡在我这儿。好了好了，李总监，您冷静点儿。李静，深海一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
1: 李静啊，我们都想一想，F4杠2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可是时间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是，检测过的。 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的，可以略过。应该可以，但是就怕有什么疏漏。我看过你们操作，我相信你李静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静你相信自己该略过的坚决略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李静，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有的。
0: 在重点部位用排除法，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其实你比我们明白，你是专家，先冷静冷静，别着急。嗯，
1: 我知道了。冷静下来就好。
0: 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
1: 唐代韩愈讲得好，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坚决相信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
0: 方总说的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嘛。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
1: 空气流通流通，
4: 好，走。
0: 方总，坐一下吧。好，我看你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
1: 小刘，
4: 哎，
1: 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
4: 好，我去拿。
1: 哎呀，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方总，原本以为。 手术后可以恢复，没想到已经扩散了。哎呀，我放心不下深海一号啊！想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是最幸福。
0: 最快乐的时光啊。
2: 是啊，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啊。方总您看，眼前这片海域，它曾经被外国公司定为无油气地带，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想想两大组块合龙时的惊心动魄，想想拖航时遇到的狂风恶浪，想想水下接管的凶险海流历经多少磨难，终于到了试运行这个阶段。可是
0: 现在这个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2: 哦，对，谢谢方总，您提醒的对。
3: 你好，深海。
2: 董事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啊，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
3: 方总去平台，我知道，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照顾好他。啊，出了什么问题啊？啊，
2: 董事长，有一处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一时找不到故障的部位，技术人员正在排查，恐怕要用一定的时间，也许会影响试运行的时间节点。
3: 宁可推迟时间节点，也不可带病运行。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国之大策。
2: 明白。
3: 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负担，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我来担。
2: 董事长，我明白。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
0: 啊，好。
4: 金总，方总，李总监穿上潜水服下海了。
2: 他亲自上阵？
4: 是，他接受过潜水培训，水深30米内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5: 找到了故障原因，是这处的管道连接问题。
2: 太好了，
5: 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加固。
2: 李静，注意安全。
5: 钱总放心。你们让一下好不好？拜托了。
2: 李静，什么情况？
5: 没有，是几条小章鱼看见我们的潜水灯，有点好奇。我真不信了，你还敢信我？好好在这儿坚守岗位，在深海以后，你可是你光荣的无名英雄。
2: 故障信号消失，故障信号消失。太好了，太好了。李静，你辛苦了，大家辛苦了。
6: 火炬点火，一切就绪。
7: 好，
8: 火炬点燃，准备。
9: 火炬点燃倒计时开始。
10: 是。

0: 钱总，这是张南海油气田扩展图，是方总在医院画出来的。他说，让我亲手交给您。方总怎么样了？就在刚刚。
1: 方总离世了。什么？方总他……钱总，你没事吧？钱总，这儿还有一封留给您的信。钱总，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那么多的不可能。 我为你们骄傲。我们现在要考虑向更南、更深、更远的海域挺进。这是我花了3个月才完成的一张南海深井扩展示意图。身体没什么力气，画得不太好，算是我送给海游人的一份礼物吧。未来还有2期。 3期工程，它们可能是一个行星发动机，也可能像一个超级能源碗。底层海域会更复杂，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海游人都会出色完成的。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海游人。
2: 方总，师兄，我记住了。向南，向深，向远。
3: 运行正常，水路点合格，听路点合格，启动天然气外输，转输流量数字稳点攀升，输出正常。深海1号能源站各项准备完毕，请求正式投产运营。
4: 投产运营是。

0: 2021年6月25号上午，中国海油深海一号。
1: World's first 100,000 ton deep water semi submersible production storage and offloading.
2: 从现在开始，深海一号将以每年30亿立方米的规模。
0: 深海一号是世界上首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在建造阶段。
3: 深海一号大气田的投产，体现了我国深水油气开发能力和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建造水平取得重大突破。我国海洋油气开发，
0: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将于近期开始全面施工作业。中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正在从资源主导向技术主导转变。
4: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602分，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我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一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旅游了，我要去看三亚的海，去看青岛的海，那里的海。

0: 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凌光、郝丽。谢谢收听。
1: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2: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3: 烽烟蔽日战云城，壮士横戈誓不休。一寸山河千寸血，不教胡马度神州。请听广播剧《异世传奇》。
4: 话说1943年，哈尔滨这座北方名城风云际会，各方势力暗中角逐。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名叫武占才，是一个民间武装头目。此人行侠仗义，杀富济贫，传说中他有着绝对精彩和浪漫的身手。
5: 卖报的，
6: 哎，
5: 给我来一份，
6: 来，
7: 我也来一份，来，
6: 给你。滨江日报，滨江日报。
7: 哎呀，你武占才又出手了，真了不起呀！
8: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呐！我听说呀，这个人来无影去无踪，不管是日本人还是那些狗腿子，提起他就直打哆嗦。
7: 哎呀，要是多有几个这样的人。你说咱老百姓何至于受其依附呢？你说真是。
8: 小点声。行，那个警察怎么绕道走？哎，占才哥，占才哥，嘘，别说话，进来。
9: 老三，没人跟着吧？
8: 绝对没有。
9: 你这麻袋里装的什么呀？
8: 我刚才到门口的时候看见有个人探头探脑的往里瞧，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为了安全起见，我把他打晕装麻袋里了。
9: 啊，这
8: 你放心，一会儿啊我再把他扛走扔出去。
9: 说正事，老三，
8: 哎，
9: 这次你上山找着他们了吗？
8: 哎呀，没有啊，那些抗联的人特别谨慎，就连警察厅都逮不着他们，那我就更别提了。哎，占才哥，依我看呢，咱们还是自己单干吧，来去自由的，干嘛非得投奔抗联呢？

0: 么呀？啊，就咱们这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能掀起多大浪头来呀？人家抗联是真刀真枪的跟日本人干的队伍，跟着他们一起杀鬼子，那多痛快呀！哎呀，只是要想让抗联接收我们，还缺个投名状。
1: 哎，这才哥，你不是刚刚干掉了特务科科长吗？这不就是投名状吗？
0: 你不知道，那个特务科科长根本就不是我杀的。
1: 啊，不是你？那会是谁呀？
0: 我哪知道啊！现在不管是谁，只要杀了人，就都说是我干的，把敌人的视线都吸引到我这儿来了，真麻烦。哎，老三，
1: 哎，
0: 给他解开。
1: 哎，
0: 啊，是你？
1: 战三哥，你认识他？
0: 他是警察，姓王，情报股的。
1: 呵，那正好啊，那就别留着他了。
0: 哎，等等，我有话问他。
1: 哦，
0: 谁派你来的？
2: 你是吴占才吗？
0: 谁派你来的？
2: 你是不是吴占才？
0: 我在问谁派你来的？
2: 别开枪！吴占才，我找你有事。
0: 说，
2: 明晚十一点半，平房火车站有一列运送物资的日本军列，我想跟你联手把它炸掉。
0: 为什么找我？
2: 因为你有炸弹。
0: 你怎么知道？
2: 你在日杂店里买的肥皂、硫磺、木炭都是制作炸弹的原料。
0: 这么说，警察厅早就注意到我了。
2: 不，只有我知道你是吴占才。
0: 你为什么不告发我？
2: 因为我想借你的手除掉更多的日本人。
0: 你这么恨日本人，为什么还要当他们的走狗？
2: 你以为我想吗？我原本以为我能当一个除暴安良、主持公道的警察，哪知道后来成了这样。我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抓平房去了，至今下落不明。我要是不干这缺德的差事，我的老婆孩子就得饿死。吴占才，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找到的你。我是情报股的，日本军列的消息绝对可靠，做与不做你自己拿主意。
0: 老三，
1: 哎，
0: 给他松绑。
1: 占才哥，三思啊。
0: 松绑。
1: 哦，
0: 炸日本军列，没有比这更好的投名状了。
3: 这里天没黑死的，哎，还有连接一次嘞。
4: 嗨，一次一的。
2: 这边，这是计时秒表，每隔三分钟巡逻的宪兵会经过车厢，抓紧时间。
4: 好，弟兄们，把家伙都拿出来。
1: 好，
4: 好。
1: 战三哥，你看，
4: 怎么了？
1: 这趟军列运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物资，
4: 我看看，怎么会这样？
1: 这是化学武器，我们收到的情报不是这样的。
4: 这，战三哥，还炸吗？
2: 弟兄们，
0: 你们怕死吗？
1: 不怕，
4: 不怕，
1: 不怕，不，不能炸。
2: 我们杀身成仁这很容易，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这些化学武器一旦爆炸，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怎么办？
4: 这，战三哥，你拿个主意吧，我们都听你的。
1: 都对，我们都听你的。
4: 没时间了，
2: 吴占才，对不起，
0: 兄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也敬你是条汉子，但老话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弟兄们，我数到三，我们就冲出去跟鬼子拼了，杀一个是一个。
4: 好，好，
5: 哎，严占才哥，吴占才，
6: 小鬼子们，吴占才在此，来呀！ 哎，太君，那个就是武振才。
3: 抓活的！
6: 嗨，抓活的，抓活的！
5: 振才哥，武振才，你回来！
7: 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快！
8: 哎，那个就是武振才呀、啊！
9: 咋就把他给抓了？真是！
0: 你都挺会选地方的。把这个戏台当刑场，我也算走得风光了。
3: 事到临头，你就不要嘴硬了。
0: 老子浑身上下哪儿都硬，别整没用的了，赶紧的。
3: 大哥，最后一次验明正身，你是武占才吗？
0: 我是你爹。
3: Yes。 你们看清楚，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英雄武占才，他马上就要被枪决了。你们要记住，跟大日本帝国作对，绝没有好下场。
10: 这小子有鬼子！
3: 武振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没啥说的了。这不是戏台吗？我给大伙儿唱一段吧。
7: 你要让我来呀？谁他妈不愿意来呀？那个犊子才不愿意来呀！你们家的墙又高啊，处处打炮台呀，就怕你爹用洋炮，嗨！

0: 战才哥，你怎么就这么傻呀，战才哥？你犯得着用自己的命换我们几条命吗，战才哥？战才大哥，我知道，就算说10000句对不起，你也活不过来了。你放心。 你生前没做到的事，我接着替你做。
1: 去你的！你还有脸说这话？你这个王八蛋，我打死你！我该死！我一枪崩了你！
0: 那个特务科长是你杀的吗？
1: 啊！你就是为了把战才哥逼上绝路，然后陪着你一起去炸军恋，对不对？
0: 对。说，你到底是谁？你是重庆来的，还是山上来的？不管我是从哪儿来的，只要你今天不打死我，我就要上山了。
1: 上山？
0: 对。
1: 你知道该上哪座山吗？叫！喂，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叫！从今天开始，我叫吴战才。叫！
2: 10天之后，东北抗联队伍中出现了一个叫武战才的人，他跟随着队伍打跑了日本鬼子，打赢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之后退伍回到老家巴彦县颐养天年。那位说了，武战才当年不是在戏台上被处决了吗？怎么又冒出一个？ 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中华儿女不畏豪强、奋勇抗敌的精气神一直在传承着。这正是热血千秋耀，丹心万古章，精神传后世，华夏永流芳。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异世传奇》，出品人邢哲、田昭辉、曾庆怡，监制王诗畅，编剧武术，导演王兴斌，录音合成刘雪峰，文学统筹柴万金，责任编辑于冠南。剧中人武占才由古秋演播，王警察由王宇演播，老三由张启明演播，日本军曹由苏有强演播，说书人由王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冰、刘安峰、百合、翟新月、莫晴等。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1: 有一种守护叫不抛弃，有一种希望叫不放弃。医者仁心，信念如刃，生死摆渡，赤手微光。广播剧生命承诺。
2: 撞到防卫的限度应遵循必要性原则，首先应考虑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
3: 撞到防卫的限度应遵循必要性原则，首先应考虑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手段。
4: 都愣着干什么？快叫救护车呀！

联系咱总校，准备出山。

0: 自主心跳停止半小时，小刘，通知家属准备后事吧。啊，对了，这是女孩出事时候身上的信，你把这个也交给家属。好的，钟大夫。梁主任，梁主任，小钟，什么信？
1: 患者叫晨曦，骑自行车摔倒了，心脏停跳已经半小时，没有生命迹象了。可惜了，才25。25。
0: 令丽。
1: 你们抢救了多长时间？
0: 半个小时，能试的办法都试过了。
1: 钟医生，那我去通知家属。
0: 等一下，
1: 继续做心肺复苏。
0: 主任，除颤移都没有用，再做心肺复苏也是无济于事啊。
1: 不行，对于有些患者来说，除颤解决不了心脏停跳问题。继续做。
0: 可是梁主任，
1: 做。我来，刘鑫，配合我。

0: 同学们，在医学上，我们如何判定一个人死亡？梁静，
1: 董老师，全脑功能不可逆丧失，也称为全脑死亡。
0: 回答得很正确，理论确实如此。那么，现实中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
1: 奇迹？不可能吧。
0: 英国有个18岁男孩，遭遇车祸之后被宣告脑死亡，但在器官摘除手术前却突然恢复了四种呼吸。记住啊，医生不是判官，0.01%的希望也要争到底呀。
2: 梁主任，梁主任，您都坐了半个小时了，我来替您一会儿吧。
1: 好。有没有变化？
3: 主任，刚才大概有10几秒左右的心电活动了。
1: 再确认一下，现在呢？
3: 刚才确实有，但现在没有了，病人还是没有自主心跳。
1: 钟伟，联系心内科郑主任，马上进行会诊。
4: 梁医生，什么情况？
1: 已经抢救1小时了，出现过脉电活动，但没有轮流试颤，我们只能一直靠人工按压维持心脏活动。
4: 我来看看。病人的右心偏大，很可能本来就有心肌病。
1: 来的时候我看过病例，瓣膜还在动，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啊？
4: 奇迹？梁医生，你应该知道，这种奇迹发生的概率基本为零。
1: 可基本为零不代表就是零啊。
2: 郑主任，心内科通知有个病人情况很不好，需要您去会诊。
4: 梁医生，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好了，我那儿还有别的病人，先回去了。钟伟，劝劝梁主任别太固执。
1: 大家继续，刘星，换我来。

0: 作为一个大夫，我们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还要有顽强的毅力和耐力。抢救有时不止短短的两三个小时，还有可能是二三十个小时。记住，抢救是马拉松，不是短跑。你们的坚持，就是病人的希望。
1: 主任，心电有微弱的 QRS
2: 波。肾上腺素进退，继续按压。陈曦，抓住我的手，自主呼吸，恢复了，
1: 瞳孔收缩了。
2: 联系神经科会诊。
1: 孩子，别睡。主任，家属还在问，信。
2: 电流变弱了，继续，大家不要停。
1: 主任，理论上按压一小时无效，就该停下了。
2: 按理论是该停，按数据也该停了。可20年前，我来到急诊室，老师指着抢救室说，这里躺过多少按理论该死的人。让我记住一句话：医生不是判官，是摆渡人。不到最后一刻。

0: 法庭上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话。我梁静肯定做医生啊，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想像董老师说的一样，行仁者医道，济世为民。
1: 记住，医生最宝贵的不是技术，是相信不可能的勇气。
2: 我庄严宣誓，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人类。我将首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我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尊严，我要保持对人类生命的最大尊重，
3: 我将继承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崇高的传统，我庄严的、自主的、光荣的做出这些承诺。

广播剧《生命承诺》，编剧李代新、张伟，编辑刘庆国、梁兴茂，导演张伟、李代新，制作人李木子、刘星宇，录音赵伟杰、张润佳，后期李清源，演播李代新、王昭、张伟、任玉恒、孙元义男、吴若涵、李文，监制王一婷、吕帅。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探河岳山川，
4: 坐聊石海沟沉，
5: 又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因为加我个人微信呢，有很多这个朋友一聊，好嘛，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很多小学生，所以在选节目题材内容的时候，我这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大众节目我这个不能嘴不浪叽的，或者说尺度开太大了。举个例子来说吧，冯梦龙的三言和柠檬初的二拍合到一块就是三言二拍呀。这一大系列内容呢，相当于中国古典短篇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或者说您把它理解为古代的故事会就行了。上学的时候老师会介绍说，这个三言二拍呀，是五本著名的传奇小说，是非常具有故事性，非常具有文学价值的，这跟咱们节目定位也比较搭呀。但是您要是仔细去翻啊，您会发现有些故事啊，大家伙耳熟能详，故事讲得特别好，像什么蒋兴哥重会珍珠山，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些家喻户晓的故事，故事性和艺术性都特别强。但有的吧，怎么说呢，就太黄了，那是有点毁三观呢，车速太快了。如果我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各位都是成年人啊，心智成熟的话，咱们读这些内容呢没啥事儿。但刚才说了，有很多未成年的小朋友，我要是聊这些内容，人还以为我讲小黄书呢，那成什么体统了。这里边有的光看题目，像什么金海陵纵欲身亡啊，文人生野战福翠庵呐、啊，真先生浪吞秘药啊，这些故事里边描绘的那么详尽，最后呢给出一结论，说看看吧，这些人纵欲，完了纵欲害死人呢，这弯让他给转的啊。是平心而论，三言二拍比起同时代的那些艳情小说来说尺度并不大，原本就是通俗文学嘛，它迎合的是当时市井消费的需要。可我个人觉得放在大众传播故事节目里边去给您说的话有点不太合适。 那怎么办呢？哎，咱们找机会开直播的时候啊，等那群孩子们都去上学了，可以聊聊这些内容。当然您放心啊，不会渲染那些色情内容的，咱也不是这号人呢。闲言少叙，书接昨日前言。
7: 在官场应酬、灰色支出等方面，曾国藩的哪些举动有潜规则之嫌？当时在报销过程中遇到的部费到底是一项什么费用？他每年的合法收入不到20,000，远远超过他的支出，那超出的钱打哪儿来呢？曾国藩最初是怎样跟洋人打交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对洋人的想法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6: 昨天给您说到了曾国藩的整顿吏治，以及他担任两江总督时候那些清廉的故事。那么从那些讲述当中，我们可以确认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也给晚清的官场带来了一阵新风。可是人们在隶属清官的时候会提到海瑞，会提到包拯，但是很少有人会提到曾国藩，这又是为什么呢？昨儿也给您做了预告了啊，曾国藩他为官呢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跟其他官员是有同流合污的那一面的，也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并非都是光明正大、无可挑剔、无可指摘的，有些举动呢很有潜规则之嫌。比方说有这么一项，就是吃喝应酬啊。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会标新立异，而是尽量的从俗。刚刚就任总督的时候，他曾经拒绝了一切的公款吃喝，可是不久以后啊，他就发现了这种要求实在难以贯彻，所以后来呢，有一些特殊的场合他也就随波逐流了。您比方说同治十年，曾国藩到苏州那儿去阅兵，他给他儿子写的信里边啊，就写了在苏州这几天呢都干了些什么，原文不给您念了啊，反正就是天天的拜客，每天都是喝酒听戏，他的所作所为跟一般的官僚就没什么区别了，只不过呢在遵守成规的同时，他尽量降低规模，简化形式，处处为他人考虑，不想给下属造成什么过大的负担。说他这时候心里边想的全是老百姓，那也没有。十月初呢，他又到达上海，正好赶上他的生日。十月初十，生日的前一天，地方官员提出来了，要请戏，要给您办酒席，给您庆寿啊。十月十一，这是生日当天，按照惯例呢，又要正祝一番。曾国藩怕大家伙破费太多，接力辞退不成的情况下，自个儿花钱请了这么几桌客，一共是办了20多桌酒席，也花了不老少的钱。可是吃吃喝喝只占日常开销里边最小的部分，大头是哪儿呢？就是兵敬、探敬、乘仪，这就是我们说那个漏规或者说灰色支出啊。你下属送你的贵重物品，送金送银，你可以不收，但是你上司你能不送吗？或者说你进京城办事儿，那个钱你能不给吗？昨儿也给您说到了，地方官的一项固定支出就是给京官送兵敬、探敬。曾国藩做京官很多年，他知道啊，每年冬天的那笔探敬对于京官来说呀意义重大。曾国藩所送的对象呢主要就是湖南籍的京官，这笔钱每年至少3,000两。除了探敬，另外一笔比较大的花销就是乘仪，乘是程序的乘，仪是仪式的仪，也就是给出差路过本地的中央官员给人家送路费。您看同治九年的时候，曾国藩给他儿子曾纪泽写的信里边也提到了，就说清代官场上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跟他认识的这个封疆大吏除了宴请之外，通常啊得最少送上100两左右的乘仪，他准备按照这个标准呢来对待路过的钦差。而曾国藩所送出的最大一笔乘仪是同治三年，那年的年底呀、啊、有一次江南乡试。此前呢因为太平天国战争，这个江南乡试停了很多年了，这一年年底这相当于是重打旗鼓另开张，恢复举行。当时朝廷派了一名正主考，一名副主考。我们说过曾国藩做京官的时候曾经到四川主持过一次乡试，收获颇丰，所以这一回啊他决定做好主人， 得尽好地主之谊啊，一切在惯例许可的范围之内，尽量的多送主考官一些银子。考试结束之后呢，曾国藩送了两名主考每人3000两银子。除了探镜成仪这些官场上经常发生的支出，还有一项不常发出的支出叫别镜，这在地方官进京办事的时候经常会发生。所谓的别镜呢，就是地方官离开北京的时候啊，你得送给京官分手礼。同治7年7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这就需要进京面圣啊。出发之前，曾国藩的身上带了多少钱呢？20000两，当然不是银子啊，是银票。内卫问了，为什么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给京官们送这个别镜。多年我没有入京了，那些在穷京官生活当中挣扎的故友新朋已经盼望我很久了，离京的时候那我得给人家钱呢，这是官场上的别镜啊。说这回他送出去多少呢？14000多两银子，3江2湖5省全送，就是江苏、安徽、江西以及湖北、湖南籍的京官。列位，这可是14000两银子，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钱规则那就更需要大笔的银子了。同治7年，那时候各地方起义啊都被镇压了，天下大致平定，那么这个战争军费报销就提上议事日程了。报销啊，不可避免的就会遇到部费问题。部就是吏部户部的那个部，费就是费用的费。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把这些年来军费开支逐项的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到户部，户部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审查有没有以少作多呀，以贱作贵呀，数目不符啊，合估不实啊，看看有没有虚开浮估的情况。如果说发现此类情况，则需要退回重报，审查合格了才呈报给皇帝予以报销，跟咱们现在这个报销制度也差不太多吧。可是在那时候报销过程中呢，最关键的就是户部的态度了。如果户部这儿检查的松一些，高抬贵手，你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给你报销。如果人家鸡蛋里边挑骨头，你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审，就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那这个户部的态度又怎么决定呢？就是你给我多少回扣啊，你给我多少部费。部费主要就落在具体经办书吏，也就是他们这个办事员的腰包里边了。可是这个户部啊，胃口也实在是太大了。曾国藩委托李鸿章呢，找人打听一下，我报销这些钱，户部需要多少部费呀？李鸿章调查完了，给他回了个信，说我托人呢找了户部的书吏，探了探对方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啊，书吏说呢，我们要的不多，要1厘3毫的回扣。你报销1两银子，你给我1厘3毫，10两银子，那就是1钱3厘，100两银子，你给我1两3钱，听着不多吧？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共是3000多万两银子，按照1厘3毫这个部费的话，40万两。曾国藩一看这个回信呢，吓一哆嗦，40万两之巨，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怎么办呢？人托人，脸托脸吧，少要点吧，这可是天大的罪过啊。总之这个中间是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呢，是得给对方8万两。显然人家对方做了极大让步了，从40万降到8万，这您总该满意了吧，这钱你不能不给吧。曾国藩这就答应了。哎，就在这时候啊，朝廷中书做了一道批复，说你曾国藩这儿，你们对平定太平天国、剿灭捻军有着卓越的功勋，皇帝当然实际上就是慈禧太后啊，同意你们免于报销，很信任你们，不用经过什么核验，直接给你们报了。曾国藩对此是感激涕零啊。那么按理说，既然朝廷都发了话了，这8万两银子就可以省下来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8万两说好的部费还得照给。为什么呢？阎王好见，小鬼难逃，以后你不需要跟户部打交道了吗？再打交道的时候，那对方不得卡死你啊。所以说这8万两还是给了。说了这么多呢，咱们大家伙儿拢一拢账啊，曾国藩一年的合法收入就是工资加上养廉银， 不过是18000多两。以上这些请客吃饭、给京官送礼，还有给户部的部费，如果平摊到每一年上，最少最少那得30000多两，远远超过了他的合法收入。那这些钱打哪儿来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同治7年那年年底的时候啊，这14000两的别境它来源自哪儿？那一次的北京之行包括14000两的别境，曾国藩呢一共花费了20000两。这笔巨款的来源呢，曾国藩在信里边也说得很清楚，这些钱来自于缉私经费。这个缉私经费呢，出自于两淮盐运司，管理盐业这一个重要的手段呢，就是缉拿私盐，以保障官盐的销售。所以这个盐运司呢，每年会提取出一大笔的经费用来缉私。不过缉私只是缉私经费的用途之一，其实啊，盐运司很多不好处理的开支呢，都用缉私经费的名义给办理了。比如说他们每年孝敬给两江总督的漏龟，也是以这个名义来致送的。送了曾国藩要没要呢？要也没要，他是把这些钱呢存放在了后路粮台，也就是财政司里边。此外，上海海关每个月也要送公费给他。总之吧，他在后路粮台这儿建立一个私人的小金库，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这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的来源。那它的用途呢，主要是供曾国藩官场上应酬打点之用。以上咱们所说的各种官场的应酬支出，都是来自于这个小金库。至于曾国藩的养廉银呢，则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个儿家庭的开支使用。你看曾国藩呢，对公和私人家分的是很清楚的。总之，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的为官风格是十分特别的。一方面，他称得起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呢，咱们真找不到说曾国藩把任何的一文公款装入自个儿腰包的记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曾国藩意识当中也缺少那种说整天的官服打补丁了，饭也吃不上了，这种让人感觉到悲情的极端的情节。因为我们在评价一个清官的时候啊，怎么说呢，容易把它极端化。你当清官必须是清可见底，一尘不染，得成为像海瑞那种的自虐狂或者说受虐狂才会让人佩服。至于说你的工资不够，谁管你那套啊，你就应该是给你发2两的文银，你这2两就过一个月。而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啊，他骨子里边清廉刻苦，而表面上又是和光同尘的。因为他的志向不是做一个廉政的清官，而是要做大事。而此前明朝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的清官呢，他们的特点就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字面上的规章制度，对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潜规则那是绝不妥协的。所以海瑞是拒绝任何的灰色收入，工资不够花怎么办呢？在官署当中自辟菜园才能够勉强地维持生活，偶尔买几斤肉啊，能够成为轰动性的事件，那个就有点太极端化了。而对这种极端化的清官呢，他在官场上

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因为你这种行为呢，反衬的就是别人不是东西，别人不干净。所以说您看海瑞一生是被官场排挤打压的对象，他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事。那么我们在平时的时候看一些这个官员的作风作为啊，对他们评价的时候往往走这个极端化啊，你到底是清官呢还是贪官呢？这还不算，还得继续往下深挖呢。人家海瑞这当了个清官吧，咱们又评价啊，你这太清了，在官场上混不下去。如果评价和珅那种的巨贪呢，你看和珅啊，他亲戚来了，他让家里边亲戚啊给他晒银子，这包含着什么人生大智慧。他去赈济灾民呢，往这个赈灾粮里边掺石子儿、掺糠，往里边瓤沙子啊，他太聪明了，这就是非混淆了。咱们再来说这个曾国藩，他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是有刻苦自立、权力内圣，从而达到外王之业。可是他做事呢，也更重效果，并非为了虚名。他曾经从自身的经验总结出啊，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他说什么呢？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所以他想取的是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毕竟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嘛。行了，放下评价，咱们接着往下说。接下来再来说说曾国藩他和洋人打交道。因为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朝廷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曾国藩这儿啊却没有完全的放松下来。在他看来呢，中国还面对着一个比太平天国更为危险的对手，那就是洋人。之前给您说过呀，就在曾国藩全力以赴地跟太平天国争夺安庆的时候，第二次鸦片战争就爆发了。英法联军攻陷京师，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也是怆然泪下。虽然他最终决定不派兵北上勤王，但是他的悲怆是发自内心的。圆明园被焚以后，曾国藩在日记里边说呀，殿垣亦被焚，伤痛之至无可逾语。所以逐渐的，曾国藩就认识到洋人可是比太平天国更大也更为根本的祸患。太平天国呢，是中国这出老戏里边常见的角色，官逼民反，无代无知。而洋人呢，则是新鲜的事物，就这帮金发碧眼的家伙，不同于历史上那些什么匈奴啊、蒙古人呢，他们穿的不是肮脏的兽皮，而是笔挺的西服，他们乘的不是草原的马，而是舰船，他们拿的不是弓箭，而是新式的洋枪，他们不是说草原遭遇冰雪灾害以后这才南下，而是如潮水一样不停地拍打着中国脆弱的海岸线，随时可能会淹没中国的。怎么对付洋人呢？老祖宗可没留下方法。因此啊，一想到这个祸患，曾国藩这儿啊急得也是睡不着觉。他最初的国际观和绝大多数帝国的官僚啊并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我天朝上国，高高在上，你们这些外夷就应该是俯首称臣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曾国藩在家书里边啊多次提到这场战争，当时他完全是以传统的士大夫的眼光来看待此事。他就觉得洋人不就是船坚炮利吗？除了这一点之外，没有看得出他跟历史上那些蛮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历史上那些王朝对倭寇啊没打过也有啊。曾国藩呢，他的结论是，如果咱们中国整军精武，全力以战，早晚会扳回来的。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还和左宗棠说呢，和洋人不是不可一战，关键是选好将帅。第一次鸦片战争主要是因为将帅不行，所以失败了。这次如果要罢和主战，必须得有靠得住的将领。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让曾国藩的想法就彻底发生了改变了。首先，这场战争让他就认识到了中西方的武力差距是极为悬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呢，道光皇帝并没有举全国之力，特别是没有动用清朝视为根本的骑兵力量。而这一回，森格林沁是朝中最能战的亲贵，所辖的也是大清最精锐的满蒙骑兵部队。可是到了洋人军队跟前啊，仍然啊就好像以卵击石，被人打了一稀碎。八里桥之战，清军集中优势。

是骑兵向英法联军就发动冲击了，却在对手的枪炮打击之下，如同是撞上铜桥，用现在词儿来说呀，被人家给降维打击了。曾国藩就发现大清军队面对洋人的武装就好像是一个小婴儿面对成年人，他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种差距并不是说啊，找一些有决心有勇气能征善战的会有谋略的良将帅所能够弥补的。而曾国藩呢，遇到事情喜欢深思，寻求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就在思考，那洋人的武装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大呢？那些神奇的西式武器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是其一。其二，这场战争也让曾国藩就发现了，这洋人不光是武器和中国历史上那些蛮族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啊，或者说体现出的文明水平跟之前的也不一样。历史上那些蛮族如果是攻了城掠了地，第一时间就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嘛，那就这种事儿，大清王朝应该是有发言权的呀。可是这些洋人并不这样，他们虽然也会野蛮的焚烧和抢劫，但只是烧了皇帝的别墅，而对于清王朝统治权威的象征的像什么紫禁城啊、太庙啊、天坛呢、啊、丝毫没动。也就是说，洋人并不想推翻清政府，他们呢想要通商，想要清王朝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往。不仅如此，外国人在结束战争以后，他们提出来怎么着帮助清王朝镇压国内的太平天国，还迅速付诸行动了。这确实是想维持大清王朝的统治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哎，他通过这些事儿啊，已经感觉到这些西方的洋人与众不同之处。后来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咸丰三年1853年的时候，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运转失灵了，海关官员全跑了嘛。但是外商的船只还在港口等待，贸易还是得继续进行。所以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就商量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的海关。这显然是对咱们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的侵犯。不过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这帮外国佬啊，居然是非常诚实的认真的在收税呢。过了两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把他们管理时期收的税款70万两白银移交给清政府了。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之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这可就奇了怪了啊。清政府啊，脑洞大开，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这些呀，都让曾国藩这儿也是大为意外，想不到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他们有着自个儿独特的信仰文化系统和做事原则。有关于什么这个做事原则呀、啊、契约精神呢、信义呀，我们在聊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把这个背景啊用了溜溜一个小时给您说过，在这儿不做赘述了。反正从此吧，曾国藩对西方国家态度就发生了重大转变。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湘淮军和西方人就直接合作镇压太平天国。通过和戈登、赫德等人的直接交往，曾国藩就发现了、这帮洋鬼子虽然是毛发很浓重，相貌很怪异，但是为人举止并不粗野，也有原则，也有风度。比方说那个戈登治军居然是做到了公正严明，为了鼓舞士气呢，行军的时候还走在队伍的前边。特别是拿下苏州以后呢，戈登因为李鸿章违背诺言杀害已经投降的太平军首领，是大为恼怒，居然是拎着枪啊要找李鸿章，我毙了他。这些事儿让曾国藩对外国人的行事风格有了更深的了解。那么接下来会怎么办呢？当然就想是施以长计以制夷。这些曾国藩又是怎么做的呢？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曾国藩呢，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词儿咱们在中学课本里边都学的是滚瓜烂熟了。他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的对外观念和思路发生了巨大转变。首先，他就意识到洋人的到来已经标志着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这不是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不是什么老天的安排。他说呀，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这意思呢，其实也就如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曾国藩还不知道全球化这个词儿，但是他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些洋人呢，跟这个历史上那些蛮夷不一样，没法说把他们驱赶走啊，马上消灭呀，也不能单纯的指望以战争来解决问题，那打不过呀。您像后来的后来，在天津教案的时候，李兴瑞这些人呢，就建议曾国藩，您把鲍超那些名将调过来和西方列强一拼。曾国藩就说呢，各国不可促灭，诸将不可尝试，将来有能制此敌者，然必内外一心，困心横虑，未可轻率开信也。既然如此，那就要做到知己知彼，必须要主动的研究外情。
6: 曾国藩通过哪些手段深入研究外国国情？他是怎样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深化并升级，从而让中国人掌握了西方科技的核心秘密？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形成了哪三个在当时看来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咸丰为何会有对洋人不设关税的想法？当年怎么会出现差一点就让外国人来主掌中国海军大事的局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5: 当时的福建布政使名字叫徐继瑜，他在鸦片战争以后穷数年之力写成了《营环志略》一书，

0: 这本书啊是按照地理脉络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和各种文明，并且写的时候呢，摒弃了以往士大夫们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偏见，尽可能的做到客观真实。曾国藩刚开始知道这本书的时候呢，和其他的传统士大夫那些所谓的爱国官员一样，对此是不以为然，认为这个徐继瑜把洋人说得太好了，长他人之志气，灭己方之威风。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他就开始认真地研读这本书，自己看完以后啊，还把这个书寄给了好朋友刘荣。1867年回到两江，他又把这个营环志略仔细地阅读了两遍。除了阅读书本，他还努力接触到能接触的西洋事物。您比方说，还是1867年啊，回到两江任上，当两江总督之初，曾国藩曾经到湖南会馆参观了方子恺所造的大地球仪，看完以后啊，非常喜欢，特地在总督府里边造了3间大屋来放这个地球仪，以便随时能够查看。这对花钱特别节俭和抠门的曾国藩来说，这堪称是好举。因为以那时候的工业制造力来说，造这么一个大的地球仪跟现在不一样啊，它齁贵齁贵的。曾国藩更感兴趣的当然是西方的军事秘密。早在刚刚署理两江总督的时候，他就听说上海那儿有一艘破旧的洋船，他就觉得先买过来试用一下呗。但是报告打上去了，朝廷没有批复，这就没有下文了。同治元年的正月，曾国藩是用55,000两银子买了一艘洋船，并且亲自上船考察。虽然仓促之间，曾国藩对轮船的蒸汽轮机以及传动装置没有完全看明白，但是他也是对此大加赞赏。就这么着，在深入研究外情的基础上，曾国藩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深化了，也升级了。怎么升级呢？他就说呀，不能够停留在只购买和使用西式武器的阶段，必须是深入学习和研究，研究背后的那些规律和秘密，把这些秘密掌握在自个儿手中，才能够和洋人平起平坐，甚至说能够把对方给打败。可让曾国藩没想到的是，外国人居然是主动的肯给中国提供这样的机会。按照咱们传统的中国的东方式的思维呢，军事科技这是洋人的命根子，他们肯定是视若珍宝，绝不外泄的。但是洋人居然愿意以贸易的方式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武器，钱给到位了，这些都不是事儿。而且卖给你以后呢，还倾囊教授使用方法，这就让曾国藩大感意外和兴奋。1860年以后，随着条约利益的扩大，西方政府啊，更是给予了清政府公然而且直接的支持，大量供给清军的新式装备，帮助清军训练军队，甚至直接派兵助战。
1: 因为中国人还不会操作，从一开始，英国人、英国船到中国来，他们训练一批中国的水师的将士，等他们自己熟练之后，英国人才退出，然后由中国人掌控这个舰船。
0: 1861年8月份，曾国藩在讨论购买外洋船炮的时候就上奏折，说对于西洋武器，第一步是购买，第二步是研究，以便于自己能够制造，这样外国列强就失去了可以依赖的根本。反正在当时所有的地方督府当中，曾国藩对兴办近代工业最感兴趣，也是最努力的一个。湘军攻下安庆后不久，他就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出色的几位，怎么说呢，科学技术人员吧，专门仿造西洋式的枪炮弹药，并且把试制轮船作为军械所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二年呢，徐寿他们就造成了第一台轮船用蒸汽机。
2: 这只船长50余尺，载重25吨，每小时逆水航行40余里，顺水每小时航行60余里。
0: 您等到同治二年的12月20日，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火轮船下水了。曾国藩这不顾深冬的寒冷，亲自乘坐这艘试航的小火轮，还走了8-9里地，可见兴致之高。
2: 我国第一艘蒸汽轮船试航成功，使得以曾国藩为首的晚清洋务派大臣感到非常振奋。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随即提笔挥毫，写下2个大字“黄鹄”。古书有云：“黄鹄，大鸟也，一举千里者。”意欲黄鹄号这艘船像大鸟一样自由翱翔于江河湖海中。
0: 为了更加深入全面地掌握西方技术， 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呢，又建设了一个更大的兵工厂，这就是著名的江南制造局了。你看，现在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之一，上海江南造船厂，就是由当年的江南制造局的江南造船所发展而来的。
2: 1865年9月20号，李鸿章和曾国藩联名向朝廷上书，置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因为有了安庆内机械所和黄埔号的成功经验，仅仅过了9天，朝廷就批复认可。由此，当时整个东亚规模最大的一家近代军工企业在上海虹口成立了，除了生产新式枪炮弹药，也能制造机床、修船造舰。
0: 曾国藩对这个江南制造局啊也是非常重视，后来剿捻失利啊，回任两江后不过一个月，他就奏请把江海关关税提交户部的40%要截留20%，其中的10%呢用于李鸿章剿捻的军费，另外10%作为江南制造局的经费，用以扩大制造局的规模。同治7年7月份，江南制造局的第一艘轮船终于下水了。8月13，曾国藩在彭玉麟的陪同下亲自乘坐验看这艘轮船，发现它的性能啊远远超过安庆内军械所所试制的小轮船。曾国藩又是特别高兴。你看这个人呢，为官历来谨慎，但是在洋务运动上他却不怕有越权的嫌疑，经常鼓动各省积极兴办西式工业。在他看来呢，这就是中国自强之本，是开风气，是源头。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只是让曾国藩认识到学习西方科技的重要性，也使他的外交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这次战争，曾国藩就形成了三个在当时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第一，对待外国人要平等相待，要把人家对方当人。这听起来很奇怪啊，一直以来不都是那些外国鬼子来欺负中国人吗？强迫咱们签订不平等条约，这怎么还要求中国对外国人平等相待呢？此前在聊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我们用了整整90分钟啊，详详细细的给您说过，当时中国古人呢，这个观念比较狭隘，他们的观念当中呢，只有中国人或者说中原人是完全的人，其他的族类，他们就是类似于人和兽之间，夷狄异类近于禽兽，夫戎狄者，四方之异器也，与鸟兽无别，是这么一种观念。所以任何外国人呢，到了中国都应该进贡称臣，见了咱们中国的皇帝必须是三跪九叩。此前咱们正说乾隆的时候也给您说过，乾隆年间英国的马格尔尼使团到访，就是因为不同意给乾隆磕头啊，引起了激烈的外交纠纷。
3: 觐见皇帝陛下一定要双膝下跪，还要磕三个头吗？
4: 中堂大人，
3: 我大英帝国与贵国好比兄弟，哪有向兄弟下跪磕头的？
5: 特使阁下，请你说话注意分寸。
3: 我说错什么？
5: 我说的是向我至尊至贵的大清皇帝下跪，可你竟然提起兄弟二字，这可是大不敬，是犯了杀头之罪啊。我大清是礼仪之邦，贵使要想见我皇帝就必须恪守礼节，否则我也爱莫能助。
0: 后来呢，嘉庆年间另外一个使团到访，皇帝得知怎么着啊，不愿意三跪九叩，干脆直接遣返。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签订南京条约。高级大臣一看这个条约内容啊，不痛惜中国割地赔款，却痛惜什么呢？在这个行文当中竟然把我们中国皇帝和他们那个英国女王并排平等书写，你这不是大不敬吗？用咱们现在眼光来看，这些大臣这不缺心眼儿吗？寸土寸地他不争，争这个名头是否并列着写。而且清代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城市里边定居。你看那时候比方说这个英国吧，虽然和中国贸易多年，但是英国人呢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广州，而且呢不能住在广州城内，只准住在13行街内，有事没事不允许外出，不许和普通的中国人交往。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呢就是认为外国人他们是蛮夷，商人呢又是四民之末，所以外国商人是低人一等的，不配像中国人那样住在城里。那洋人对此肯定是非常不满呢，人家并不是说我们要什么条件非挤到你们那里边去跟你们一块过日子， 主要也是咽不下

这口气。因此鸦片战争以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专门有一条就规定，外国人从此可以进城居住。可是经过这场战争以后呢，中国人唯我独尊的意识没有丝毫被撼动，大清臣民拒绝履行这一条约，割地赔款呢履行得很痛快，可偏要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抵抗外国人，就是不让你进来。所以英国人要提出啊，我们到广州城内居住吧，条约里边不是这么写的吗？结果广州民情汹汹，群起反对，朝廷对此呢也是在背后拱火，导致他们就是进不来。英国人为这个事儿交涉了10年，10年也没有结果。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就是英国人的借口之一。再给您举个例子，第二次鸦片战争里边签订的《天津条约》，最令大清君臣感觉到耻辱的，不是国家利益的具体损失，而是说什么呢？外国可以派公使进驻北京，这个条款呢，最让他们难受。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国家之间互派公使，这是国际惯例，象征着各国平等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可容忍的嘛。但是那时候大清的君臣不这么琢磨，那可以想见，这些外国公使肯定会拒绝在咸丰皇帝面前下跪，这让年轻的这个咸丰啊特别的恐惧。为此他不惜是撕毁条约，选择继续作战来阻止外国公使的脚步，结果一打迎来的是更加惨重的失败，更大面积的割地。总之吧，当时啊，这个中国人对外观念有一个心理症结，是无法接受洋人和中国人一样他们都是人，而是一厢情愿的判定你们是低人一等的半人半兽的那种生物。曾国藩早年呢也是认为洋人呢啊你们是牲口，但是经过两次战争以后却已经完全改变观念了。他认为呀，外国人也是人，那是人呢就要用对待人的态度去对待洋人。早在李鸿章在上海处理洋务的时候，曾国藩就写信给他说呀，要把儒学的忠信笃敬思想运用到外交上。他援引的是孔子的话，原文就不给您念了啊。这个古话翻译过来呢，表达的是新的观念，就说要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呀稀松平常，但是在当时这是一种石破天惊的革命性的观点。曾国藩就认为呢，说但凡是有脑子你就应该能想明白啊，你不可能强迫一个比你强大的很多的人给你下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无知和狂妄应该被打破了。很明显我们没法说把这个洋人呢当成是咱们的一个藩邦了，施以平等之礼，这是符合近代交往规则的。今天咱们能够接受他的观点，但是在当时呢，你敢提出这种看法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搞不好啊就容易被骂成是汉奸。而曾国藩第二个与众不同的观念就是诚信外交。所谓的诚信外交，就是说对外国人呢也应该讲信用。这话听起来好像也很奇怪啊，外交当然得讲信用了，这还用强调吗？现在不用强调，在当时大清的这个君臣民都不是这么想的。因为中国人历来呀处理外交呢并不是以诚信，而是以羁縻。您查一下羁縻政策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这个羁啊就是马的骆头，而那个縻呢就是牛的缰绳。换句话来说呢，这是一种对付牲畜的工具。羁縻之道出发点就还是强调蛮夷非我族类，因此啊跟他们讲不了道理，只能是拉拢他，用权术糊弄他。因此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君臣对付外国人的手段呢一直就按照这个套路糊弄对方呗。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签订南京条约，丧权辱国，但是道光皇帝认为这个条约呢并不可怕，他的小算盘呢是说呢，这个条约是暂时的羁縻，如果以后形势发生变化了那就不作数了。不光是皇帝这么想的，大臣们大多数也是这么计划的。比方说那个叶明琛就说呀，当日准其五口传教，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因此呢在南京条约的执行过程中，清政府啊也不是特别认真，广州市民掀起反入城斗争，地方官呢是坚决支持，不过呢手段不是公开的，而是糊弄。当时两广总督齐英在道光27年和英国人谈判的时候呢就说了，要做

扩通广州市民的工作是非常难的，您给我点时间。说多长时间呢？两年。那齐英为什么定两年呢？因为这时候齐英已经被授予了协办大学士，两年以后就会调回京师，到那个时候麻烦事儿啊就不归我管了。两年以后，认死理的英国人再次提出来啊，兑现那个承诺吧。可这时候两广总督果然就不是齐英了，而是许广进。许广进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当然了，许广进也不敢答应哦。齐英在的时候，洋人没入城，你这接任两广总督了，这个洋人入了广州城，你这不是卖国贼吗？所以许广进这干脆啊，借着糊弄。道光皇帝看罢奏折以后啊，对许广进的这种爱国情怀非常欣慰，批示道：“应以进城之约，在当日本系一时机密。”你看，还是权宜之计，还想一推二六五，什么条约呀，什么答应你们的事儿，算了吧。你要说赔点钱什么的，敲诈一下百姓，勒索一下民脂民膏，还能够给你糊弄上。但是你要说进城啊，这些条约，那就接着机密。你们洋人就是坏人，我们糊弄洋人就是爱国，在道义上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这个洋人他不好糊弄啊，他虽然被中国人界定为半人半兽，但是智商没那么差，而且性格很执拗，白纸黑字写着的啊，你们的契约精神呢？1854年，道光皇帝已经去世了，坐在皇椅上的是年轻的咸丰皇帝。英国人这儿执拗啊，又提出来，这个我们得进城啊。那时候两广总督呢，就已经是叶明琛了。叶明琛是近代著名的爱国官员，更是把这个机密方针运用到了极致。对于对方登门，他闭门称疾，有病了，要不就说我特别繁忙，避而不见，万不得已见了面了，一方面温言宽慰，另外一方面顾左右而言他，你说要进城，我回答肚子疼，你说这些条约里都写了，我说治肚子疼的药都被我撇了。两年以后的1856年，备受愚弄的英国人终于是按捺不住了，英国炮舰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开始了。结束对广州的进攻以后呢，英国人又纠集法国人北上天津，然后天津条约就签订了。签订过程当中呢，更是充分体现了清政府还在机密呢。咸丰皇帝在签约过程中多次反复和战不定，甚至公然宣称啊，自古要盟不信，以前答应的条件本属权宜之计。也就是说呢，在被胁迫情况下签订的条约，在我看来就是无效的，所以和鬼子们签约呀，只是一个暂时的退兵之计。皇帝如此，大臣更是如此啊。在天津条约谈判过程中，为了迅速完成任务，负责谈判的大臣桂良竟然跟皇帝就说呀，此时英佛两国合约万不可作为真实凭据，不过假此述旨，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被盟弃好，只需将奴才等治罪，治这么一个办理不善之罪，那条约就是废纸一堆，并不会对大清天朝构成任何的束缚，咱们也不用履约。这洋人感觉到非常愤怒啊。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觉得呀，这大清君臣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合理嘛，你在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掐着我脖子让我摁手印，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我们又没去侵略你们，是你们过来打我们，从道义上我们理直气壮。但问题是啊，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条约，尤其跟你签订条约的是手里边握着强大武器的敌人，后果就有点严重了。等到外国人攻陷了大沽台，兵锋直指北京，纵火烧了万园之园、圆明园，咸丰这儿终于慌了，然后就跑了，俄国人也掺和进来了，最后一拢账，前面的条约得履行，还把这个通商口岸增加为10个，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传教都是自由的，中方需要赔偿英法600万两白银。那俄国人呢，调停有功，逼迫中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就丢了。因此啊，有人总结当时外交人员办事风格，一个是怕，一个是磨，而曾国藩呢却反对这么做，他认为对外谈判当中应该像君子一样首重信义，能答应的大大方方就答应了，不能答应的那坚定不移，不能学市井商人的手段让人看不起。
毕竟这个机密外交让中国付出了

0: 惨重的代价。在此基础上，曾国藩又提出来，只有通过诚信外交，才能和西方各国进行正常的往来，以便于从他们那儿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而且呀，除了诚信外交之外呢，曾国藩这还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的观念，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要争面子，而要争里子，不要争小处，而要争大处。您看啊，天津条约里边，咸丰皇帝最怕的一条就是外国派公使进驻北京，所以他毁掉这个条约，选择我继续战争。一开始啊，咸丰皇帝还没有下定再开战端的决心，他来了一个脑筋急转弯，想到一个所谓的万全妙计，我多给你钱行不行啊？你不是好利吗？你以后还要谈什么降低关税的事儿？这么着，我大清帝国所有关税都不要了，一分不收，换你们别来北京，这总行了吧？列位，我这不是开玩笑啊，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设关税的国家。如此一来的话，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崩溃，因为西方列强疯狂扩张当中，近代中国就无商业利益可言了，清政府早就垮台了。咸丰做出这个决定可谓是下了血本，你说当时很有钱吗？很趁吗？趁个毛线呢？早在1853年镇压太平天国耗费巨大，内务府的存银一度啊只剩下了41200两白银，勉强可以支撑皇室的开支。而此时呢，清政府的海关年收入多少？数百万两，这是清朝朝廷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咸丰皇帝毅然决然地决定，这几百万两我不要了，只要别让公使来就行，我不见外国人，他不给我下跪。这个提议皇帝提出来，洋人肯定得乐出羊癫疯来，大臣们吓傻了，他们没想到皇帝脑洞开得如此之大，坟头上插路标，你把大清国往死道上引呐，赶紧上奏折反对吧。咸丰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呐，自卑是内核，外表呢很强硬，看到大臣们反对非常的恼怒，朱辟就骂，未见该宜，何以知其事必不行。大臣们赶紧再上奏折，咸丰皇帝似乎也明白了，取消关税国将不国是吧，那这个就取消了吧，要不咱们就打仗吧。好，继续作战，导致北京备战，自己北逃，宁可国家经济崩溃，也要保住自个儿的面子。这就是传统外交对于面子的热爱。曾国藩对这一思路是坚决反对的，面子只是礼仪上的事儿，是可以让步的，而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那才是不能让步的。他还说呀，跟外国人谈判的时候要力争商业利益，保护住国计民生，至于公使驻京之类的，尽可能的就同意不就行了吗？这跟中国的实际利益并没有什么损伤嘛。他还有一句名言，叫大事苦争，小事放松，对外关系着眼于大局，有关国计民生的地方拼死相争，但是不应该在什么入不入城这些小事上纠缠不清。什么是大事呢？事关国家主权的事，事关国家安全的，此谓大事。您比方说1861年在恭亲王奕欣的主持下，清王朝决定向英国购买一支现代化的舰队，当前可以用于平定太平天国，日后可以成为大清帝国的海军。曾国藩是支持这个计划的。那么当时总理衙门委托给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让他去办理。李泰国呀，是一个长期混迹于中国的英国人，也是资深的外交人士，办事效率还挺高，很快把这个军舰就买回来了。但是让奕欣等人吃惊的是呢，到来的不仅有军舰，还有军舰上大批的金发碧眼的洋人。
1: 李泰国他大概是操纵惯了，他又跟那个当时的英国的一个皇家海军呢，叫做阿斯本，私自签订一个协议，说你到中国去，你当总指挥官，而且授权让阿斯本呢就招募了600名水军。
0: 这个舰船上只能用洋人，这个消息传来，天下大哗。如果这样的话，这支舰队还能叫大清海军吗？说这批舰船不要行不行呢？里外里一算账，得亏上70万两。你说是违约金也好，是说遣散费也好。总理衙门一下没了主意了，到底是让外国人主管中国海军，还是认倒霉退回军舰呢？这时候啊，只能是让曾国藩、李鸿章、曾国荃这些湘军大员让他们提提意见。曾国藩的态度就非常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这个系列给您列位正说的是曾国藩。那么同治四年5月初3，正在忙于两江事务的曾国藩忽然就接到上谕，让他北上去剿捻。原来啊，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北方的黄淮一带也是兴起了捻军起义。这个起义呢，一开始对清王朝的威胁并不大，他们保持着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习惯，乡土观念严重，组织也不是很严密。可是您等到太平天国被剿灭以后，原本的配角捻军呢，却是异军突起，驰骋于黄淮流域，横扫千军如卷席。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太平军的那个尊王赖文光率领着部分太平军残部就加入捻军了，对捻军进行了重新的整编，而且在战争当中大量的获得了马匹装备，改步兵为骑兵，建立起了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以大规模运动战来对付清军。改编以后的捻军骑兵逾万，急速狂飙。那么当时负责镇压捻军的本来是蒙古的亲王，著名的僧格林沁，可是他这儿啊急于求成，采取的战术是穷追不舍，就想一口把这个捻军给吃掉。
6: 僧格林沁的部队是蒙古骑兵，他对付太平军和捻军的主要战术就是穷追不舍，因为太平军和捻军呢主要是步兵嘛，而追击就是骑兵对付步兵的先天优势。
5: 捻军有意是避而不战，拖着他就开始兜圈子。
6: 当时捻军的张宗禹部为了反击僧格林沁的骑兵啊，也发展了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而且还加上了游击战术，时不时的偷袭一下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打完就跑。僧格林沁哪受得了这个气啊，然后就开始他最为拿手的追击了。就这样，捻军通过运动战引诱僧格林沁和他的骑兵从山东跑到了河南，又从河南跑到江苏，在千里平原上足足跑了3个多月。
5: 捻军抓住一个时机设下伏击，同治四年4月24，把这个僧格林沁包围以后，把他给杀死在麦陇地中。
6: 捻军在山东曹州的高楼寨布下了陷阱，重重包围了追击而来的僧格林沁。当时他逃到了山东菏泽西北方向的吴家店，躲进了一处麦田。当时有一个小捻军张皮梗，也就15、16岁吧，他拎着刀啊在麦田里边搜索残敌，搜着搜着看到地上躺着一个人，有出气没进气了，上去就是一刀就把那个人捅死了，问都没问对方是谁。直到他穿着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黄马褂回到军中，人们才知道，哦，清军的大帅僧格林沁让他给杀了。
5: 满蒙贵族最后一根柱梁就这么折了，朝廷四下一撒嘛，四顾无人，无将可用了。那赶紧吧，命曾国藩携钦差大臣官房督军北上剿捻，两江总督是由江苏巡抚李鸿章暂时的署理。

0: 国藩当初在大规模裁撤湘军时留了哪些后手？他为何选择非湖南籍的李鸿章做自己的接班人？他又用了哪些手段为朝廷培养了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一大批人才？他不但尽力保举幕僚下属，而且还从自己办的幕府中有哪些收获？他的什么举动彻底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1: 那么我们说，拿下南京以后，为了解除朝廷对于曾国藩的猜忌，他这儿啊已经裁撤了大部分湘军，自减了羽翼，剩下一点湘军余勇，这都属于是强弩之末，不堪驱策。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难不成像想当初一样啊，再创建湘军，再从头再来吗？哎，这倒不用，因为做大事的人呢，就跟下棋似的，必须至少啊往后看上三步。当初曾国藩在大规模裁撤湘军的时候，是留有后手的，裁湘留淮。他虽然把手里边湘军给遣散，但却有意保留了自己学生李鸿章所率的淮军。军权，这是决定国家走向的关键权力。你手里边有没有这个权力，对国家的影响力那是不一样的。虽然裁撤了湘军，但是并不意味着曾国藩这儿就放弃了这份权力。而保留淮军呢，是可以让湘系集团继续稳操兵权，从而保住在清王朝统治当中的决定性的地位。当然了，把军事重心由湘军转给淮军，那这也意味着李鸿章他就是曾国藩部下他最器重也是最信任的人，否则呀，这支淮军将来你调动不了。换句话来说呢，曾国藩已经是选定了李鸿章来做自己事业的接班人。那么问题就来了，曾国藩为什么会在名将如林的湘军集团里边选这么一个非湖南籍的李鸿章来作为自己事业的接班人呢？您看啊，人们提起曾国藩，一般就认为他这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第一，平定太平天国，第二，兴起洋务运动。其实除此之外，曾国藩一生致力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培养人才。晚清政治环境极度压抑，人才凋敝至极。您看龚自珍曾经是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咸丰刚刚登基的时候，曾国藩不是给他上了一道应召陈言书吗？那里边就指出啊，将来亦有艰巨，国家必有缺乏人才嘛。曾国藩一生对人才问题也是非常重视，他认为这是天下兴衰的关键，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且说呢，善于审视国运的人，笃贤者在位，将补其将兴；见容源复杂，则知其将替。而且曾国藩这儿啊，还有一个非常唯心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呢，在中国社会，整个风气是受到居于高位的少数几个核心人物他们的心性品行的影响。换句话来说呢，社会风气的厚薄，全由这么一两个人倡导而成。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兴起洋务运动的同时，曾国藩还致力于培养人才。就以李鸿章为例子展开讲述一下他是如何培养的。李鸿章和曾国藩渊源还是比较早的，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李文安呢算是和曾国藩是同年，因此年轻的时候曾入都拜在曾国藩的门下学习文章。李鸿章文笔出色，颇得曾国藩的青睐。哎，曾国藩就发现啊，这个年轻人呢明敏有识，进取心很强，将来是必有可观的。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并且和当年曾国藩一样进入翰林院。那他的身高呢是在1.82米到1.85米之间吧，眉宇间精明外露，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而且李鸿章也是功名心非常强啊，也从来不屑于掩藏这一点。您翻开李鸿章早年的诗作，里边有很多关键词，什么玉封侯、孟封侯、登鳌顶、入凤池、夺龙头、封侯相，这样的文字词语是比比皆是。太平军兴起，安徽陷落，他以翰林的身份回到家乡去办理团练，希望以军功迅速获得升迁。可凡事啊，想着比较简单，真到

0: 做起来，李鸿章就发现了这个军事方面还有这个打仗没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在安徽这儿呢浪战数年，没有什么战绩，只好在咸丰八年的时候投奔曾国藩的大营。一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李鸿章就发现，嚯，这么多人呢。
1: 学生拜见老师。
2: 免了免了免了，你在安徽办团练已经五年了吧，比在京中当翰林院编修如何呀？
1: 哎，边家子恐不是运筹帷幄之人，练了几年兵屡屡败绩，给老师丢脸。
2: 哎，不能这么说，历练历练就好了。
0: 所谓的幕府就是幕僚班子，或者说驻守班子。一般官员的幕府满打满算吧，有这么几十人就算不少了。而曾国藩的身边最盛的时候保持着一两百人的幕僚队伍。荣鸿回忆说，同治二年的时候，那年秋天呢，他在曾氏幕府大概住了两个星期，在这儿待的最少得有二百人。这些来自各地的人都是为了各种目的聚集于此，还有什么候补官员、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师等等等等。总之呢，中国的一些出类拔萃和著名的人物都被曾国藩给招到身边了。他对于有学识有天才的人呢，一向也是极为钦佩，乐于和他们交往。根据史学家的考证啊，曾国藩的幕僚先后拢共得有四百多人。曾氏幕府的特殊不单单是规模大，更在于呢，它特别像一个学校，而这个学校的校长就是曾国藩。曾国藩在给朋友写信的时候，描述自己幕府当中主官和幕僚的关系，也是说呀，他对待下属呢，就如同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即便是在戎马岁月当中，曾国藩也按期在幕府中组织考试，一般呢是每个月两回。曾国藩这儿出题，然后让这些幕僚们写作文，他再像老教师一样批改试卷。那他为什么要把幕府办成学校呢？这是曾国藩的人才战略决定的。你要想办大事，必须得有可用之人。而大清王朝到了晚期，正所谓左无才相，右无才使，科举培养出来的那些人呢，不是废材就是半成品，想要试用，想要顺手，那就得进一步的去培养，去铸造。所以曾国藩的幕府既是储备的人才库，也是铸造人才的场所。在整个实践过程当中，他第一步当然是求才。他行军打仗的时候啊，每到一个地方就贴出告示寻访英贤，看了告示你可以来府中自荐，如果你的朋友是这种人呢，你也可以推荐，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你就过来就行了。他的幕僚当中像什么王必达、程洪照、陈艾等人呢，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就这么着，他的周围就聚集了一大批各类的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城罕有匹敌。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招揽和聚集人才的方法是正确而且是有效的。招来以后怎么办呢？接下来就是观察了。你看李鸿章到来的时候啊，曾国藩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但凡是有来投效的，曾国藩先发给对方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认真面试。李鸿章到来之前，曾国藩就先寄给了他三百两银子让他安家。到来之后呢，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曾国藩多次找到李鸿章就促膝长谈呢，这是为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方，看看你李鸿章这儿数年的军旅生涯当中有没有什么长进呢。要做到用人无误，不仅是察言观色，还要视之以事，验之以效。新人到来以后呢，曾国藩通常就会让他们呢到前线去经历一段。领了任务以后，这些贤才呢，一是能够直观地了解湘军的面貌，二来通过他们来了解前线近期的情况，第三，真正的目的呢，通过这种方式鉴别他们的能力。李鸿章到这儿不久，曾国藩就给了他一份任务，让他随同曾国荃率军自抚州进兵景德镇。然后当时曾国藩给李鸿章的书信当中就说呀，阁下此行其着意在查看楚军各营气象，你看看对方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国有任重志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需更改者否，细心体察。这显然是在考验李鸿章的见识啊。 那么一般经过这两项考察以后呢，曾国藩才会确定这个幕僚的具体工作。如果是那些有胆气有血性的男儿，你就领兵打仗去，胆小谨慎的你就筹办粮饷，文学悠长的你就办理文案，学问渊博的你就校刊书籍。而这个李鸿章这儿，他算是一个复合型人才，既能办事又长于文字。曾国藩对他呀也是非常的赞赏。安排好工作以后，对这个人才呢就要走第三步了，着力培养。曾国藩认为啊，天生的人才是很少很少的，而中等乃至中等以下的人才是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曾国藩的这个教育方式呢，一如前面所讲，进行定期考试，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聊天。
2: 有人说我亲自带兵上阵，每仗必败，我派湘军将领上阵，则每仗必胜，细想想果真如此。
1: 能将兵者将才而已，可御史将军者帅才也。
2: 你还是这么会说话，说来也许你不信，这么多年我连马都不会骑，可天天在冲锋陷阵。
1: 三国时诸葛孔明也不会骑射，每出征必是羽扇纶巾，宝盖华车，这才是善用兵的大家之风。
2: 这回你别走了，有你在我身边，我的烦恼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0: 他不仅是经常找人谈话，而且还会利用吃饭这个大家聚齐的时候谈古论今，表面上就是扯闲篇，但实际上是向幕僚们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读书的心得。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而曾国藩呢，针对不同的人呢，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您比方说李鸿章这儿刚来的时候，有一个事儿特别不习惯，曾国藩是每天黎明都要和这些幕僚们一块儿吃饭，而李鸿章这儿放荡不羁，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爱睡懒觉，对曾国藩大营当中这个习惯呢很不适应。有这么一天，他就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一眼就瞧出来了，大动肝火。
2: 少荃怎么没来呀？
3: 大帅，他说头疼，让你们先吃。
2: 哎，不改掉放荡不羁的毛病，将来怎能成大器？叫他装病好了，他不来，老夫今天绝食。
4: 快去把少荃叫来。
3: 是。
4: 大人，您快起来吧，大帅发火了。
5: 啊，马上来。
0: 李鸿章这儿不情不愿地到这一瞧，好嘛，大家伙都在等自己呢。而且整个早饭期间，曾国藩是一言不发，直到饭吃完了才说了一句话：我大营所上只有一个成字。李鸿章打这儿啊就天天早起，晚年李鸿章呢更是亲口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勇说过这样一段话，说我老师是特别厉害的，从前呢我在他的大营当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6点钟吃早饭，然后我贪睡呢总是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了，只能是勉强起来吧，胡乱的洗漱，眼睛睁不开的去吃早饭，但是日子长了我也就习惯了，早起呀也不觉得那么痛苦了，后来轮到我自己办事，我也能起早，这才知道受益无穷啊。而且李鸿章这个人呢，身上小毛病啊小缺点呢也确实挺多的，因为他智商高，才华出众，自小又一帆风顺，因此呢在待人接物方面那就是恃才傲物了，经常是盛气凌人。到了曾国藩的幕府以后，他自是翰林出身，科名地位都比其他人高啊，所以经常不自觉的就流露出目空一切的气概。曾国藩认为，如果你将来真要让你去独当一面，那还需要经过一番磨练，所以呢在大家伙面前挫一挫你的锐气。李鸿章，你不是以口才自雄吗？而当时湘军幕府当中有不少的雄辩之才呀，像什么左宗棠、李元度，口才不在李鸿章之下。曾国藩就经常有意的让这些人呢和李鸿章争口舌之长。曾国藩呢还经常把李鸿章带在身边，让他和天下第一流的人物去接触。你瞧瞧天下大事的风采，比方说咸丰9年8月初吧，曾国藩就带着他同赴黄州，和胡林翼共同商定四路进兵入皖之计。 你也听听人家胡林翼对于战局的分析和评论，让你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收一收你的傲气。于是就这么着，在曾国藩的影响之下，李鸿章从一个爱睡懒觉的年轻人逐渐变得饮食起居皆有度，这相当于是对一个人呢进行了全方位的指导和塑造。因为哪怕是和氏璧，那也得找精巧的玉工给他剖出来呀。你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呢就养成了让他每日早起的习惯。而且最早先的李鸿章啊，他是好说谎爱吹牛，用合肥当地俗语来说呢，就是喜欢打痞子枪。在曾国藩的面前他就不敢造次了。而且李鸿章太聪明，心思太灵，这种人呢遇事就容易动摇。而曾国藩经常对他讲这个挺经，教导他遇到困难如何的挺住和挺过去。所以在曾国藩的幕府当中，李鸿章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变化。那么曾国藩身边的幕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通过和他的朝夕相处，在不知不觉当中气质变化了，才干增长了。而李鸿章对于恩师啊在幕府期间的教诲也是终生感激的。他就曾经说呀，从前立左诸帅忙无指挥，至此如实难真，获益匪浅。不光是李鸿章对于曾国藩充满着感激，曾国藩幕府当中大部分人呢都对曾国藩有这种心情。同时曾国藩用人呢还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全力给对方制造发展的机会。他曾经说过呀，就是做将帅的一定要帮助下属立业成才，对待下属呢就跟对待自个儿的亲孩子一样，从内心的希望他们发展得好，这样的话人家也从内心尊敬你感激你。列位，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啊。比如说左宗棠用人喜欢呢使之盘旋在自个儿脚下终生不得离去，所以往往不会拼命的保举部下。左宗棠这一辈子提携起来的人很少，他的部下当中呢没有一个人后来在朝里边担任什么一品二品大官，在地方出任督抚的也很少。而曾国藩在保举下属方面可是使尽了吃奶的力气，他的幕僚大部分都在幕府这成才，然后成就自己的事业。曾国藩的幕僚出僚以后官至出使大臣五人，军机大臣两人，尚书两人，大学士两人，侍郎三人，北洋大臣一人，总理衙门大臣一人，总督十六人，出任总督30人次，巡抚28人次。此外像什么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副将、道员、知府、知县，最不济的还有什么候补、候选、记名之类的，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拿下天津以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鲍尔格，他曾经就说过呀，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有那份心的话，他很有可能啊都能当上皇帝。当然这个话呀说得很夸张，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曾国藩的影响力之大。不光是幕僚们从曾国藩这里边获得收益，曾国藩本人也从幕府当中收获巨大。李鸿章这儿思维清晰敏捷，作风明快果断，往往一眼就能够看出大局的关键。一遇上大事，曾国藩往往啊是求助李鸿章，借助他的分析自己来决断。这些例子其实此前捎带脚呢都给您说过。比方说咸丰10年，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军兵止武汉，曾国藩虽然明知太平军的目的是要调虎离山，或者说他们要围魏救赵，但因为武汉的位置实在太重要了，到底去不去救他有点举棋不定。咸丰10年的5月初10上午，他和这个名将李旭仪就讨论这个事儿，溜溜的聊了2个时辰，4个小时也没有结论。下午李鸿章来参与讨论，结果呀寥寥数语就让这个曾国藩下定决心，不撤宛围之兵，把这个旋转乾坤的赌注就压在安庆这儿了。在另外一次曾国藩遇到危机的时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要求湘军去北元去勤王这个事件当中呢，李鸿章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曾国藩召集文武幕佐给他们出题考试，让他们呢多议论这个事儿。大多数人呢都说 主张还是去吧，这不去不行啊。但李鸿章这儿独持异议，帮助曾国藩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咱们用拖字诀，如果能够拖上十多天，北京城也有可能就被洋人攻占了，双方已经开始议和了，那时候就不用湘军北上了。而事实证明，这个拖字诀用的可谓是非常的高明啊。总之吧，经过多年的培训历练，曾国藩就认为李鸿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咸丰十一年，一个千载难逢建功立业的良机降临到李鸿章的头上。因为这年十月，太平军忽然去进攻上海，上海的官绅派出代表抵达安庆这儿，赶紧向曾国藩求救，您救救我们呢。已经开埠的上海富庶繁华，饷源充足，而曾国荃呢却不愿意接这个任务，于是曾国藩就派出李鸿章前去上海救援。而这个事儿也彻底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因为曾国藩交给李鸿章的任务不单单是救援上海，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创建淮军。创立淮军，这是曾国藩早就有的一个想法，早在咸丰十年的时候啊，他就提出了练淮勇的计划。现在把这个任务交给李鸿章，李鸿章自然是喜出望外，他迅速征召淮北一带旧有的团练。同治元年元宵节刚过，首批淮勇就抵达了安庆。那么在京期间呢，曾国藩曾经交给李鸿章作文，在幕府当中，曾国藩又教李鸿章做人，现在他给李鸿章上了第三课，如何的训练军队，如何的建军带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课呀。他对李鸿章的文字能力放心，但是对于对方带兵打仗的本领还是有所怀疑的。毕竟你李鸿章在安徽数年留下了一个记录，大家伙给你的评价是什么呢？专以浪战为能。因此啊，曾国藩是利用一切时间教导李鸿章如何的行军，如何扎营，如何的挖战壕，如何试敌，亲手给这个淮军呢制定营规。因为担心李鸿章这儿急躁傲慢任性，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这些淮勇一到，他亲自召见分营将领，一一的加以考察。他担心李鸿章召集来的淮勇一时无法练成劲旅，因此他是从湘军当中调拨了成熟得力的八个营供李鸿章使用。就这么着，淮军成立之初呢，一共有十三营，而湘军底子占主要成分了。同治元年三月底，李鸿章登舟起行，数天以后就抵达上海。而早在咸丰十一年的时候，曾国藩呢就曾经亲拟片稿，密保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所以说李鸿章到上海后才十七天，也就是到了这年的三月二十七，当时朝廷呢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这儿开府一方。可是这时候啊，也会面临很多的困难，那师徒二人分居两地，曾国藩怎么样继续教导呢？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8: 爸爸，
7: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

0: 收入70万元左右。
1: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5: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6: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7: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8: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9: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0: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3: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4: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7: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6: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7: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6: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都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0: 好，
1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0: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2: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23: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4: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23: 哦，有肉有菜。
24: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5: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9: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6: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27: 陕西的。
26: 陕西的。
27: 西安。
26: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27: 好。
26: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27: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23: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27: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23: 送
27: 到地头，
23: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8: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0: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

0: 消费情形。
1: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3: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5: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4: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6: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7: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0: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9: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3: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

0: 里的高度。
1: 因为我们很多的道都是很高，很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0: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6: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3: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6: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3: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6: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3: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6: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这段时间呀，网络上有一个词啊，很多人都应该听到过，叫什么"崩老头"啊，乍一听，很多人可能还以为某种老年人的健身器材呢，其实不是。这里的崩啊，是北方方言里的哄骗套取的意思，就骗吧。而老头呢，也不是说白发苍苍的中老年人，而是那些正值壮年有一定经济基础的80后90后男性，尤其是那些单身男性和情感空虚的男性。崩老头就是骗这些人，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场披着温情外衣的小额收割。有记者卧底发现啊，这背后啊其实是一条成熟的灰色产业链了。手机那头甜言蜜语的小妹妹，很可能就是一群抠脚大汉用变声器和虚拟视频软件伪装出来的。他们都有着标准化的剧本，先是用哥哥在干嘛这种低成本的嘘寒问暖建立联系。等你习惯了这份虚拟的陪伴，就开始要你钱了，说哥哥想喝奶茶了，我打车没钱了，各种理由吧，让你给他转个20-30块钱的小红包。单次金额都不大啊，但架不住他们同时绷着上百个目标啊，积少成多，月入过万都不是难事儿。更有意思的是啊，在这场看似拙劣的骗局里，很多老头啊，引号啊，就很多被骗的男性啊，其实并不傻，他们心里啊跟明镜似的，知道屏幕对面大概率就是个假的，甚至知道对方就是为了骗点零花钱，但为什么他们还是心甘情愿的掏钱啊，心甘情愿的被崩呢？有的人甚至在网上主动求崩，因为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啊，这份廉价的虚情假意啊，它恰恰填补了很多人内心的那种空洞。你包括你说80后90后这种单身男性，基本上在职场上都是顶梁柱了，在家里都是赚钱工具了，往往处于一种情感失语的状态中，疲惫的时候没人说没人懂，脆弱的时候吧找不到倾诉的对象，屏幕里那头呢，甭管这小妹是真的假的，随叫随到，还能向你撒娇示弱啊，虽然假，却提供了一种极低门槛的情绪价值，几十块钱买不来现实中的一次约会，却能买到深夜中跟你说一句辛苦了，这种被在乎被温暖的感觉。这对于很多在现实社交中碰壁或者疲惫的中年男性来说呀，这笔账算下来感觉这性价比似乎还挺高。 所以啊，面对崩老头的现象，我们真的不应该一味的嘲讽那些受害者啊，人傻钱多或者色令智昏，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无数忙碌的中年人无法安放的情绪缺口，然后这个缺口呢，就让这种擦边的灰色产业趁虚而入了。当然了，理解受害者的情感需求，但我不代表崩老头就具有正当性啊。就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表象下，它藏着极大的隐患。往小了说，这是不劳而获的不当得利，对吧？你往大了说，这种将人际关系彻底商品化、工具化的擦边产业，正在严重冲击着社会的公序良俗。当温柔可以批量的复制，当信任可以用几十块钱随意就能买到，那我们真实的社会信任基石就会被一点一点掏空。今天你为虚假的撒娇买单了，明天可能就会面临更恶劣的身份伪造和精准的诈骗。要打破这种畸形的供需关系啊，光靠嘲笑啊或者受害者自省真是不够的。相关的社交平台和监管部门必须得拿出点真东西。你对于那些明目张胆卖那个变声器虚拟视频的，甚至教授崩老头话术的那些群组啊，那些商家呀，你平台应该能识别到，你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装聋作哑。你必须利用算法识别并及时封禁，斩断这些为诈骗递刀子的黑灰产业链和产业链。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真正的慰藉呀，从来不是在冰冷的屏幕里，现实中的情感连结或者笨啊，或者需要磨合，甚至会有摩擦，但是现实中它是有现实温度的。大家累了疲惫了，跑跑步，钓钓鱼，或者约上三五好朋友喝顿酒啊，聊聊天，扯会儿闲篇，哪怕只是和家人安安静静的吃顿饭，这都可以。就别让情感的空虚成为被收割的理由。你毕竟啊，再多啊虚情假意的晚安哥哥你好，也暖不过现实中一个无需伪装的真实的拥抱。
2: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近日，上海政法学院一则开除学籍的通报引发全网热议。该校学生沈某私自购置偷拍设备，在校园自习室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顶部实施偷拍行为，触犯法律法规，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学校依规从严处理，就直接开除学籍啊。首先啊，要为上海政法学院的这个雷霆手段点一个大大的赞啊，没有护犊子，对违法违纪的学生直接顶格处理，开除学籍啊，这才是真正的零容忍和绝不姑息。前不久，南京审计大学一位男生偷拍女生裙底，学校也是直接将其开除学籍。值得一提的是啊，该学生当时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公务员，当时已经进入公示环节了。那么在舆论的强烈关注之下，录用名单最终揭晓了，偷拍的这位男生落榜了，为自己的无耻行径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这些年大学校园偷拍事件可以说是频发。你像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曾有男生在女厕所偷拍女生，警方给予行政处罚，罚款500元啊，这学校给予记过处分，没有开除。2022年，江南大学学生李某某到女生浴室用手机偷拍，公安机关做出了行政处罚，那么校长办公会通过给予该生开除学籍处分。还有大连医科大学一位男生潜入厕所偷拍女生，被处以留校查看1年处分。还有温医大一位男生尾随女生进女厕偷拍，被学校记过处分。还有河南一所高校的大四学生因厕所偷拍女生被学校开除。有的是处分留校查看，有的就直接开了。可以看到啊，面对同样的恶劣行径，一些高校往往出于人性化的考量，选择了刀下留人，给予涉事考生留校查看这种相对比较轻的处分。但是这种所谓的人性化，其实是对受害者的残忍，更是对违法者的纵容。所以有必要在这儿明确我一个观点，对于校园偷拍者，高校应当一律开除，绝不该搞任何形式的人性化的宽恕。 啊，偷拍这是赤裸裸的侵权行为，是对他人人格尊严和隐私权利的恶意践踏。啊，密闭私密的校园空间，这象牙塔呀，本应该是学生安心学习生活的净土，偷拍行为却彻底打破了这种安全感，让受害者陷入长久的恐慌和焦虑。啊，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偷拍他人隐私可处以拘留或罚款。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也明确指出，学生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啊，这偷拍行为本身就已经突破了法律底线和道德良知，这性质极其恶劣，对吧？你学业的短板或许还可以弥补，但道德底线崩塌了，良知缺失了，这任何教育都无法挽回。啊，所以说高校在处理这类事件的时候，不应该有这种人性化的回旋余地，必须用最严厉的惩戒画出不可触碰的红线。啊，当然了，偷拍事件频发也给高校的思政和德育工作敲响了警钟。啊，大学不仅要树人，更要立德嘛。高校应当定期开展扎实的普法教育啊，底线教育，将法治观念、尊重意识啊植入到每一个学生的内心，用制度和规则约束学生的行为，这也十分必要。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啊，高校的德育教育它并不是万能的啊，它不可能治愈所有大学生。你毕竟能走进大学校园的，基本上都是具有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一个30多岁的研究生或者一个20多岁的本科生，他们的心智早已经成熟了啊，理应具备最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吧。如果连尊重他人隐私、不偷窥、不偷拍这种最基本的社会常识和道德底线你都守不住，那么再多的课堂说教、再好的校园环境，也没有办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教育的本质是引导，而成长的根本其实就在于自觉，对吧？对于成年人来说，最关键的责任还是在个人。无论学历多高、履历多光鲜，一旦失守道德与法律底线，一切都会瞬间清零。啊，作为成年人必须学会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啊，做人要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做事呢要行有所止。啊，只有心存敬畏、严守本心，时刻明白自由的前提是自律，权力的边界是义务，才能真正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啊。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宣声夺人。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人民日报报道，本想打开手机 APP 听会儿歌啊，手一抖就跳到了外卖平台，点击按钮关闭开屏广告啊，就触发了另外一个广告。每到什么618呀、双11呀这种购物节，那更是条条道路通电商啊。一个天气类的软件，你稍微手一抖就给你跳转到某个电商平台了。哎，现在打开 APP 都不敢乱动。哎，网络上不少人吐槽 APP 窗口乱跳转。啊，最近国家又出手了，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SDK 通报。啊，31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 细数这份名单，多达七款 APP SDK 涉及窗口乱跳转，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在这儿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呀，就手机上的那种摇一摇啊、什么跳转广告啊，它怎么能实现呢？它是依赖于智能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正常情况下，这些传感器用于游戏啊、导航啊这些功能。但是有那么一部分 APP 通过调整灵敏度阈值，将用户走路、坐下甚至姿势一个微小的调整，都会识别出跳转指令，进而触发了广告跳转。有开发者透露，广告商可以将灵敏度设置为连风吹一下手机都能触发，你这怎么防？防不胜防。之前有一位前广告运营从业者直言啊，说1000次跳转的成本啊，可能就那么几块钱，但只要有1%的人停留了，就能带来潜在收益。这种广撒网的逻辑啊，让商家将用户视为流量工具，即使大部分用户立即关闭页面，平台仍可通过跳转次数向广告主收取费用，形成了用户越反感，平台越赚钱这种畸形生态。有很多 APP 在设计的时候故意隐藏关闭按钮，或者将跳转页面伪装成功能界面，比如某社交 APP 的摇一摇广告页面中，关闭那个按钮仅占屏幕面积的0.5%，你这老花眼根本就看不见呀，而且颜色跟背景高度融合。更隐蔽的是，部分 APP 会在用户协议中埋下同意调用传感器数据的条款，将技术滥用包装成了合法授权。一些广告页面标注手机晃动就视为同意跳转，这显然是对法律原则的践踏。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有律师就指出，无意识的身体动作呀，不能构成有效同意。平台如果利用技术手段削弱了用户自主权，相关合同可以被认定为无效。尽管工信部自2021年起就多次整治这种跳转广告，要求要显著的标明关闭按钮，禁止高灵敏度的跳转，但是在实际执行中仍然是有漏洞。比如2024年某电商 APP 被曝通过动态调整灵敏度规避检测，白天它用合规的阈值，夜间就恢复了高灵敏度的模式。另外呢，不同地区的监管标准也不一样，部分中小型 APP 就利用这种打时间差、跨地域运营这些手段来逃避处罚。大家倒是可以手动关闭相关设置，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教程。另外呢，用户也得较真用法律维权，该投诉投诉，该打官司打官司，司法机关也可以通过集体诉讼来维护消费者权益。2024年的时候，杭州互联网法院曾经受理过一起摇一摇广告集体诉讼案，最终判令某平台为50000名用户开通永久关闭选项。互联网企业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技术伦理，对吧？这技术创新不应该以侵害用户权益为代价。建议这些平台们引入跳转确认二次弹窗或者单日跳转次数限制，就在商业利益跟用户体验之间寻找平衡点。尤其对那些屡教不改的 APP 要实施一次违规全平台下架这种严厉的惩治。总之，广告技术的进化本应该是为生活增添便利，而不是为大家制造困扰。一部总想着替你做决定的手机，这早已经背离了智能设备的初衷啊。
5: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6月4号上午10点，国内头部公考培训机构粉笔科技通过他的官方微博发了一封致歉信，针对的是6月3号粉笔 CEO 张小龙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座中发生的辱骂风波。张小龙本人在信中承认因个人言行失当中途离场，并发表不当言论，给在场的师生造成了困扰，向人大及哲学院师生郑重致歉，并表示责任完全在于自己， 愿承担相应后果。哎，这怎么回事啊？他骂了什么呀？根据网传的现场录音以及多位在场的学生爆料，是在6月3号的时候，张小龙受邀在人大哲学院开展一个讲座，临时把主题更改为 AI 时代的职业生涯规划。在这个讲座中还进行了个人财富分享。但是台下的学生们呀，对他这个讲座反应冷淡，没什么互动。这张小龙啊，估计是觉得丢面吧，突然就情绪失控了，在长达数分钟的时间里连续爆粗口，辱骂在场的学生，并公然宣称考公进体制内都是混吃等死，然后就愤然离场了。我总结了一下媒体的相关报道，就张小龙的这个讲座的主题本来是职业选择与发展规划啊，但是张小龙临时更改了主题，变成了 AI 时代的职业生涯规划啊。更改之后的主题呢，其实也能贴合时下的 AI 热潮，对于学生职业发展和规划更有一些针对性。但张小龙的讲座内容成了个人炫富了啊，成了一种不负责任的给当场学生灌输功利化高风险的择业导向。他说什么了？在演讲中他着重强调 AI 对各行业的颠覆以及替代效应，说呀， AI 不会取代你，但会用 AI 的人会取代你。这句话其实也没什么毛病。然后呢，他以自己的投资经历举例子啊，他说呀，我没有很多钱啊，但肯定比现场大部分同学是多一点的。上个月我刚把8000万的现金都用来买股票了，挣了5300万。还建议学生得学会使用先进工具，未来最具潜力方向的是炒科技股，最好是炒美股，甚至直言我就是来炫富的。由于现场很多都是人，你看哲学院嘛，很多都是人文社科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啊又是人大的，他倾向于将来考公考编进入体制内，因为这样的学生对这种功利化的表述估计肯定也是反应冷淡平淡，现场就没什么互动。见学生啊那提不起兴趣，这张小龙情绪逐渐激动，从调侃慢慢开始指责，最终啊当众批评哲学院学生，说你们对新事物毫无感觉，活该找不到工作，你们除了就是混到体制内去考个公务员混吃等死也没什么本事，我不讲了，就这样吧，我的时间非常宝贵的，我不喜欢你们啊，你们非常非常差，我至少做了20多座讲座啊，你们是最差的，然后就愤然离场了。就这场炮轰啊，它不仅破坏了交流氛围，更暴露出张小龙的个人修养的缺失。我觉得相比之下，在场的人大学子那才是懂文明讲礼貌啊！面对张小龙的连篇脏话呀，骂的都是非常难听的啊 ，C 语言、M 语言、S 语言，大家应该都知道骂的什么了吧？面对这种脏话，人身攻击式的脏话，场下学子们很克制啊，没有冲上台给他俩嘴巴。作为一家高度依赖考公群体营收的上市教育企业，粉笔啊，很多人都用啊，考公机构，你靠着学生们挣钱的呀，啊，创始人在公开场合不仅情绪失控，而且全盘贬低自身的核心客户群体，这还真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啊！啊，所以目前愤怒的网友们以及粉笔学员们已经在社交网络上呼吁抵制并退费。而且你甭看这张小龙道歉了，诚意不足，他选择在小号上发布的道歉信，你为什么不在大号上发？怕更大范围的知晓吗？而且道歉仅仅是针对自己的态度不好，骂人不对，他没有触及到根本的价值观的反思，对吧？道歉不彻底就是彻底不道歉，诚意不足那就是毫无诚意啊！我看有业内人士说呀，说张小龙啊是个性情中人，他这经常因为口无遮拦而陷入舆论漩涡。张小龙确实有两把刷子啊，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带着粉笔从一个只有3个人的小团队发展成为市值数百亿的上市公司。但你这不是目中无人、居高临下、鼻孔朝天的资本，满嘴脏话辱骂自己的核心客户群，把考公进体制内等于混吃等死，这不是性情中人的表现，这就是没素质、没教养。而且你将考公跟混吃等死强行划等号，这不仅是对公共服务的极大误解，更暴露了张小龙内心深处的功利和傲慢。 体制内的工作从来都不是逃避竞争的安乐窝，而是国家机器运转的螺丝钉，是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基石。啊，从基层社区的琐碎服务到宏观政策的落地执行，无数的公职人员正以专业跟奉献在各自的岗位上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社会责任呀。职业选择本来它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啊，在 AI 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我们确实需要保持着终身学习的危机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追逐资本风口啊，炒股、炒美股、炒科技股，这才是唯一的上进。啊，体制内的稳定坚守、市场化的拼搏逐利、深耕专业的沉淀成长，这些都值得尊重。啊，张小龙或许是一位成功的商业精英，但他绝非人生价值的唯一裁判。啊，我们期待看到的呀，不仅仅是一纸避重就轻的道歉信，更是他对自己狭隘的价值观能进行一场深刻的反思。啊，尊重每一份正当的职业，敬畏每一位踏实奋斗的年轻人，才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家应有的修养和格局。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

0: 海，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江。
2: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锚定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我省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利企政策，一线经济观察这些政策如何精准直达经营主体，落地成效如何。
2: 雄安新区九大典范建设全面提能级。
1: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正式开考，各地爱心互考助力全省60多万考生逐梦。
2: 我省各地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投入使用，我国算力普惠再提速。
2: 公安部刑侦局披露高考前后5大典型诈骗话术。
1: 截至上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升幅0.93%。
2: 美国俄亥俄州枪击事件已造成12人受伤，嫌疑人在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惠企红利，是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我省锚定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围绕技改、融资、人才等企业关心的领域，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利企政策。这些政策如何精准直达经营主体，落地成效又如何呢？来听记者的一线经济观察。惠企政策的落地成效，企业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高新技术企业恒荣市通公司正加速技改扩产。企业在原有4条生产线的基础上，新增2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记者了解到，此次新增产线属于设备更新改造范畴，可以申领专项补贴。恒荣市通电子公司总经理助

0: 撵着我们跟我们说该怎么着了该怎么着了。
1: 高效政务服务加持下，政策红利快速兑现改造项目已正式投产运行。按照15%的补贴标准，30万元政策补贴资金已足额到位。
0: 这30万我们还能再去投入买别的设备，买了设备还能再给我们补贴，这种对我们的这个投入啊，公司做大做强，我们肯定更有信心。
1: 设备补贴精准直达，为企业技改注入动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还难免会面临流动资金不足难题。那么从银行贷款是否同样快捷呢？记者随即又走访了一家专注生产高端装饰板材的企业，他们时常面临大额订单带来的流动资金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因为缺少房产、土地等传统抵押物，融资贷款费时费力，如今我省金融惠企政策精准发力，持续拓宽抵质押物的种类范围。前不久，企业就以价值4000万元的库存成品板材作为质押，成功获批2000万元银行贷款。河北波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文勇：
2: 就是我这个存货就是变成钱了嘛，因为我采购上游都得要给人家付款嘛。
3: 把你这个存货盘活了？
2: 对，把我的存货盘活了嘛。核心问题就是给企业解决了最大的燃眉之急，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对企业助力非常好。
1: 从企业找政策转变为政策找企业，服务送上门，是本次记者一线探访感受到的显著变化。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一群一策精准服务，让金融惠企红利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河北波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文勇：
2: 你看金融部门都服务到门了，有什么困难我们这个企业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产品，给我们去提供什么样的金融产品，这不就是最好的服务吗？营商环境好了，我们不是更有信心把这个企业干大做大做强吗？
1: 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还离不开人才支撑。在衡水市安平县，思寇金属制品公司最新研发的高端金属网是光伏电池板核心材料。记者了解到，凭借这一硬核科研成果，产品供不应求，目前他们正在扩大产能，但专业人才缺口大，成为企业扩产路上的主要瓶颈。河北思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杰涵：
4: 因为咱们生产这个的话，对工人要求是非常高的，培养工人方面是需要的周期是很长的。
1: 针对企业人才发展痛点，当地精准落实惠企人才政策，靶向破解用工难题。通过发布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搭建精准对接平台，为企业精准匹配专业人才。同时落地租房补贴、子女教育等暖心保障政策，全方位降低人才安居就业成本。高杰涵：
4: 咱们的本科呀、大专生呀，咱们安平县政府都会给予咱们租房补助的，大大解决了我们工人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啊。对我们那个企业来说的话，我们招一些外面的人来，人员来说就更好招了。
1: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不断激活实体经济发展动能。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正持续转化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吸引更多市场主体扎根河北，深耕实业。
5: 日前，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情况。两年多来，雄安新区9大典范建设全面提能级，森林覆盖率由新区设立前的11%提升至35.1%，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100%，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66.12%，一幅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6: 发布会上，雄安新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了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情况。构建绿色生态空间格局，树立宜居宜业城市典范，雄安新区宜甸3带9片多廊生态空间格局基本形成，千年秀林入选自然资源部第5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森林覆盖率由设立前的11%提升到35.1%，220个小而美社区服务场景可感可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树立绿色经济城市典范。新区聚焦高质量疏解

0: 发展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以中国兴网为龙头发展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集聚企业67家，创新平台9家，以增材制造为重点发展新材料，以人工智能研究院为基础发展人工智能，集聚企业90家。 国能集团、国电投等八大能源企业布局雄安，吸引120家金融机构、类金融企业集聚，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科技、金融科技、绿色能源六大产业和企业集聚区正在形成。 打造低碳安全能源体系，树立绿色能源城市典范。 张北至雄安特高压输电工程建成投用，蒙西至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工建设， 2025年底建成光伏发电400兆瓦， 地热能供热面积达945万平方米， 榕东片区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99%， 构建低碳智能交通网络，树立绿色交通城市典范。 新区着力打造地下空间风雨无阻，地上交通便捷高效，空中走廊低空飞行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东西轴线铁路工程基本完工，京雄快线全线主体完工，新建片区公共交通站点500米覆盖率超 95%， 47条主干路双向滤波协调，主要路段早晚高峰时长缩短15分钟。 建设自行车专用道560公里， 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到 66.12%， 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水平，树立绿色建筑城市典范。新区全面推动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和运行，实现新建建筑中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 100%， 打造22个近零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示范项目。 提升环境保护治理成效，树立优美环境城市典范。新区深入实施轻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五大工程。白洋淀水至连续5年稳定在3类标准，野生鸟类达296种，鱼类恢复至50种，分别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和23种。 强化生态文明意识培养，树立绿色文化城市典范。雄安体育中心、雄安图书馆、雄东综合文体中心及雄安工人文化宫相继投用， 打造323个足球场、 2427个林荫停车位、 155处公共区域指引水点，强化绿色技术研发推广，树立科技创新城市典范。 新区积极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京雄走廊、京津雄地区创新三角。第二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展示新技术500多项，发布创新应用场景182个。第三届场景会大赛正式启动，发布首批564项场景需求。 123智慧城市基础体系基本建成，获批国家 IPv6 优秀试点城市，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 100%， 完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树立制度创新城市典范。中央编办和省委编委批准了雄安新区机构职能调整方案，新区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迈出坚实步伐。 划定61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编制发布雄安新区绿色建筑设计标准等10余项。
1: 又是一年高考时，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今天正式开考，我省60多万莘莘学子奔赴考场为梦想而战。
2: 现在是早晨的7点半，我们是位于石家庄一中考点的附近，可以看到交警很早就来到了现场，来疏导道路两侧过往的车辆，以便于考生顺利的进入考点。为帮助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我省各高中还专门安排了高三送考老师。
3: 孩子们考点之后，我们已经逐一清点人数，会全程守在这里陪护着孩子们。一旦如果遇到身体不适等特殊情况，我们会帮助孩子们第一时间处理。在各考点，不仅有送考的老师，还有前来送考的家长。
4: 有家长的陪伴，给孩子一个安心吧，让他放平心态，始终做孩子的后盾。
5: 孩子们都挺辛苦的，努力了这么多年，好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我就很高兴，很开心了，很满足。
2: 今年石家庄市一中考点共有46个考场，1380名考生。为应对一些突发情况。

0: 各设置了3个备用考场，学校共组织了210名考务工作人员为高考提供服务保障。今年我们的考点在考前对考务人员进行了全员培训，熟知十个一监考工作法，并进行了多次模拟安检演练。
1: 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考生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到考点。我们可以看到，考生首先要通过这个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人工安检和智能安检门2道安检进入到候考区来进行候考。到考点之后呢，我们就会听到考点正在播放一些舒缓的轻音乐，来帮助考生放松心情，舒缓压力。
2: 据了解，考试期间，我省还专门为符合条件的残障考生提供了多项合理便利。今年我们考点共有3名特殊考生，专门制定了一生一方案，针对考生申请的单独设置考场、特殊桌椅以及延长考试时间等合理便利，我们细化考务组织，让每一名考生应考尽考。
1: 现在是上午的9点整，随着考试铃声的响起，今年高考的第一门科目语文考试正式开始了。我现在是在石家庄一中考点的视频监控室，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考场的实时监控画面，考务工作人员呢也可以根据这些监控画面来进行调度，来确保高考的顺利进行。
3: 经过2个半小时的考试，上午11点半，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
4: 进入考场之后，我们氛围就是挺轻松的，因为我平时考试也比较多嘛，很快就不紧张了，就能投入到考试当中。
5: 一切都挺顺利的，老师都非常贴心，帮助我们给我们支持。
1: 对于其他科目考试，老师们建议考完一科之后，可以听听舒缓音乐或简单看下一科的基础内容来放松，完成状态切换。
6: 咱们考完一科呢，就不要再去思考它了，心无旁骛的准备下一科的考试。在这个过程当中，建议考生们执行一个3不原则：坚决不对答案，坚决不讨论难度，坚决不反复复盘自己的失误。
7: 记者从河北省高考指挥中心了解到，高考首日，我省413个考点组织措施有力有序，考务工作按照计划平稳顺利进行。
8: 高考平稳顺利进行，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全方位护航。早上6点半，石家庄交管局长安区交管大队的民警就来到石家庄市第45中学，对送考的大巴车进行安全检查，并和驾驶员认真核对送考路线。早上7点，考生们整齐有序上车，6辆送考大巴准时从学校出发，将278名学生分别送往市区的2个考点。
9: 石家庄交管局长安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韩小鹏，
8: 针对朝阳区6个考场，我们都配备了这个铁骑护卫，6点半准时到位的嘛，指定的路线，有效的，快速的，为咱们考生提供服务保障。保定、沧州、承德、邯郸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启动全面护航模式，开通考生专属大巴接送专线，采取统一集中乘车、点对点直达考点方式，批量接送考生往返考场。 同时，科学设置临时限行、单向通行、爱心送考车辆优先通行等管控措施，在考场周边主要路口布置警力，组建铁骑护考小分队，维护交通秩序。保定公安交管支队政工大队副大队长白秋妹：
10: 一旦有考生或者是送考家长发生一些突发情况，可以随时向我们公安交管求助。
8: 爱心护考的故事在全省各地接连上演。 石家庄市一名在41中参考的考生走错考场，来到19中考点。执勤交警郝振阳接到求助后，迅速启动警用摩托车，带着考生一路优先通行，仅用5分钟就安全送达。在邯郸广平县第一中学考点，一名考生不慎将高考准考证遗落在就读学校，执勤交警当即驾驶警用摩托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带领考生到3公里外的学校取证。
11: 邯郸广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辅警吕浩然：
8: 我把他带到学校，找到准考证之后，迅速带回考点，来回仅用了10分钟。为确保考试安全有序进行，省卫健部门安排428辆救护车、 1304名医护人员做好医疗保障。雄安新区安新县衡水枣强县在考点外设置清凉驿站，向考生及陪考家长免费开放，提供舒适、安静、纳凉休息空间。 张家口市组织志愿者引导考生有序入场，维护考场良好秩序。 廊坊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各中学食堂的食品蔬菜进行抽样检查，对食品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廊坊市广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解放道分局副分局长王红：
0: 重点对食堂蔬菜肉制品等食材实施快速检测，严把入口关，如发现问题及时处置，确保高考期间考生及老师用餐安全。
8: 高考期间，全省电力部门出动465辆供电车驻点值守，全程保电。唐山、石家庄等地电力工作人员运用无人机、智能巡检机器人，对电力设备、供电线路开展不间断巡视，全力保障高考供电安全稳定。三夏时节，我省各地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夏粮试收快收，颗粒归仓。
1: 在邢台沙河市三王村的麦田里，机器轰鸣，麦浪翻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多道工序一次性完成。沙河市90000余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8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目前当地小麦收割已经过半。
2: 麦穗大，籽粒薄，但是特别好。我们今天种植了2700余亩小麦，产量多到1000，比往年都好。
1: 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邯郸广平县针对不同地块小麦熟期不一的情况，探索推出农技把麦加农机适配的精准分类收割模式。针对完全成熟的连片大田，农业部门及时调配大型联合收割机加快抢收，而一些成熟度稍前、长势不均的地块，农技人员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行进速度，降低损耗。针对田间边角零散小块麦田，则调配小型灵活收割机进行补收。
3: 我们组织了60多名农技专家和包村技术员，针对这个不同的麦田呢，有不同的这个收割进田的时间表，打破了以往的一刀切的传统的收割方式，初步测算一下，这样可以增加小麦的灌浆时机，每亩呢平均能增产5到10斤左右。
1: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情况，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沧州等地农业农村、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并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提升收割效率。截至6月7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310多万亩，完成进度9%。
4: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组织农机、农技技术人员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颗粒归仓。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今年以来，我省开展季货出海拓市场行动，支持企业抱团出海，多元布局，推动外贸总值保持良好增势。季货出海的基础稳，活力足。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河北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6%。
8: 即将于本月16号开幕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首次将贸易采购对接作为独立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为全球买手与河北优品搭建供需对接、贸易成交的合作平台。
7: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培养计划包括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2个项目，共培养教师1150名，均在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择优选拔，热爱教育事业，有志于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的考生。
8: 石家庄车管所发布消息，每天提前半小时对外开放办公大厅，同时5间专门开设值班窗口，方便群众办理业务。
7: 高温、高空、高强度，炼胶、碱胶一线岗位向来以男性为主，而邯郸磁县的张玉英作为全省少有的女性推胶车司机，扎根一线16年，以巾帼力量攻克技术难关，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平凡岗位绽放光彩。
9: 邯郸磁县新盛煤化工有限公司的焦炉周围常年机器轰鸣。

0: 热浪翻滚。高达13.8米的推胶车是炼胶生产的核心设备。2010年，初中毕业的张玉英入职企业，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始终扎根炼胶一线，一干就是16年。
1: 要么不干，要干就干最好15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坚持初心的。
0: 推胶操作技术要求较高，对位、推胶、关炉门等操作步骤需要零误差。为了练出真本事，张玉英把操作要点、设备参数、应急流程密密麻麻记在笔记本上分析研究，逐渐摸索出了一套专属优化操作法。重视精准度的同时，他还时刻把生产安全放在首位。
1: 我给自己定了3条铁规，一是上杆前必做静态点检，保证所有设备正常，所有安全措施到位后才能启动设备。二是操作时请听操作面板和炉体情况，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一步步操作。三是操作后认真填写记录，复盘总结。
0: 16年来，张玉英在工作中从未发生操作失误和安全事故，设备完好率常年稳居车间第一。他还协助机修整改设备隐患累计50余处，为公司节约维护费用超100万元。
2: 踏实、肯学、有责任心，这种严谨细致的态度带动了整个车间的同事。
3: 平时我们有不懂的操作技巧，他也会毫不保留地教我们，有他在，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0: 张玉英还特别注重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近年来，他通过自学拿下了大专文凭、化工工艺证书和3级电工证，从单一操作工成长为复合型技能人才。
1: 荣誉是对努力的见证，更是前进的力量。我会继续扎根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地干好每项工作，在平凡的岗位创造不平凡的价值。
4: 昨晚，原创话剧《磁州谣》在石家庄人民会堂首演。该剧以武安涝子戏中戏为引，讲述金大定年间磁州窑厂的一段传奇故事。主创团队从舞美、灯光、服饰等维度，全方位还原磁州窑独有的磁韵美学。
5: 明天，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山地自行车锦标赛及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比赛山地自行车项目预赛甲组将会在唐山市迁西县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山地自行车运动员将齐聚丽江，展开激烈角逐，争夺省运会决赛的宝贵入场券。
4: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7万亿元，同比增长10.9%，其中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服务收入3.13万亿元，占全行业收入的67%。
5: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昨天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底座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它的供电稳定性、能效利用率直接关系到算力中心的整体工作能力。相较于传统方式，预制底座建设可节约施工周期近70%，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
4: 公安部刑侦局今天披露高考前后5大典型诈骗话术，包括作弊通知、修改分数、低分高录、提前查分、 AI 志愿填报。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
5: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本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电影节最受关注的3个单元分别是 4K 修复、影展精粹、今日亚洲。
5: 今年5月，在网络上爆火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引发争议。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为婴儿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截至目前，已有多地中小学陆续发布通知，将娜塔莎列为校园违禁玩具。多个电商平台已经下架相关以暴力为卖点的营销视频。
4: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副总统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5: 近日，美国情报报告显示，以色列情报机构可能监听了参与美伊和平协议谈判的美国官员，这加剧了美方对于以色列间谍活动的担忧。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五日爆料，五角大楼最近已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
4: 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六号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当地警方说，事发现场至少有2人在互相射击，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报道，当地时间6月5日，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经济安全论坛上放话称，多元化需要专门的工具来实施。谢夫乔维奇称，我设想中的蓝本是能源联盟，这是一个对欧洲而言至关重要的举措，并表示自己此前主导推动了这个旨在打破欧盟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机制，现在又打算在制定对华经贸政策时参考该机制。他还透露，虽然新工具的构想尚未最终确认，但他个人倾向于要求企业从至少三个不同供应商处采购关键物资。谢夫乔维奇宣称，这样就不会因政治原因、产业问题或其他情况而受到不利影响，这是一种集体思维。
1: 这个新闻我坦率说给我看乐了。这位谢夫乔维奇啊，他本身是一个欧盟资深官员，他是斯洛伐克职业外交官，他现在是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啊，他也到访过中国。他现在在讲什么呢？他说为了降低关键供应链这个对华依赖，就欧洲欧盟对华过度依赖嘛，这有风险啊，所以欧盟要推出一个新的专属工具。这个工具啊，这个构想啊，他提出来的。那他这个所谓的专属工具是个什么东西？带有强烈的定量管控的特征。他是想把现在这个全球供应链很复杂啊，这个供应链的运作呢，简化成几个百分比。根据他现在提供这个方案，比如一个企业吧，你啊，在特定敏感领域的这个原材料啊、零部件呀、采购的时候啊，你原来是从一个单一的外部供应商从那儿去采购，你比如从中国吧，现在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果采购比例超过30%到40%，会触发强制性的供应链调整机制，你剩下的那个60%-70%，你就必须从别人那儿采，得分散到至少三家供应商，而且不能在同一国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这位谢夫乔维奇呢，他设计了一个新的机制，就是防止对中国过度依赖。那以前你们这些企业从中国买东西是吧，零部件什么原材料是吧，甚至100%从中国买，那不行，那不行，你就买个30%-40%，你一旦超过这个比例呢，就触发警报，我们就都知道了吗？我们就要求你剩下的就不能在中国买了，到别人家去买，而且这别人家呢不是同一国家，你到其他至少三家供应商，就是说这仨供应商应该不是一个国家啊，有这个要求去找你去买。这是谢夫乔维奇他的想法。这个想法谢夫乔维奇是很得意的，他觉得我这个想法很天才嘛，我这是个聪明办法呀。为什么他自我感觉良好呢？他说我们有经验嘛，我们对俄罗斯就这么干的。因为他构想这个蓝本实际上是那个能源联盟，就欧洲搞那个能源联盟啊，欧盟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原来是一个格局，这个格局需要打破呀。那我们再理一下，重复一下谢夫乔维奇这个想法，他的意思就是说，原来欧盟对俄罗斯能源不是依赖吗？那现在我们打破了，我们对俄罗斯能源不依赖了，我们怎么解决的问题啊？我们这个方法拿回来针对中国啊，很多企业对中国不也依赖吗？就是原材料啊、零部件啊，那咱们怎么对的俄罗斯，就把那个政策搬过来，咱就对中国，这不就完了吗？这是谢夫乔维奇的想法啊。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啊，这个第一个评价一下叫什么呀，叫刻舟求剑，也是一种这个照本宣科吧。什么意思？那你跟俄罗斯不就能源合作买油气吗？那个东西和中国大量的这个工业产品、零部件、原材料，甚至技术啊、服务，那是一码事儿，不是一码事儿啊。因为全球毕竟有一个统一的能源市场，有欧佩克，有欧佩克加，俄罗斯和欧佩克之间也有能源，就是在价格方面、产量方面是有一个协调机制的。全球能源市场，它基本上算是统一的。你别管谁生产的能源，这油啊，你别管谁的油，它大概是一个价，全球一个价。就说美国，美国自己人家生产页岩油、页岩气，对吧？甚至还能出口。美国现在是一个能源的出口国，但是如果现在你跟伊朗打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全球能源价格要涨，你就是自己能生产页油、页岩气又能怎样？它该涨还是涨啊，全球能源价格都要涨的呀。你美国自己得承担通胀啊，你老百姓买油的价钱也是贵的，是这么个状况。当然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就是美国和欧洲这西方吧，说给俄罗斯有一个能源的最高限价，不许他卖高价，因为他卖得多不就挣得多吗？我们给他一个最高限价，这是他能想的，做呢其实也不可能严丝合缝把这事做成， 而且俄罗斯还有各种破局的办法，比如西方指控的那个所谓影子船队、影子舰队，对吧？这咱就不多说了。总之，这是油气资源，它是一种独特的产品，独特的一种商品。你针对这种商品，你要采取一些什么手段吧？我们说尚有可能。可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一个工业国呀，它几乎生产所有的工业产品啊。你怎么能把对俄罗斯油气的那个招数你拿来对中国的工业产品，这是个笑话呀，这是标准的这刻舟求剑嘛，你这掩耳盗铃啊，你觉得这事儿能成吗？再说你觉得成它就真成了吗？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给这位谢夫乔维奇给他扣个帽子吧，你这是非常典型的干预市场啊，就用行政手段去干预市场，我这帽子不冤枉吧？你想他是不是拿错剧本了？你看我们中国现在搞的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一个定语，是一个前提，但它是市场经济，那么市场就要发挥关键的作用，包括定价。你比如中国产品，欧洲人说你卖的便宜啊，叫什么呢？叫政府补贴，叫产能过剩。如果只是靠政府补贴，只是产能过剩，你觉得这玩意儿能持续吗？就以中国之大这事儿，你觉得支撑得住吗？或者说如果中国这招真是灵的好用，那大家都会用的。所以现在我们讲，从我们这个角度讲，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吧，你的工业，你的制造业确实出了问题，你好好反思吧。那不反思自己，总是指责别人，我多次讲，这并不能让你的制造业重新振兴起来。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一直以来就西方嘛，我们说近现代就是工业革命以来吧，他们进入工业时代，那我们也知道西方一直以来是强调市场作用的，自由市场经济嘛，一直这么讲啊。那现在你注意这位谢夫乔维奇，他确实拿

拿错剧本了，他拿的是个什么剧本呢？我们开个玩笑，这不是计划经济那剧本吗？你行政力量开始干预市场了，而且干预的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啊！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你一个企业从中国买啊，买零部件、原材料，也就是30%-40%，不许再多啊，再多你就得买别人的，至少三家吧，不能同一国家啊。不管这些产品是不是，咱不好说假冒伪劣啊，不好说至此价高，但是我们买东西不都货比三家吗？肯定买那个相对便宜、质量又好的呀。现在你挑出来这不行，这顶多30%-40%，剩下的不能买这个，反正你不能再买中国的了。不是谁的好谁的便宜买谁的，而是通过这么一个方式不许你这样，那质优价廉的产品不许买，那成了这么个状况了，就是反市场了。你想当年你得尊重市场啊，对吧？行政权力不能干预市场啊，你当年你们说的这话，这不是行政手段吗？这不是用行政权力去干预市场吗？而且这种干预你想过后果没有？就你想过它能落地吗？它有可能性吗？咱就说像稀土，买中国稀土，你不买中国的你买谁的去？还得仨供应商，还不能是一个国家，你找吧。就这种一刀切的，坐在办公室自以为是，大笔一挥定个比例啊，这也太荒诞了吧，太官僚了吧。你这个事儿你可以想象，你真的具体到欧洲这些国家的企业他怎么办？很多事儿他没法办。咱还别说成本提高，就是你找这些供应商你能不能找到，还不同国家，至少三个啊，你找去吧。这确实是个笑话。然后第三我们要说什么呢？你查一下啊，这位谢夫乔维奇呢，他本人是斯洛伐克人。哦，斯洛伐克原来就是那个捷克斯洛伐克，就苏联解体苏东巨变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分家成了俩国家，之前一个国家就是苏东集团的成员嘛。所以我们继续给他贴标签吧，他在年轻受教育那时候学的恐怕就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是吧？他脑子里有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的那套思路啊。现在呢藏不住了，露出来了，小尾巴露出来了。这个其实就是所谓计划经济这个东西，恰恰是西方经济学一直以来极力批判的，一直在质疑的呀。甚至也是一度啊，西方国家拿这些东西指责中国，现在不也指责中国动不动就是政府补贴吗？那也是政府干预的一种嘛。那现在你拿出来的这个手段闹了半天是这个，还是计划经济里边？那我个人以为啊，计划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其实有很多可取之处，但是呢也都有很多不足。那现在等于说你拿的是计划经济里面最不堪的那一部分，那自以为是嘛，你画个比例就这么着啊。这好像你对中国产品这个需求啊，原材料的需求到30%-40%，这就不叫依赖了是吧？你就安全了是吗？这不是笑话吗？那你觉得30%-40%就不是依赖了，就没有风险了？而且中国美国摆在这儿，美国要格陵兰不是中国要，美国搞对等关税，美国的产品进欧洲进欧盟啊零关税，那么欧盟的进美国是15%，是美国让欧洲就欧盟到美国投资6000亿，而且要求欧盟买美国的能源7500亿，这都是美国，这不是中国。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这不是中国惹的麻烦，真正对欧洲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形成巨大压力的，应该说中美都有，但中国毕竟是在市场规则内，在这个范围内，那不叫贸易霸凌，这叫公平竞争。那个贸易霸凌的，那欺负你的，你不敢还手，你不敢应对，你捏着鼻子就忍了，这是跟你公平竞争的。可是个尊重你的，看得起你的，你总想硬气起来，你是想从这边捞一把去补那边那个损失是吗？你这么算账能有好结果吗？所以很多问题到最后吧，你感慨吧，它是个智商问题。

有媒体近日刊文称，尽管中国和印度之间长期存在分歧和战略不信任，但近一年来双边关系出现了明显回暖迹象。去年八月，莫迪实

0: 时隔7年再次访问中国，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后，双方同意尽早恢复直航航班，还同意为两国从事旅游、商务、媒体等活动的人员双向来往提供签证便利。 在经贸领域，中国已逐步放宽了对印度出口稀土磁体、化肥及隧道掘进设备等产品的限制，印度也调整了对中国企业投资的部分限制措施。文章称，尽管这些举措并非重大的政策调整，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向全球包括华盛顿展示了一种相互的务实善意之举。特朗普重返白宫后， 美国与巴基斯坦互动升温，特朗普不仅公开称自己促成了去年5月印巴短暂军事冲突后的停火，还在外交上表现出对巴基斯坦更加积极的姿态。而另一边，巴基斯坦近期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活跃表现也令印度感到不满。文章直言，对于那些想要挑战美国傲慢的人来说，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与中国携手合作。
1: 如果印度想要成为经济强国，最好的选择可能是与中国合作，而非与美国合作。这个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了，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看不清楚是吧？那作为旁观者呢，对很多问题看的可能比较清楚。所以你看现在有媒体直接做了一个论断，就是说如果印度你想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你最优解是什么？找中国，而不是找美国。 当然我们把话放在这，不是因为咱是中国人啊，一说中国好，一说中国有能力，咱就高兴，不是这样，咱还是谋求一个什么呀，实事求是。那刚才我们说呢，旁观者清，其实有些事儿哈，也不需要旁观者清。就拿印度人自己来说，你没点数吗？你没点体感吗？就这些年呢，印度离美国是比较近的，但是最终得到了什么？美国对印度做了什么？印度经济从美国这儿得到什么？ 或者说因为印度向美国靠拢，印度是不是真的成为所谓经济强国了？你把这些问题回答一下，就是说不需要美国中国去比，那你只需要印度人自己口述啊，你自己去体会一下，你这些天跟美国的互动最后是什么状况，恐怕会很尴尬。至少三点吧，第一点呢，就事说事，目前美国和巴基斯坦关系是比较不错，那印度呢更多得到的是冷脸，因为印巴在南亚这个博弈啊， 就宿敌啊，这样一个关系一直没有或者说不可能有改变，那美国你导向这个倾向于这个自然是要远离另一个呀，这个印度自己是有感受的。第二个呢，就说到经贸领域，印度曾经自称是全球最大民主国家，西方基本上也是呼应啊，那你们合作呀。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印度卢比的这种疲软，大量外资的撤出，印度经济现在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能源的问题， 就在这摆着嘛，而像特斯拉为代表的美国重要的这个企业也下决心不在印度去投资建厂了。他不是不想投资建厂，他为什么要在印度？或者说他们是找到了比印度更好的地方？不过如此吧，再就是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是莫迪，他作为印度总理啊，执政时间也不短了，他也推出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军事上的、农业上的、货币的。你说哪一个是成功的？其实都没有成功。印度原来 还想努把劲儿，很快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然后就是印度，现在不是德国吗？德国之前是超越了日本，而印度自称是已经超越日本，那就是全球第四嘛。那现在新的说法是，可能只能排到第六，甚至还要重新排回到英国之后，因为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嘛。 所以印度GDP一旦超越英国，这个啊，对人家这个民族自豪感 是极大的一个刺激，但现在看来呢，似乎要被打回原形。这第二、第三呢，就是印度的移民原来在欧美是很吃香的，现在大家也开始就欧美啊，开始回过味儿来了，开始改变态度，开始往外赶人了。这就是印度目前的状况。所以现在有很多媒体啊，包括印度人自己也在思考，我们要成为经济强国啊，我们靠拢谁？那你一直是靠拢美国呀，你得到了什么？ 如果到现在你这状况还不如以前，那就是你走错路了，你选错了人呐。所以现在有声音讲，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靠中国？其实作为围观群众啊，这类的思路我个人都不认同。你靠也是靠自己呀，你靠别人，靠山倒听说过吧？但是我们也得说，人和人思路是不一样。你看中国人从来是靠自己，有一些人文历史研究的学者不是讲过吗？你就看古代或者宗教的那些神话，听说过方舟吧？就东亚方舟啊，就大洪水是吧？ 上帝指点造方舟， 就逃过一劫。中国这边玩的是什么呢？大禹治水啊，精卫填海啊，愚公移山啊，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嘛。当然我们只能说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现在走自己的路，人家有人家的选择，咱尊重就是了啊。但是你一定要比较的话，它确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以前聊过，印度现在确实遇到了比较大的危机，还不只是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比如说这个气温啊，将近50摄氏度，太热啊。当然再熬可能也就熬过去了啊。一般认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啊，得对全球，尤其是对全球能源市场，那么相应的啊，那就全球200来个国家谁最倒霉，谁受影响最大，现在大家看一般认为就是印度。印度是受这次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没有之一。所以前不久我们也关注了印度的总理莫迪跑到北欧和中东，主要是产油国去访问，需要解自己的能源困局啊，这容易理解。印度本身啊，它这个石油天然气储量就非常小，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吧，非常小。美国能源署的数据说，印度可探明石油储量是59亿桶，你说那也不少吧，这占到全球石油探明储量的 0.3%， 天然气呢是占全球探明储量 0.7%， 而印度人口占 17.8% 呀，就14亿多呀，它几乎可以称作是第一人口大国了嘛。当然印度煤稍微多一点，占到全球探明储量的 10%， 但是这个品质又比较差。另一方面呢，印度的这个石油年消耗量增长很快，2015到2025年这10年间吧，是从1.58亿吨飙升到2.39亿吨，但是它这个战略石油储备能力没有跟上。原因一般认为，一个是官僚程序比较复杂，你比如私有土地征用很困难，再就是资金投入也不足。目前全球啊，我们看主要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格局大约是这样啊，中国的数字是14亿桶，接近14亿桶，就接近一个人一桶啊。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做到将近14亿桶，美国是4.13亿桶，日本2.63亿桶，印度是2140万桶。所以你看，就中国接近14亿桶嘛，13.97亿桶啊。我们不是先知先觉的，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国就开始搞战略石油储备啊。我们算是后发的，后知后觉的，但是我们做事儿就能做到这个地步，全国人口平均差不多一人一桶。我们下决心我们干了，而且我们讲过，不只是战略石油储备啊，那我们全球买油，除了中东以外，从俄罗斯买，从美洲买，非洲买，我们有不同的路线图啊。另外还有新能源啊，我们该做的都做了，每条路都走通了，这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啊，乱云飞渡仍从容。这是我们。那你再说印度啊，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人家印度马上改变之前的战略，从俄罗斯那里购买油气。以前印度不从俄罗斯买啊，既没有管线，也不用 LNG 船，他不买嘛。现在人大量的买，买了之后呢，还倒手卖给欧洲，中间商赚差价，他自己呢，他也练一部分卖，就挣这个钱呀。挣钱没问题，挣钱是本事。你看他那个外长苏杰生对西方国家不说吗？我们有本事挣钱啊，你们应该佩服我们啊，对吧？但是你自己这个战略石油储备，你不充实一下吗？不是说他没有战略石油储备，不是说他不肯增加啊，这个效率太低了。中国现在将近14亿桶啊，有这个底，你就不怕呀？那印度没有啊，没有。现在真打仗出了事儿，这莫迪不是跑到北欧和这个中东到处找油去吗？你不觉得这有点晚了吗？那说起来，我们难免要深挖一步，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吧？另外，不是有媒体讲吗？你搞工业化，要做经济强国，你得靠中国啊，靠中国比靠美国强。就他这种思维方式，他是短平快的，他也非常实用主义啊。怎么回事？其实可以从历史上挖一下。说起印度的这个外交思维、战略思维吧，2500年前古印度的战略学者考利底耶。他就提出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在对外关系之中啊，遵循欺骗法则，就是非伦理方式，按照非伦理方式进行交往，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解释哪怕是如今印度他的外交策略，他往往是什么呢？功利性很强，你也可以说他很短视，这样带来的麻烦也很多，他经常押错宝。关键是当今这个时代啊，变化很快，效率很高啊，很多事儿现世报啊。我们前两天还在聊，就是莫迪上台之后他倒向美国嘛，这个和他建国之初，就是尼赫鲁、圣雄甘地和他们那时候那不结盟啊，第三世界领袖嘛，和那个定位就偏差很多。你倒向美国了嘛，你倒向美国是为了谋取眼前的利益， 那由此带来负面的作用，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啊。就这两年我们讲特朗普政府搞对等关税，给印度定了个25%，又因为你买俄罗斯的油再加25%，那你想让我把关税降下来，前提是你别买嘛。那印度只好捏着鼻子不买。可现在他这个能源危机怎么解决怎么破，这问题就来了。那你还记得之前莫迪出访以色列吗？就讲这个以色列是富国，印度是母国。其实我也很难理解这话的玄妙之处哈。你想，一众中东国家侧目，然后美国对伊朗有打仗，那一众阿拉伯国家那看印度的眼神能对付吗？那你印度现在缺油，你找阿拉伯国家去买，一个是你买不到，它油运不出来，就算能运出来，人家卖你，人家不得跟你论论刁难刁难吗？还有之前你记得阿富汗他最后一任总统是加尼嘛，加尼算是美国扶植的，但是拜登说撤军就撤了，所以加尼政府就倒台了，塔利班卷土重来登堂入室，就这么一个过程，对吧？那我们就说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别管大国小国，对这个局面啊，对这个进程是动了关火。印度不是，印度在最后一刻居然押宝还押到这个加尼政府，那你不跟着倒霉吗？那你看他的很多判断是错的，说到底呢，他的政策比较短视，因为他要的就是眼前利益，那由此付出的代价可能是长远的。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
3: 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4: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7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74年6月7号，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出土。谈到孙子兵法在今天的价值，有欧洲学者认为孙子兵法的慎战思想对现代战争的影响十分巨大。俄罗斯前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基尔申曾在文章中指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威胁要求人们重新审视战争行为，孙子的非战思想符合现代新型的战争观。今天是6月7号，1981年6月7号，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设施。行动时以色列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遭到美国、阿拉伯国家的谴责，但以色列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伊拉克与法国的核协议被终结。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4: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6: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7号，1974年6月7号，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出土。那说到中国古代的兵书啊，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春秋战国时候两个很著名的军事家了，孙武还有孙膑。孙武也就是所谓孙子嘛，相传他们各自编了一部杰出的军事著作，就是兵书啊，一部叫《孙子兵法》，一部叫《孙膑兵法》。但是呢，只有少数的古籍注入了《孙膑兵法》的书名，后人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书啊，所以流传下来呢，只有这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世界上第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这称作兵学盛典呐。但是呢，就是这部兵书，这是我们中国人老祖先传下来的啊。他作者是谁啊？出书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啊？这叫众说纷纭。为什么呢？这是中国古籍对于孙武和孙膑的记载非常简单，只是寥寥数语。古人习惯把孙武和孙膑呢都称作孙子，那子嘛，孔子、孟子，这尊称啊，先生啊。所以这谁啊？几个人啊？一个人？是个团队？这说不太清楚。到了宋朝的时候，人们对于孙氏兵法呢，就已经有中

所以孙子兵法的作者可能就不是孙武，而是春秋战国时候的某个无名氏所作吧。也有人说呢，孙武啊孙膑那其实就是一人啊，孙子兵法那就是孙膑兵法等等等等。当然还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说法，就是史记这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啊。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对于孙武啊孙膑都记载了，肯定不是一个人啊。而且史记里说了，说孙武是齐国人，把兵书十三篇给了吴王阖闾。吴王阖闾呢仔细研究了孙子兵法，知道孙武擅长用兵，就聘他做大将。至于那个孙膑呢，史记里也有记述，说孙武死后百余年又出了个孙膑。齐国大将田忌呢把孙膑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向他问兵法，然后拜他为军师。尽管司马迁呢说得很清楚，历史上有孙武有孙膑这是俩人，但是呢也没有太多其他的证据了，所以人们也没法就证实史记里面相关记载是不是完全是准确啊。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到底有几个孙子啊？孙子兵法作者到底是谁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是不是一本书啊？就这些问题还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当然关于孙膑呢，这个包括民间对他都颇有了解吧，说他是孙武的后代啊，他是出生在战国时期，是生在齐国，他小时候和庞涓一同学习兵法，甚至说他们老师就是鬼谷子啊，各种说法。庞涓呢后来辅佐了魏惠王，就成了将军，而且呢暗中派人请孙膑到魏国，但是看到孙膑呢又嫉妒他的才华在自己之上，后来就陷害孙膑，甚至给他用了这个酷刑吧，去掉了膝盖骨，导致他就只能坐轮椅了。这个孙膑的膑就是那个月字边一个宾客的宾啊。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孙膑最后是逃离了魏国，到了齐国，被齐威王重用，做了齐国将军田忌的军师。之后呢就是大展宏图了，设奇迹大败魏军，而且射死庞涓，这报了自己的仇啊。后来呢田忌又被邹忌排挤，流亡到了楚国，孙膑呢大概是不是随他就去了。所以有叫王福的说，孙膑修能于楚，楚国的楚啊。在战国的兵家之中呢，孙膑呢是讲究贵士，贵就是重视啊，就是那个富贵的贵啊，士就是势力的势，就是讲求机变。他和吴起都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当然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的就是史记，不过我们刚才但是了半天了哈，没有其他更多的证据，没有更多的史料。然后我们从哪儿说呢？说临沂，山东临沂，临沂古城城南呢有两座低矮的小山儿，相距是很近的，但是景致是截然不同啊。一到夏季呢，一座山上开满金雀花，另一座山上开满银雀花，这叫金雀山银雀山。但是谁也想不到这个银雀山上有一个惊世的秘密。这到了这哪儿啊，1972年在四月份，当时临沂县的卫生局啊这搞基建基本建设，在银雀山上就发现了古墓。经过勘察证实呢，这儿啊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汉代的墓葬群。那考古工作者就来了，就发觉啊其中有两座墓葬，把它们呢编为一号汉墓二号汉墓。这没听出任何的特点来啊，这个汉墓里当然有不少的陪葬啊，陶器、铜器啊、漆木器等等等等。但是大家最兴奋的是什么呢？在陶器和漆木器中间夹杂大量的竹简，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说纸质啊书啊，没有这东西啊，竹简因为常年埋在地下呢，被雨水也泡了，受到器物的挤压呀，那么这个编缀竹简的绳子早已经烂了，所以竹简很散乱，有些是扭曲变形，颜色深褐色的。你看你想那个棍儿一根一根的，你要外行你也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专家就是专家嘛。庆幸的是什么呢？上面的字迹啊大多数还能辨认。经过仔细清理呢，一号墓出土的竹简是4942枚，二号墓呢出土了32枚，就竹简呢一次出土这么多的竹简，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这是第一次。这个重大的考古成果呀，被列为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时候就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也能排得上它。这个银雀山汉代竹简出土以后呢，这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吧，那就派专家呀，你查呀，研究啊。山东博物馆有专家叫吴九龙，中山大学的商承祚，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清，这几位这大教授啊专家啊就参加考试工作。这个考试考察的考，试试解释的试啊。

最后就是什么结果？你看啊，一号墓出土的竹简呢，长短有两种，长的那个竹简是 27.5 厘米，宽 0.5 厘米，短的长18厘米，宽 0.5 厘米。每片竹简上书写20到40个字。对竹简的研究越深入，大家越激动啊，越兴奋。为什么呢？这内容很丰富，大部分是古代兵书啊，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魏了子》，这有20余篇著作，其中不少是首次被发现的古代的书籍。最珍贵的就是《孙子兵法》，它的译篇，这个译字怎么写呢？就是失去的失加个单人。你看有的那个歌词儿，作者叫什么？佚名，佚名就没名，无名氏哈，就这意思啊。那译篇呢？以前不知道的，找不到的呀，现在有了。这是《孙子兵法》，孙武写的啊，这个译篇在这儿有，就把这个书给补全了，可以。另外就是《孙膑兵法》，真有啊。那《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同时出土，就证实司马迁在《史记》里有关孙武、孙膑的记载，那是准确的呀。证明历史上确实存在孙武、孙膑两个人，各有兵书传世。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至少在西汉早期已经成为独立成篇的军事著作。这次在汉墓里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呢，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版本，说明古代的孙子兵法是13篇，而不是像有些古籍记载的是什么82篇。那么孙膑兵法早已失传呢，人们只知其名，不知道具体内容。这次发现了，就让孙膑兵法的内容大白于天下。它包括什么内容啊？出土的这个孙膑兵法竹简呢是222枚，这个内容包括秦庞涓、建威王，还有陈纪问垒、什么越战等等，一共有16篇，一共有6000多字。整个这部书《孙膑兵法》继承和发扬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创造了围魏救赵啊、简造迷敌啊、佯败诱敌啊、运动伏击啊，就各种灵活多变、以少胜多的作战艺术，这堪称是古代一部杰出的军事著作。你比如他第一篇就是秦庞涓，讲的就是围魏救赵。公元前345年，当时魏惠王派大将庞涓率大军去打赵国，魏国的军队很快把赵的这个都城邯郸给围了，赵国岌岌可危，就向齐求救。齐威王呢，派田忌做大将，孙膑做军师，去解赵国之围。那么魏国当时精兵强将都去打赵国了，都城大梁防备就空虚了。孙膑是率军呢，直捣魏国的都城大梁，魏惠王就吓坏了，马上就要求庞涓撤兵回师自救啊。孙膑呢，就在半路设伏啊，以逸待劳，大破魏军。庞涓也给抓了个活的，这就是著名的桂林之战。你说不对啊，不是这个庞涓给弄死了吗？那是下一次，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故事，叫简造迷敌。造嘛，灶爷那灶，吃饭的那个灶，这是孙膑用兵如神的一个生动体现。这是另一场，公元前342年，在桂林之战之中被俘，后来又被放了的这个庞涓啊，他不是魏国大将吗？率10万大军进攻齐国。孙膑当时有一个简造诱敌的方法，就是退兵啊，退兵第一天齐军造了10万人做饭用的这个灶台，第二天减少到5万，第三天就剩下3万。庞涓就被假象迷惑，认为对方这兵啊散了，人越来越少嘛，就率兵穷追啊，进入孙膑布置好的包围圈。哪儿啊？马陵道，残阳如血，斜照马陵啊，惊心动魄一场大战。最后呢，庞涓战死，齐军大获全胜，这才是马陵之战。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就是这次在山东临沂啊，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本的孙膑兵法啊，一方面呢，确实让失传已久的古书重见天日。但是经过认真整理啊，这个孙膑兵法是分上下2篇，上篇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15篇，包括就秦庞涓啊、建威王等等等等吧。下篇呢是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呢篇数也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也不是完善的版本。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7日，1981年6月7日，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设施。话说在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发了石油财，当时领导人萨达姆腰杆就硬起来了，底气有了。伊拉克和苏联

关系曾经很不错，甚至50年代双方就达成过核协议，但最终未果。所以在萨达姆看来，苏联不讲信用。那么和法国乃至意大利秘密合作，引进一部分先进的核工业技术和设备，对他来讲这是很现实的选择，那么就有可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核工业体系。1975年9月，当时法国总理是希拉克和萨达姆签了依法的核能合作协定，内容就包括法国向伊拉克出售2座核反应堆，被称作是奥希拉克一号和二号，并提供核燃料和技术支持。伊拉克在未来10年内是以市场价向法国提供每年7000万桶原油。再就是伊拉克会采购数十亿美金的法国军火，包括100架幻影 F1 战斗机。另外对标致、对雷诺，这是汽车公司啊，各下5万辆订单呢、啊。伊拉克有钱呢、啊。另外还要授予法国企业核反应堆的主建筑群的10亿美元的建造合同。你是不是忽然意识到，那个核反应堆的名字奥希拉克实际上就是以希拉克的名字来命名的，这就凸显出两国关系之密切。项目预算是2.75亿美元，在当年这是大钱呢、啊。最晚1981年建成。法国人说到做到，把150名核技术人员、65公斤浓缩铀就运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1976年以后，伊拉克把每年投入到这个计划的资金从500万增加到7000万，这引起以色列的警觉和高度的重视。1979年，在法国协助下，伊拉克开始在高斯拉克建造一座40兆瓦的清水式反应堆和一座小型的试验堆。同年7月，萨达姆又开始加快建造核反应堆的速度。时任以色列总理兼防长是贝京，他是通过外交努力向法国、意大利等国发出大使召函，指责伊拉克是借发展核工业为名发展核武器，要求法国、意大利停止对伊拉克的技术援助。但是这些要求被当场驳回。当时以色列的外长沙米尔也是和法意两国进行交涉，但都被拒绝，理由是以色列没有加入国际禁止核扩散条约啊。所以以色列最终放弃了外交努力，开始启动摩萨德。摩萨德是以色列著名的情报机构，他的负责人是胡斐，他带领自己的手下制定了一个叫做空运行动的计划，主要内容就是在法国援助伊拉克的核反应堆核心部件运抵伊拉克之前，在法国的塞恩，那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就把它毁灭掉。情报显示1979年4月8号，核反应堆的核心部件会经过 N559号公路到马赛港，之后绕路运到伊拉克。以色列通过提前派出的间谍把车间的分布图都搞到手了，各个车间的具体位置、吊车的位置、厂区保卫设施了如指掌。4月6号的后半夜，制造厂居然没有人值班，进行例行的巡逻啊。3个特工到藏储核反应堆部件的第3号仓库，这儿藏匿着伊拉克核反应堆的核心部件，这个东西叫蜂房，它指的就是核反应堆内部的一种结构吧，通常是用来控制核裂变反应的速率和安全性。它的结构通过把核燃料分布在多个小室之中吧，所以有点像这个蜂房，就是蜂巢啊，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核裂变反应，防止链式反应失控。以色列特工准备把它拆掉，然后运回以色列，但是拆卸未果，最终用重磅炸弹炸掉仓库。再加上法国高层执政人员的替换，伊拉克核计划一度搁浅。到了1980年3月，经过伊拉克政府的多方努力，法国政府又宣布继续和伊拉克进行核技术研发的合作，继续出售浓缩铀，这次合作更加深入。他们对外宣称，他们将在1981年合作在巴格达建立一座核反应堆。法国还要为伊拉克培养600名以上核工业技术人才。伊拉克通过法国和巴西接上头，签订了从巴西购买浓缩铀的协议。以色列随即开始针对伊拉克的迫害计划，先后杀掉数个和伊拉克核工业项目相关的科研专家。1980年6月14号，伊拉克唯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核专家伊海亚·麦沙德在法国巴黎被杀害，死在一个旅馆里，这导致伊拉克核计划至少推迟2年。在意大利，斯内亚公司罗马办事处发生爆炸，为法伊的核项目工作的法国核专家死里逃生。时间到了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9月30号，2架鬼怪式战斗机轰炸巴格达东南17公里处的普瓦伊特核中心，这是伊朗人干的。但是轰炸之后，核反应堆的核心部分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轰炸失败。
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获取的情报显示，伊拉克核反应堆即将投入

0: 行。如果启动之后再进行空袭的话，会导致核泄漏，所以行动必须在启动前完成。为此，以色列制定了巴比伦方案。这个计划的内容是，以色列派轰炸机飞经约旦和沙特，然后飞过伊拉克大沙漠，直抵巴格达郊区，直接轰炸反应堆。这次行动要想获得成功，首先需要有远距离飞行的轰炸机，之后要躲过约旦、沙特、伊拉克的雷达，这才能抵达目标。以色列最终选择了刚从美国引进的 F-15 和 F-16 战斗机。 F-15 是双发重型空优战斗机，是用于护航。 F-16 是一种单发轻型战斗机，被选中投掷炸弹。之后以色列空军开始对执行这项重大秘密任务的20余名最优秀的飞行员进行超强度的针对性的训练，确保万无一失。培训是在西奈地区的埃奇文空军基地秘密进行。第一项内容就是要让这些飞行员在约旦和沙特接壤的大沙漠上空每天进行长时间飞行，这样可以锻炼飞行员的耐力，同时去排查两国雷达布防的盲点。培训第二项内容是要求飞行员在飞行的时候组成各种各样的队形，尤其是在紧急状况下组成特殊队形，迷惑敌国的防空指挥官。所以飞行员既要做低空的单飞，还得做高空飞行，还能做集群的飞行，就是让几架战斗机近距离拼成一个队形，在对方雷达上显示是一个大型的光斑，可以炸成是民航机。培训最后一项内容就是轰炸，是摩萨德的胡斐局长亲自指挥手下特工，提供伊拉克反应堆的具体情况，还造了一个大小相同、坚硬度相同的模拟堆，让飞行员去进行直接轰炸。演习之中，飞行员发现一个问题，如果飞机飞得太高，轰炸效果不好，所以必须是低空投弹。这个问题发现的应该说也非常及时吧。终于时针行进到1981年6月7日，14架飞机在埃奇文空军基地集结完毕，整装待发。8架 F-16 战斗轰炸机和6架 F-15 护航机，为了保证航程，飞机还加挂副油箱。下午2时45分，机队出发，是以30到150米的高度沿约旦和沙特边境飞行，利用雷达盲区避开探测，并且伪装成民航机或者是约旦空军，通过阿拉伯语进行应答，蒙混过关。行动定于周日傍晚，法国工程师和伊拉克防空部队在周末戒备会松懈，逆光条件则有利于飞行员瞄准。在下午17时37分，机群飞抵目标达塔木兹核研究中心的上空，8架 F-16 投下16枚 MK84 非制导炸弹，就是普通的铁壳弹呢，以35度角精确命中反应堆核心，用了107秒，不到2分钟，彻底摧毁目标。以色列战机没有损失，伊拉克安置在敞篷周围的导弹没有进行反击，只有高射炮匆匆发射了几炮，但是以色列飞机毫发无损。到晚上7点10分，14架飞机顺利降落在以色列境内，圆满完成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返航的以色列飞机已经暴露，这时候再经过第三国很可能遭到攻击。以色列还专门派出了一批飞机来接应，准备营救被击落的飞行员，但是约旦和沙特害怕再次卷入战争，并没有进行拦截。最终伊拉克的反应堆被炸，10名伊拉克士兵和1名法国人丧生。事件发生后，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议，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联大也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对造成的损坏进行赔偿，美国也暂时停止向以色列交付 F-16 战斗机。伊拉克表示要重建核设施，法国开始的时候答应帮助重建，但受到两伊战争和国际舆论的影响，到1984年谈判破裂，伊拉克核设施一直处于受损状态。1991年海湾战争，美国又彻底把这个设施摧毁了。事后还有消息显示，以色列之所以能展开如此完美的行动，伊朗功不可没，他们向以色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三餐四季，饮食中也藏着健康的密码。日常吃的好不好啊，其实呢也不在于您吃的对或者不对。很多人啊，选择进补、减肥、日常膳食里都存在非常多的误区，不懂得如何合理的去搭配饮食，如何按需去补充营养。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营养科的医生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拆解日常饮食的误区，同时呢教给大家科学合理搭配的原则。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讲解不同人群营养调理的要点，教大家来吃出健康，吃出好状态。下面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临床健康与营养代谢病科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张孝萌。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大夫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再次做一个自我介绍。张大夫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张孝萌，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那我也是一名临床营养医师，也是中国营养学会的注册营养师。那今天非常荣幸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日常生活如何通过饮食来改善我们身体的这样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0: 欢迎张大夫。那今天节目中呢，张大夫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啊，如何通过日常的饮食来提高自身的营养，来改善我们亚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那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张大夫，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043。好，那说到了营养，咱们先从基础的营养这一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哈。日常三餐到底应该怎样的合理搭配，才可以兼顾大家说的哈，既营养满足了，热量又不会超标呢？啊，我既吃得饱，吃得好，还不会长胖，这应该是很多人都比较期待
1: 的。
0: 对，
1: 那你看，我们一般讲饮食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是我们在指导饮食，或者是国家根据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做出的一个推荐。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我们每天建议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就有建议是达到25种以上。那如果我们具体到日常三餐的搭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首先尽量每顿饭保证做到主食、蔬菜还有蛋白质这三大部分这样一个合理的搭配。那比如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日常每顿饭有这样一个餐盘，那其中一半呢大概是蔬菜的占比，剩下1/4呢可以是选择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鱼啦、瘦肉啦、鸡蛋啦这类的，那剩下的1/4就是主食。而且通常呢，比如说我们丰富食材嘛，那也均衡一些，更多一些我们也建议把主食里面可以增添一些全谷物或者是薯类，来让这个整顿饭的营养更加均衡一些。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我们既能吃饱，对吧？但同时也不要热量太超标，不要长胖。那我们其实强调说，热量超标的话，关键还是要还是要控制这个总的能量摄入。所以，比如说我们每天针对我们的标准体重和运动的这个体力活动的系数来制定一个大概的热量啊。那我们具体来说，比如说我们可以换成一个小的餐盘来适当的控制一下量。那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包括我们吃菜的时候，我们就说先吃菜，然后再吃肉，最后再和主食一起吃，这样既有饱腹感，同时的话就能保证我们总体的热量不会超标，那我们整体的这个体重就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0: 所以说这个日常三餐怎么来搭配啊，吃得好还不是关键，吃得对才是关键。
1: 对，
0: 既然你觉得这顿饭有饱腹感，很有满足感，很有幸福感，这个同时呢，我们还要兼顾营养和能量啊，这能量不要超标，但是也不能缺少能量。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得了病去治病啊，这个是比较直观的一个做法。但是对于这个日常三餐怎么吃，涉及到每天的一个习惯。
1: 对。

0: 对大家来说反而是有点难的了。
1: 对，我们就是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好像跟我的想象中不太一样，但是可能具体听下来又觉得哦也还好，就是大概是能明白，然后只要从小的方面去把饮食习惯这种日常的生活习惯改一改，应该就可以有改善或者有变化。
0: 哎，并且刚才听到张大夫跟大家说也不是很难啊，日常我们去改变这样小的饮食习惯，其实长期以往的坚持下来，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好，我们再来说一说目前大家面临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朋友说我这三餐很难去合理的去吃或者合理去安排，就是因为现在嘛，很多人三餐不规律，年轻人经常点外卖，哎，这样长期如此的话，会不会造成一些营养方面的缺失，或者会产生哪些对于健康方面的一些损害呢？
1: 对，因为我们像现在好多年轻人，一个是生活节奏也比较快啊，那大家经常会选择外食啊，或者从早餐、中餐，包括到晚餐，三餐可能都是吃外面的饭。那外卖或者是包括外面饭店的饭，最大的隐患，我们说经常说有三多三少。那多的话呢，就是油多、盐多，然后添加糖比较多，因为它为了你口味的好嘛，那它可能整体的这个油盐都比较多一些。另外呢，就是碳水，精致碳水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可能看外卖或者点菜的时候会发现我们主食基本上都是白米饭嘛，那这种精致的碳水会多一些。还有一种就是深度的加工的肉类比较多，比如说火腿啦、丸滑类啦，这种成本可能也相对来说低一点啊，那优质的蛋白就会少一些啊。那三少主要是啥呢？包括比如说我们蔬菜啊，尤其是绿叶菜这类的选择比较少，包括我们刚才说主食里面的全谷物啊，像我们能见到的杂粮饭呀，这些的也比较少。再就是说优质的奶和豆比较少。那如果经常这样吃的话，一个方面呢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膳食纤维摄入就不够，比如我们像外卖的蔬菜呀，这些水果呀，这些量都达不到。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这种 B 族的维生素包括铁，像因为我们刚刚说没有这种比较好的就是瘦肉这类的嘛，那我们整体的铁呀这些的瘦肉又不足的话，就也容易这种疲劳啦，然后乏力啦，也会有这些这种感觉。再就我们刚刚说奶类豆类这些摄入少的话，尤其是年轻人这种钙的吸收正在补充的阶段嘛，那奶类是，对对对，奶类摄入少的话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蛋白包括钙的吸收也都不足啊，就会对我们后期长期的健康造成一些其他更严重的影响。
0: 哎，之前看过一篇报道啊，就说这个长期点外卖的朋友给到大家建议，不要点外卖了，不要天天只吃外卖里面那几个蔫生菜了确实是这样啊，
1: 就是
0: 虽然它那个外卖上有那么几根蔬菜，既不新鲜。它可能也会有卫生方面的问题啊，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如果您长期的这样三餐不规律，经常点外卖啊，当然我们说的是比较极端的情况啊，这样肯定会对您的身体长期来说会造成一些负担和负面的一些影响的啊。好，当然我们说这个营养缺失也是肯定的。好，我们再来说说具体的日常营养的补充。我们都知道日常在吃饭的时候离不开的就是主食，常挂在嘴边的蛋白质，医生经常让大家吃的蔬菜，这三类东西哈。
1: 对对对，
0: 这三类的食物每天科学的摄入量大概是多少？普通人来说，怎么样做一个合理的搭配？
1: 对，那我们又回到刚刚说咱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去大概知道说我一天要吃多少的时候，它同步推出了一个宝塔。那这个宝塔可能就是大家去找一下这个图，就会更明确的知道说我应该吃哪些东西，我每类有多少。那首先比如说我们这个宝塔的第一层就是主食，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谷薯类啊，那也就是咱们通俗的说比如说米饭、馒头，包括薯类，那就是说像马山药啦、玉米啦、杂粮啦，包括这一类的。那我们通常建议呢，主食一般建议谷薯类一共每日摄入是200到300克生重的量。那比如生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是生米、生面是吧，这样的一个量。那其中差不多比如说一个红皮鸡蛋那么大的馒头，那算是半个馒头吧那就是半两主食25克的生重的量，这样一个大概的量。所以大家可以慢慢再算一下时候应该到底一共，就比如说我一天4两到6两的主食，对吧？生重有多少啊？那我们刚才
0: 有些朋友，我减肥，我不吃主食，
1: 对对对，
0: 这也是不科学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所以他为什么把主食放在第一层宝塔嘛？它就是一个根基，就是说，一个是比如我们全天总热量的一半大概都需要由谷薯来提供，所以我们基础的热量还是有的，要不然，尤其是比如说我们主食不够。

0: 的话，那大脑没有能量供应嘛，那就容易精神不足，容易发脾气，
1: 对，
0: 容易心情不好。
1: 哎，吃碳水长劲儿。
0: 哦，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也会开心一点。
1: 哦，
0: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刚刚说这个蔬菜类呢，就是说，尤其是像叶菜类的，咱们说吃外卖它容易不够嘛，那怎么才算够呢？有的人说，我觉得我吃的菜也挺多的了，但其实我们一般建议大家的蔬菜量一天要吃到300到500克生重，尤其是深绿色的，最好能占到一半。那500克，比如说我们两捧这样，也两个手并在一起这样一捧吧，那这样差不多是100克。所以如果云到我们每顿饭，就是还是说尽量每顿饭都有蔬菜，才能达到它这个咱们推荐的摄入量。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就是像蛋白类的，比如包括我们动物类的蛋白，像牛奶、鸡蛋、瘦肉啊，那正常咱们差不多就是一天一个鸡蛋，然后一杯牛奶，也就是我们那种纸盒的，或者是300毫升左右的奶就够了。肉的话基本上正常差不多就是1两到2两左右，可能还要根据，对对对，所以还要根据比如每个人的这个习惯啦，包括他的这个身高体重啦，活动水平来具体的算。那再还有一种蛋白，就是像大豆啊，包括这个这种豆类的植物蛋白。那这种植物蛋白呢，我们就说可以像是一把黄豆做出的豆浆也行，或者一杯豆浆，或者是2两豆腐，这样一天我们基本上就是蔬菜蛋白主食这个量就基本上就够了，就说能达到了这些基本的需求。
1: 哎，所以这个合理搭配啊，主食蛋白、蔬菜，我们每天尽量按照这个科学的量去摄入。当然了，如果您说我今天吃肉多了一点，这其实影响也不大。
0: 对对对，
1: 啊，这个也是融入到我们的日常
0: 整体动态调整。
1: 对，整体的动态调整。但是呢，也是为什么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三个哈，这三项您尽量不要有短板。假如我平常蔬菜吃的太少了，这可能在您的日常累积的生活中，慢慢的对身体来说也会有一些显现的一些影响的哈。
0: 对对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张大夫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日常饮食的一些营养和代谢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张大夫，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4: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5: 哇，宝贝真棒呀。
6: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7: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1半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8: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 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灸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9: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日常的饮食健康。那如果您平常哈、对这个吃比较讲究，或者呢您比较疑惑啊，到底吃些什么好，日常吃的对不对呢，有相关的这些疑虑，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中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4，03119610434，可以和张大夫来做一个分享和交流。刚刚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怎么样吃才健康。当然了，目前啊，大众普遍存在的一些情况就是吃的不健康啊。那我们在日常的饮食中，普遍的饮食误区有哪些？比如说，有些朋友啊，这个不吃主食啊，不吃肉，过度的吃素等等，节食减肥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就是属于饮食方面的一些误区呢？
0: 对的。然后经常可能也会有病人来到我们门诊来咨询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不吃主食，或者是极端的节食来控制体重那尤其是现在差不多可能夏天也要到了，好多减肥的朋友会说我一股脑是吧，坚持一下少吃一点，然后就吃特别少。那其实这种短时间内的热量摄入特别低呢，这种短时间的极度节食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但其实从具体的成分上来说，它掉的更多的是这种水分，还有这个包括肌肉。那如果时间总是这样吃的话，那我们整体的基础代谢率下降，对我们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反而是不好的。另外就像我们刚说的，主食它是一个给大脑供能的东西嘛，对吧，那基础的这个主食还是要有的，长期如果这种低碳水的话，会影响我们这种注意力，包括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要适当的摄入主食，包括说是合理的控制这个总能量。然后尤其我也经常跟我的病人说好像短时间内你吃的少，自己也很得意说我瘦了不少，对吧，但你稍微多吃一点它就容易反弹回来那我整体反而尤其是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他会选择这种方法，然后慢慢的等到再过几年他就说我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减，但我现在不行了，就因为整体的代谢它低了嘛那他就不会这么轻易的说我只
1: 饿两顿
0: 就能瘦下来了那这样是不行的还有个就比如说好多人就觉得说那肉它对身体不好嘛，对吧，那肉又影响心血管了，脂肪又高了那我就不吃肉，我就只吃素那我们就忽略了说除了刚才说的它可能是有一些脂肪啥的，但它其他的蛋白也是有的，铁也是有的那如果我们主要是靠这个蔬菜，或者是可能有的人他是能吃一些豆制品吧那但 总体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也是不够的。那如果时间长了的话，我蛋白质流失，也是说我们肌肉就少了，那我身体也是没有劲儿啊，免疫力下降呀，贫血呀，这些问题可能就都容易找出来。所以我们还是说要强调均衡嘛，一个就是能长期坚持，然后对身体有帮助的这种饮食模式、生活习惯，才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1: 好，这个是咱们说的，有一些朋友啊，在日常生活中饮食的一些误区。这都是不太好的，尤其是如果长期啊，您以这样的比较偏激的方法去饮食的话，哎，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的不好的影响啊。好，说完了这个基础的营养，咱们再关心一下关于这个亚健康方面啊。很多人的亚健康都和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是分不开的，当然这里面有饮食啊，有缺乏运动，有情绪原因导致的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亚健康。那从我们这个营养角度来看，长期的疲劳、失眠、情绪不好啊、情绪低落这一类的亚健康的状态应该怎么来调理呢？
0: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种亚健康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抽血的时候，比如我去医院体检了，那我的指标还行，但是整体的情绪是或者身体的状态又处于这种健康和疾病之间动态的这样一个不太得劲儿、不太舒服的状态那我们通常从营养上来看的话，觉得这类的问题会和比如说我们这种微量元素的缺乏呀，包括我们血糖的这种波动呀，包括我们刚提到情绪，那就是这种神经递质的这种原料不太足有关系那我们具体来说，比如说像我们刚提到全谷物呀，然后瘦肉呀、蛋奶呀，这些它会给我们提供 B 族维生素嘛。那这种 B 族维生素是一个能量代谢的一个辅酶，那缺乏的时候比如说容易疲劳容易影响我们的情绪。另外一个比如最近在网络上也比较火的，像大家都说要补充镁，补充了以后可能整体的人也会好一些，或者睡得也好了。那可能这种镁的这种代谢呢，它又帮助我们参加这种神经肌肉的放松啦，调节这种失眠啦、焦虑啦这些关系。但它在饮食上，比如说我们这种深绿色的蔬菜啦、坚果啦，也都是能摄入的。所以说这种微量元素的缺乏，再包括我们像有好多女性，比如说容易没劲儿啊，容易这种供氧不足呀，觉得情绪不好呀，那可能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种瘦肉啦，包括动物肝脏啦、血制品啦，这种铁摄入不足也容易导致这些的问题。所以就是可能短时间内的这种饮食缺乏造成了这样一个心理上不太舒服的状态，但又一下子在指标上没有体现出来，也是一个提醒吧。
1: 好，这个不同的人群他其实亚健康的状态导致的原因都不同啊。像刚才张大夫说到了，女性大部分她是需要去补铁的，那如果您长期的不吃这些瘦肉没有办法补铁的话，那你身体的能量就会低，就会出现刚才咱们说的情绪低落等等这些亚健康的状态。咱们再关注一些特殊人群啊，比如说现在比较常见的年轻人久坐上班，
0: 对，
1: 经常在单位坐着不运动，容易咱们说这气血不足，代谢变慢，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这样的情况下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来进行一些改善吗？
0: 可以，因为就是其实也是说咱们就是说总是在这坐着嘛，对吧，那整体的这个能量消耗低，然后胃肠的蠕动也慢一些，
1: 总觉得不饿，
0: 对然后那摄入也少，对吧，然后呢我们又没有运动，肌肉又慢慢随着年龄呀，包括这个活动呀就又流失。那我们针对性的去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膳食纤维可以适当的加倍一些，然后我们增加一些蔬菜啦，包括我们增加一些粗杂粮啦，这样的话我们整体的膳食纤维啦，包括这种微量元素了会丰富一些它又能帮助我们肠道的蠕动，这样的话我们这种久坐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啦，包括这种便秘啦就有助于去改善这些症状。另外一个就包括说因为不太运动嘛，那我们慢慢的肌肉就会流失，那我们就是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是不可少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鸡肉、牛奶、瘦肉，然后这个豆制品都是帮助我们维持肌肉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所以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摄入还是要保证的。还有一个非常就是简单的可能容易被别人大家忽略的，就是说我们常强调说要多喝水嘛那其实比如说我们单纯的每天增加饮水量，或者保证我们足够的饮水量，其实也是一个帮助我们提高代谢的一个方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单纯的就是先从这一个方法来
1: 改善，多喝水，
0: 对
1: 最简单的，
0: 对都能帮助我们就是改善一下状态。
1: 好，这个是 我们说的一些特殊人群哈。还有关于亚健康的人群还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我这个亚健康了，可能哎自己考虑我身体是不是一些元素不足啊，像刚才您说的缺铁呀、缺维生素 B 呀、等等，这种人群到底是不是适不适合日常去补充一些维生素还有蛋白粉等等，因为很多女生比较讲究，还有比较健身的男生也追求这方面身体的这个素质哈，他们会额外的去补充一些符合维生素呀一些营养物质啊，这个到底有必要吗？

0: 那其实我们还是要就是明确对这个维生素呀，或者是这些膳食补充剂吧，我们说这样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永远都是首先要就是优化膳食嘛，了解我们把我们的日常的饭吃好。那补剂或者膳食补充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查漏补缺的角色，不能起到一个就是万能的一个替代品那比如咱们刚刚说像蛋白粉这类的，比如我每天瘦肉、牛奶、鸡蛋，包括豆制品也能吃够，又没有说那种特别大量的运动或者是增肌的这种需求的话，那基本上可以靠食物补充够，就不太用再额外的补充蛋白粉了。哦，那或者是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复合维生素，尤其是可能比如像这种水溶的，如果不是那种比如一般像我们的病人，像比如减重的吧，是吧？那他可能这段时间饮食比较单一，就吃这几类东西啊。那如果你每天的饮食结构比较丰富啊，我能大概吃到这些东西的话，那基本上也不太会缺。除非就是说那我水溶的这种可能稍微补一补，如果自己也觉得对自己情绪啊或者是生活状态有改善，那我就适当的补充一下，
1: 有一点心理作用在里面哈，
0: 有一点这个意思。
1: 吃完如果说这个补剂吃完以后，我心情好了，我觉得我
0: 觉得有用
1: 有用，那它是挺必要的。
0: 对，
1: 当成一个快乐水啊。
0: 对，可以那个啥，是吧？然后毕竟水溶的这种补充多了也问题不大，是吧？对，而且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在使用前可以去咨询一下或者评估一下，看看不要补充过量嘛。那还有一个比如像那种脂溶的维生素，像什么 D 啦 K 啦那这类的，首先也是说如果饮食上能吃够，是吧，我们就不用。那比如特别的我们刚说维生素 D 的话，它需要通过太阳来，就是照太阳来补充。那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就不太好晒到太阳，或者我们现在又注重防晒又保护，对吧，食物里又摄入少，那我们可以就说常规的补充一些，或者是因为日常的饮食又达不够那我们该补充的就可以选择补充一些。
1: 还有一个女性朋友们非常在意的胶原蛋白，这个到底可以通过口服的方法来补充胶原蛋白吗？
0: 就是看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比如说就是如果你说她就是想通过胶原蛋白来让皮肤变好的话，可能是没有那么有用，因为比如说你吃进去的蛋白，它不会就是定向性的去补充你的咱们的肌肉啦，或者咱们的这个皮肤啦这一类的，它可能进到身体里跟其他蛋白类似，说我都是分解成这个小分子嘛，氨基酸啦什么的，去补充成蛋白的部分。那如果是这种就是皮肤上或者单独的说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明显的作用。当然这是从我们营养科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比如皮肤啊或者是专项的研究会更明白一点。但是你比如我其他的蛋白质，像乳清蛋白啊，比如牛奶里面，那它可能跟我们人体的需求更一致一点。那我如果补充蛋白质的话，就是只是说补蛋白，对吧，那我就是说乳清蛋白这类的其实也都还不错，还可以。
1: 蛋清一类的
0: 也可以，牛奶，对对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营养，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 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也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1: 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基础的营养概念以及亚健康如何来调理哈，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些爱运动的人群和不爱运动的人群，这两类比较极端的。像是日常轻运动还有爱健身的这些人群，在运动前后饮食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你看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轻运动或者健身的人，他一般会说我运动前是不是应该稍微吃一点。其实我们也会建议说我们吃运动前稍微吃一点，比如说是这种稍微健康一点的这种低升糖指数的碳水，加上一点蛋白，相当于比如说像吃一个全麦面包加上一个鸡蛋或者加上一个酸奶。那这样的话对他这个后期这个整个运动的状态可能也会比较有帮助。那尽量要避免比如说我们这种油炸的呀或者高脂肪高这个高负担生冷的这些食物，导致我们这种运动的时候胃部不适，对吧？那对于我们运动中的话，如果比如我们整个的运动量没有那么大，就是说我们差不多就一个小时这样就可以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说那我们就少量多次的喝一点水，维持这个水分的补充就可以了。如果是我们这种超高强度的时间又长的运动的话，可以适当比如说我们去补充点低糖的运动饮料或者是香蕉啥的那来维持我们这个能量的消耗。那如果运动后的话，其实一般运动后30到60分钟基本上是我们这个肌肉修复包括我们补充糖原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那我们就可以尽量的稍微吃一些碳水加上蛋白，然后来完成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那我们尽量比如说牛奶加香蕉啦，或者是稍微加这个酸奶啦，加一点水果了包括我们刚刚说全麦面包啦来补充一下能量，来维持我们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补充。
1: 所以就是原则上来讲，运动前后还是需要补充一点
0: 对
1: 食物的
0: 对
1: 你可以选择一些低热量的
0: 对
1: 这些食物
0: 对
1: 咱们说这个垫垫肚子在运动
0: 前后保护感强一点，
1: 稍微有一点运动的时候才有力量
0: 对
1: 这个是爱运动的人群。咱们再说说不爱动的，平常运动量极少的这些人群，咱们在日常的饮食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可以来降低身体的负担呢？
0: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运动习惯没有那么频繁或不太运动的人，因为我们整体的消耗会少一些，所以对于饮食的这个总体的控制来说可能要

0: 我们主食建议把三分之一换成一些全谷物或者杂豆来、来增加一些膳食纤维，增加一些饱腹感，同时也控制一些热量的摄入。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种饱腹感强的食物，像蔬菜啦，然后包括蛋白类的，像还有包括像这种咱们说的杂豆类啦、燕麦啦、魔芋了，这些热量也比较低一点，饱腹感也强一点。那本来我们消耗就低嘛，对吧？那我们有这些摄入的话，也延缓这种胃的排空，不至于说坐着时候总想吃点啥，整个食欲会比较稳定一点，也会让我们这个总体的摄入量会无意识的减少一些。那最后一个就是，也是我感觉我们经常强调，像说我们正常，毕竟咱们这个久坐嘛，那我们还是要规律的三餐定时定量吃，然后尽量不要在就是睡前太近的时候，或者是半夜又增加一顿宵夜，这样的话无意识我们就增加了很多热量的摄入啊，我们这个热量消耗的又少，热量摄入又多的话，那时间长了肯定是这种超重了、肥胖了，其他的问题就容易出现。
1: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爱运动的人群和不爱运动的人群哈，咱也这个呼吁大家吧，尤其是不爱运动的人群，
0: 对对对，
1: 您还是要动起来，只是在膳食上去改善的话还达不到啊想要的这个健康的效果。好，咱们再说说日常生活中想要靠饮食加轻运动科学塑形的，这其实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啊。一是控制饮食，二是去做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啊。这种比较科学的塑形在营养上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哪些营养是必不可少的？
0: 那我们刚说这个，对，就是比如说我们控制体重或者是控制总能量来说，那我们饮食应该说可以能占到70%左右的作用吧。那我们在总能量控制的基础上说均衡一点，比如我们现在常说的，像可以适当的高蛋白一点，比如我们蛋白质的比例适当的提高一些啊，那也就是我们说的鱼肉啊、鸡肉，包括鸡蛋、瘦肉这类的啊，把它还有包括豆制品，把它均衡的分配到三餐，然后这样呢，我们蛋白质的比例高一些，饱腹感强一点啊，就。总体的热量也会控制的好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主食选择一些 DGI 的，就是低升糖指数的主食，比如说我们减少一点白米面白这些摄入，我们去吃一点像红薯啦、玉米。

0: 白米白面做一些主食，那这样的话，一血糖的波动比较小，就也不太容易饿。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咱们说那个炒菜的油，或者说要清淡一点嘛，那我们控制一点总的脂肪的摄入量，就像说，适当的少油少盐一点，尽量少吃一些这种油炸的食品，然后把整体的这个炒菜的油控制一下，那我们整体的热量就更加好控制一些。那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您能再结合一些运动，对吧？那我们常说的这种有氧的，就是像快走啦、慢跑啦，包括游泳啦。那我们有氧运动尽量建议说一周能达到150分钟左右，运到每天差不多就是30分钟，或者是比如我就餐后是吧，我就不立刻躺下或者坐着，我就起来溜达溜达，快走个30分钟，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啊。那如果再能同时配合一些无氧的这种抗阻的，像这些比如说平板支撑啦、卷腹啦。那就能在控制这个体重的同时，包括我们有消耗减脂，同时又能维持住肌肉，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减重和日常这个健康的一个方案了。
1: 还能塑形。
0: 对对对。
1: 好，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科学塑形的方式哈。我相信通过这样比较科学的塑形方式，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体质的。
0: 对对对，
1: 改善体质，远离慢性病啊，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优先级。那作为我们普通人，应该优先改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饮食习惯，才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体质，远离慢性病呢？
0: 我觉得这个吧，就是一是可能大家真的就是要看一看自己的习惯，然后去分析一下说我到底是哪种型的，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有的，尤其是好多年轻人，他就喜欢吃油的，或者是咸的，或者是这种外面的东西。那我们首先比如说我吃太咸，这个是高盐，它会直接导致这种高血压的风险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这种太咸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啊。那这个的话，比如说我们平常的酱油啦、蚝油啦，包括咸菜啦、腌的咸菜，甚至我们常买的可能这种挂面里面都有一些隐形的盐。那如果我们适当的把这些减少的话，那我们整体的这个盐量减少啊。那有的时候比如还有好多人刚才说我们吃太咸了以后，它不是也容易水肿吗？那水钠储留，体重也不容易下去，或者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好，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这个盐量下降，对于我们这个习惯这个生活方式来说是非常好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奶茶啦、咖啡啦、饮料了都比较多嘛，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每天因为水量容易不够的话，那肯定要喝一些别的嘛，那我们这种含糖饮料，因为一般我们建议大家的添加糖每天不能多于，就是说建议最好要少于25克。那如果这个量的话，可能比如说一罐可乐就超标了，那所以我们还是说我们减掉这些，先从减掉这个含糖饮料，多喝水来开始啊，也是我们提高代谢啊、提高改善生活方式的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再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常说，就是咱们确实是说总是坐在办公室不太动嘛，那你说让我非得挑出一个时间去动一动，好像也又不太好达到。那我们现在经常也提到叫运动零食嘛，运动零食就是比如说我就坐半个小时到40分钟，我就起来站5分钟到10分钟，是吧？或者因为我多喝水，我要起来来回走动走动啊。那这些包括说我上个3楼4楼的时候，我就不坐电梯了，我去爬一下楼梯啊，这样整体的步数或者是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还是比之前起码是一个活动的状态啊。那整体来说，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也会更好一些。
1: 所以用一些零散的小时间来达到一个轻度运动的效果，
0: 对对对，
1: 总比您长时间坐着要好太多了。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怎么样来改善体质，来远离慢性病。那当然很多朋友现在不光是老年朋友啊，很多中年朋友就已经有三高了啊，像有这个三高或者是脾胃不太好的这些常见的体质问题，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膳食的调理方案呢？其实这个说起来比较大哈，
0: 对对对，
1: 简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0: 行，我们就是讲一点是吧，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高血压的话，确实就是这个盐的摄入一定要控制。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平常的这个盐换成那种低钠的盐啊，那我整体的这个钠的摄入量减低一些啊，对我们整个血压的这个控制来说就会比较有帮助。另外比如说我们这种富含钾的蔬菜、绿叶菜啦，然后包括像蘑菇啦这种那它都是帮助我们控制高血压的一个非常比较有帮助的食物吧，一类食物。那如果 比如对于我们控制血糖的人来说，现在应该可以说咱们国家的这种糖尿病或者是糖尿病前期的人都很多，我们一般会首先

0: 建议说，我主食可以先换一些低升糖指数的主食，就是可能要远离这个白米白面远一点，是吧？我们把主食白米饭换成杂粮饭，或者把白面条换成这种荞麦面啦这些的啊。那这样一个小动作，就是说把我整体的这个升糖指数的这个食物的升糖指数降下来一些，对于我们延缓餐后血糖来说也非常的有帮助。另外来说，我们会建议大家说，我吃饭的时候说先吃蔬菜嘛，我先吃2分钟或者先吃4-5口蔬菜，再去吃点瘦肉啦、豆腐啦这种蛋白质类的食物，最后再吃主食。这个对于我们单纯来说控制餐后血糖保持血糖稳定都非常的有帮助一些。那三高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像高血脂的人群，尤其是这个咱们现在基本上一抽血可能血脂都容易高，那我们这种除了咱们刚才说的低这个杂粮的主食，对吧，低升糖的主食啦，包括多蔬菜了以外，可能就还是要注意一些这种饱和脂肪的摄入，比如说肥肉啦、油炸类的食物啦，包括我们的用油啦，尽量选择一些这种植物油或者不饱和脂肪酸高的油，那这样的话会有一些的帮助。
1: 好，这个是简单给大家做介绍啊。
0: 对对对，
1: 当然我觉得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您这个血压高啊，
0: 可能也不太一样，
1: 血脂高啊都不同啊，还是要，如果您有这方面担忧的话，我觉得还是您到专科医院，到咱们营养科啊，
0: 对对对，
1: 去给您做一个个人的评估啊，
0: 评估，
1: 针对您的一些需求和情况来我们这个营养方面的一个改善。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有听众朋友之前在我们后台留言到的关于健康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挑了一个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有朋友问到了，平时喝水、喝茶、喝饮料啊，从这个健康角度来讲，哪种饮水习惯是最养身体的？
0: 那我们因为刚才也说了这么多，可能大家
1: 说了很多多喝水啊，
0: 对，强调了很多次，就是说，
1: 但可能很多人对喝水的这个概念不是咱们想象中的，哎，我就是喝点凉白开，
0: 会觉得反正是茶算不算或者咖啡，那我们肯定首先建议的还是白开水啊，然后或者是比如我泡个柠檬片了、大麦茶了这一类的为基础的白开水，那它
1: 越自然的越好，
0: 对对对，它是我们一个基础的这个保障吧，说是一方面它没有负担嘛，对于促进我们代谢来说也非常的有帮助。我们一般建议女性的话，喝水要喝到1500毫升左右。
1: 对，这大概是
0: 比如我们常见的矿泉水的话，可能就是3瓶左右。
1: 3瓶左右。
0: 那男生可能要多一些，差不多2000毫升，那就4瓶矿泉水的量啊。然后如果是那种小杯子，那真的差不多就是咱们说的7-8杯水。
1: 8杯水。
0: 对对对，这个意思。
1: 8杯水。
0: 对，茶的话也可以，因为比如说它提高这种抗氧化的物质，提高代谢了什么的。但是一般建议说，从更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喝一些淡茶会更好一些。那饮料，尤其比如说像这种含糖饮料，它添加糖比较高嘛，可能喝着没有那么甜，但它其实添加的这个总量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还是要尽量建议大家要避免一些。然后包括你像比如咱们年轻人经常喝咖啡啊这些，那我们一般比如说如果是单纯的这种美式了，或者是拿铁，就是包括咖啡加上奶这样的选择，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1: 还比较健康的，
0: 对对，也比较有帮助一些。那如果比如说是我们现在更多的这种风味美食，就是什么有果汁啦，有这个调味的啦，那它整体的这个添加糖，其实你不选择添加糖，那它总体的含量来说，应该糖的含量也会比较高一些，
1: 因为辅料里边它就是含糖的，
0: 对，然后果汁嘛，是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尽量控制一些这样的选择。
1: 张大夫给大家讲就很全面哈，总体来说，每天多喝水啊，我们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这个水，
0: 多喝水，
1: 您就多喝白开水，这个是最健康的啊。您想要有点味儿啊，咱就从基础的去添加，加点柠檬片啊，加一点淡的茶呀，这个都是可以的，尽量避免饮料的摄入，因为它里边可能含糖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好的，非常谢谢张大夫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了一个日常的营养哈，
0: 谢谢，
1: 也希望能够记住的朋友哈，可以参照着去慢慢的改善自己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达到一个您期待的身体的一个状态。好的，再次谢谢张大夫。
0: 好，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

0: 道化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阴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3: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直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青春期啊，跟青春期有关的话题。很多家长啊，孩子到了青春期，非常的焦虑的同时又不知所措。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说到青春期，头疼的家长占一大部分哈。我们先说说青春期的孩子，其实有一些行为啊，就是在我们看来可能是让家长非常生气的一种行为啊，也非常不理解的一些行为。
1: 对。
0: 那其实孩子释放出这些信号的时候呢，恐怕我们需要看到孩子背后，他需要的是什么。
1: 是，
0: 那也就是我们说的青春期的孩子他会求关注，是吧？那求关注的孩子，一般情况下会出现哪些行为？为什么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孩子会格外的求关注呢？
1: 从本质上讲呢，是孩子开始有了自主意识，我不像是小时候那个小宝宝了，我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你又没有尊重我的想法，我就通过各种形式让你看到我，其实是在求认可嘛，就是你得尊重我，你得知道我是一个独立的人。
0: 那所以就是他会表现出来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行为，
1: 是吧？不光是家长，我们作为老师也会看到，有些孩子怎么就跟正常的情况不一样呢？
0: 我们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通常第一反应就是很慌，他怎么出现这个情况了？然后第二就想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解决会发现解决不了，然后家长就进入到一个焦虑的循环过程中啊。那我们先来说说，就是孩子们容易出现什么样的行为？
1: 好，刚才说到那个解决呢，其实我们都是想让孩子按照我们的轨道发展，对他们这些行为不去接纳，我们就先看一看我们不能接纳的一些行为。
0: 好，
1: 首先是行为上，他开始不再听大人的话，有可能会顶嘴，有可能会反驳，还有可能什么也不说。但是你说什么我都不听，我都按自己的默默的做，就是软逆反
0: 啊。
1: 然后还有呢，到老师这里呢，就是上课说话，这个孩子就不停的说话，然后小动作，还有走神儿，还有呢，我们上课的时候会遇见有些孩子特别爱接话茬，他就跟你扯108000里，让你这个课堂不能正常的进行下去 啊。然后到家长那儿就是被叫家长了，你家孩子怎么这样呢？
0: 影响了我的上课的状态和影响了其他同学的学习状态。
1: 对，他不仅是一个学科一个人，他可能很多个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就是违反规定，比如说你不让我留头发我就是留
0: 啊，
1: 你让我8点到那我就偏8:01到还有这个不按时交作业。那么这些行为背后其实都是孩子在求关注，我们家长可能说了他就是不爱干这些活，所以他就天天捣乱，其实并不是。
0: 如果你的孩子出现了刚才朱老师列举的行为当中的一项或者是几项，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已经进入到青春期了，他出现这个行为是他在这个阶段比较正常的和比较普遍的，其他家的孩子也会出现的情况。
1: 你不是一个人，
0: 就
1: 很多青春期的孩子都是这样。我们这时候就需要去接受了，我们要改变。
0: 好，这是第一种，在行为上我们明显感觉到孩子比较叛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典型的一些情况哈。那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穿搭的问题。有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家长就会觉得孩子穿的有点奇怪，就觉得是奇装异服。你比如说这阶段的孩子还会特别出现一个情况，就是特臭美。
1: 是的啊，有女孩子表现出来就是美甲然后戴首饰甚至是想染一个不同颜色的头发。放到男生那里呢，他就是留一个好长好长的刘海儿就是比如说我们也会看到，这孩子一看就是假期做过头发的那个样子，一看就不像 是那个我们要求的那种发型了。
0: 嗯，
1: 还有呢，他就是在短视频中也会求关注嘛。孩子的短视频，我们真的好像无法理解，get 不到人家那个点哈，不知道人家到底是要表达什么。但是你会看到在那个短视频里头，他的这个外貌呀，包括语言呀，都很夸张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孩子在求关注。
0: 嗯，我们家长通常会发现，我的孩子发的朋友圈，我压根儿都看不懂。
1: 对对，
0: 这说的这是啥？要不然呢，就是孩子把你给屏。

0: 你看庆幸没有屏蔽我
1: 对，所以这方面出现了这些情况也是孩子求关。
0: 就前两天有个家长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没法跟我家孩子说话，
2: 对，
0: 我们说的第二句话就开始吵架，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吵起来，
2: 我哪句话说的有问题吗？
0: 对，我跟他说话小心翼翼，
2: 对对对，
0: 生怕哪句话我俩又吵起来。
2: 对，
0: 就是孩子自己那个时候的情绪好像回到了两三岁不受自己控制那个阶段。然后还经常说你们都不在乎我，还挺委屈，特委屈的说啊，你们不像谁谁谁的家长那么对我好。还有呢就是
1: 没有人懂他
0: 啊，对，等家长哄他还有说一些消极和伤感的话。那天我们同事之间聊天还说到了，哎，某个孩子的朋友圈总是发那种特别消极的话，特别负能量的话。那我说这个孩子其实是在想让大家看见他，如果他真的这么消极的话，他不会把这些东西都放到网上让所有的公众都看到的一个地方。其实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求得关注，让别人都关心他一下。
1: 好，释放出了这些信号，家长不要首先先生气，先不理解。
0: 对，
1: 首先要调整的是，哎呀，我的孩子，他需要我关注关注他哈。我们一会儿再说说怎么关注。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其他的类型还会出现什么情况。
0: 比如说小团体，我们好像不太喜欢这个孩子特别容易搞小团体这样的情况，孤立一些人，然后拉近一些人，然后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我很厉害，我很特殊。他可能会通过这种形式伤害到一部分孩子。当然有可能我们的孩子是那个被伤害型的，在那个小团体中被孤立的那种类型。这是青春期孩子的一个特点嘛，他想着用这种拉近和别人的关系这种方式来显示啊，我的亲密关系处得很好，我人很厉害。还有就是大声的说话开玩笑，甚至会有一些脏话。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就是在想成为一个焦点嘛。还有这种包括我们家长害怕的这个是不是在谈恋爱呀这种情况啊，他其实也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想抱团取暖。
1: 这些也是孩子释放出来的求关注的信号。
0: 是的。
1: 我天呀，听到朱老师说这些，突然间我觉得家长可以不用那么焦虑了。
0: 是的。
1: 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出现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好像都是我们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它真的不是问题。
0: 是。
1: 它是这个阶段特有的一些特性。那你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妈妈会说，你看你让他去玩的时候，让他去跟同学在一块的时候，他啥事儿都没有。你只要一让他写作业，反正他就是
2: 肚子疼
1: 要就是头疼。
0: 是啊，就是他对学习这个事情可能你跟家长之间的那个意见不太一致嘛。那我听到很多家长就是这样的，他回家不预习也不复习，学校的作业做完了就行了，一点额外的作业都不肯写。这是我们家长的心声。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也需要一个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嘛。他写完学校作业以后你再给他布置任务，他肯定会很不情愿。但凡有自主意识的孩子都会不情愿，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反抗你，所以他就开始转化为身体的症状来说，我不舒服你就不让我写了吧。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在说伪装，通过伪装来求关注，你那个方法已经不对了，我想让你改变。在表达这个诉求。
1: 如果是我们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家长就不要就权威性的就说摁着孩子必须得做这件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做出一些调整了。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说，你看孩子比如说头疼肚子疼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家长觉得说我看他也没事儿啊，我带他上医院之后发现也没事儿啊，他是不是故意的就放大化这个事情。
0: 会有，因为他想让自己，就是有孩子真的就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他就想让自己疼他就疼起来了。就好像身体在暗示他的头脑在暗示他的身体，你这个时候就要有问题。甚至我们会看到一些极端的，离学校近了他就会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手抖啊心慌呀，这些症状其实他就是想让你关注他现在所在意的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在学校压力很大，你应该理解我。如果这时候我们再说你就是在装傻，你没有问题，你就得去学校，那么他的求关注行为没有得到关注，那后果就会很严重了。
1: OK， 这个要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那还有的同学比如说玩手机，有的孩子周一到周五吧就还好，特别是到了周六日，有的妈妈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就一天到晚都抱着这个手机，还白天玩吧，你说有的时候我也挺着急，你说还熬到就是半夜一两点钟，这个就不睡觉，这个、也很生气很。

0: 着急，这种也是在求关注吗？
1: 嗯，对，这个我最近和一个家长在交流，他还提到了一点，就是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啊。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哎，那我跟你有约定哈，我们几点几点以后就不可以玩了。那待会儿我们会说怎样去把这个约定更好的做到嘛哈。那这个孩子就会说，那我上厕所，你总不至于让我上厕所也在写作业吧？那你能不能把手机给我看一会儿？哎，然后家长一给的话，他厕所时间就变成了半小时、一小时，无限去延长了。
0: 对
1: 啊，那这时候我就经常会问到，那么他拿这个手机在玩什么？有的孩子其实就是在刷短视频，有的就是在看游戏，当然有一部分是在玩游戏。那无论哪一种形式，其实下一步我们就在想，孩子在网络中得到了怎样的认可和关注，在现实中没有，所以他需要在那个虚拟世界当中获得一种感觉，一种被关注的感觉。
0: 这个就是生活当中得不到的关注，他就会到
1: 网络当中
0: 去找。
1: 嗯
0: ，OK， 好。那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比如说他有一些负能量的情况，像刚才您提到的，他会发布到他的这个个人的社交账号上，然后他希望的是别人安慰他，是吗？
1: 对呀，他是如果真的不想让人看到，他不会是那样放的。他既然放上去，他就希望看到的人能够知道他现在需要人，需要人陪也好，需要人给安慰性的话也好，那么可能他在等他想等的那个人，也许那个人是重要的他人，是父母，也可能是某一个朋友，也可能是某一个师长，他在等他的看到。
0: OK， 所以我们家长知道，如果你的孩子一天到晚抱着手机，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先别批评孩子，我们可以先自省一下，是不是我给孩子的关注有点少，是不是我可能说他的更多。家长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对孩子关注挺多的，那只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关注，
1: 我们的关注可能更多停留在衣食住行这些层面的东西，保证孩子的生存。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就是学习，你可能更多的是在问他的学习情况、作业情况，而在其他的方面没有关注到他。你比如说他最近很困惑，为什么困惑呢？他的好朋友没有原来亲密了，那这时候他就需要你看到，哎，他需要你去帮他去解决一些问题，甚至是倾听他的声音。那还有可能呢，这个孩子在最近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关于人生问题的思考，因为我们不要小看他们，他们也会考虑我为什么要学习啊，我为什么要长大，我为什么要怎样怎样，他们也会去思考，
0: 考虑一些人生哲理。
1: 哎，对，那么这些哲理性的问题呢，他得不到解答，没有共鸣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表现出来比较忧郁，
0: 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负能量的这个情况出现。OK， 好，所以这一部分啊，说真的，这一部分这真的是我们家长特别容易忽略掉的，就觉得我的孩子怎么又这么矫情，家长就会有这样的感受。但这个时候需要你给孩子提供情绪价值了。我们一会儿说说怎么提供哈。
1: 好的。
0: 还有其他的类型吗？
1: 还有的时候孩子会可能会示弱，他就好像做什么事儿都做不成。最近我们有个孩子，就是家长每天都陪作业，我们都初中生了嘛，都马上到初三了，家长每天都陪着写作业。他说我自己写不完，我必须得让他们陪着，然后也必须得让他给我检查。
0: 这
1: 依赖，过度去依赖家长。
0: 这好像不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是常出现的。你这个阶段的孩子通常就是我不需要你，就是你别管我，是吧？
1: 不要看我作业。
0: 对，你不要看我作业，然后我的事情你不要管，我要关门。然后这样的小朋友，他就比较示弱的这种小朋友，他是需要什么？需要别人给他很大的鼓励。
1: 对，他可能从小被评判的更多一点，他不希望自己独自承担责任。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家里边的多子女家庭，那么他如果很硬的话，像刚才那样哈，我就不可以靠近，我不可以怎样的话，一类是那样，还有一类就是这种求可怜求关注的啊，我也很弱，我也需要你，不光弟弟妹妹弱，我也弱，
0: 这样是容易出现在多子女家庭的老大身上。
1: 是的，
0: 所以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切身的感受到孩子想求的那份关注，他究竟是什么哈？比如说妈妈和爸爸通常觉得说，我们家两个孩子，我对老大跟老二是一样的呀，甚至我可能会对老大还要有更多的这种照顾，那孩子怎么老大还会觉得说，我好像是在偏向于老二呢？其实可能或多或少孩子的那种内心的敏感或者内心想要的那个东西，我们还是没有太捕捉到哈。刚才说到的这一些都是青春期的孩子释放出来的信号，哪怕中一条，这个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也需要来调整我们的

0: 感谢你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播出。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青春期的小朋友们啊，我们打开青春期的密码，各位妈妈爸爸也不用再纠结了啊！孩子有的时候出现我们理解不了的行为，或者说我们觉得很奇怪的行为啊，这些都是这个阶段的孩子正常的一些求关注的行为。那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那刚才呢，朱老师跟大家列举了非常多的孩子求关注的行为，那我们针对这些行为，我们给家长朋友们说一些这个应对的正确的方法哈。
1: 对，
0: 我们先说说关于这个行为上相对来说比较叛逆的这种类型，比如说孩子你说什么他就是不干，然后他不仅给你顶嘴，反正他就是跟你对着干，那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家长通常会出现什么样的错误做法，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做？
1: 我们就想和他去较个劲，我一定要赢过你，
0: 我要压住你，是吧？
1: 对，你这样做不行，你就得按我的来，要么就是严厉的惩罚，你要再这样做，我就怎么怎么地了，或者是说讲大道理，你这样做呀，人生以后就完了
0: 啊。
1: 那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是我们在和孩子站在对立面，那这样的话，他求到的关注是变本加厉的这种打击嘛，所以他下次可能还会更厉害的反抗我们。所以在这一刻，我们先稳住情绪，不要争一个对。对错，我们和孩子之间，他听了我们的就对了吗？
0: 也是哈，
1: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放下，我们试着去理解这一刻他到底想要什么。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一刻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我为什么那么生气？我看到他这种行为，我为什么那么生气？是因为他的行为，还是他的行为触发了我们的某一种创伤，让我们在那一刻没有办法理性了？那两个人都不理性，两代人都不理性，那么在这一刻是情绪的冲突，那你愤怒我更愤怒，愤怒对愤怒的结果就爆炸了嘛，
0: 就吵起来了
1: 啊。
0: 我们经常能够知道，就是青春期的妈妈会跟孩子就是就像两口子吵架那种吵架，就是大吵特吵，对对对，大吵特吵之后，然后妈妈就开始哭，就觉得
1: 我养了个白眼狼呀，
0: 就是这个场景啊，这真的是经常出现在青春期的家庭当中，然后那我们这个时候，比如我们的情绪也上头了，我们怎么办呀？
1: 我们需要远离一下现场。如果那时刻我们真的控制不了，我们当半夜看到孩子在玩手机，本来我们说的好好的，那十点以后交手机，可是当我们12点起来偷偷的去看他的时候，
0: 他还亮着
1: 闪着光啊！这时候我们会那个上头哈、
0: 对，那火一下就冲到头上了
1: 啊！我们就想当场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手机拿过来，甚至是摔掉。无数个家庭可能上演过这个场景。那我建议在这一刻呢，我们先不要去解决问题了，先把手机要出来，然后让孩子睡觉，我们也睡觉，哪怕这一晚上我们睡得不会那么好啊，一直会在波涛汹涌的去想孩子怎么会这样。那么经过一个晚上以后，我们自己会冷静一些，这时候我们再去奔着解决问题去面对这个事情，而不是说为了发泄我们的情绪，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你怎么半夜在玩手机呀，你这样的话你对你自己的身体不好呀，那这些话都是正确的废话。在情绪这一块了，但大家都情绪上头的时候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我相信当你把这个孩子的手机收了，什么话也不说，他内心也是惶恐的，他虽然在对着干，他也会说哎，怎么今天没有狂风暴雨啊？他也会琢磨我该怎么办。
0: 对，
1: 也就是说双方都理性一下，都冷静一下，那么第二天我们再去谈这个话题。那你看你晚上你再玩手机，替他去想一想吧哈，你是不是白天没有玩够？那如果说你这个想玩够好像在这个阶段不太容易，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其实孩子很知道，你给他一晚上玩他也不会的，他也会想着我第二天怎么上学呀，怎么写作业呀，怎么去生活呀哈。那所以在这时候要给他一定的自主权。那好，那既然现在你觉得这个时间不够，你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你肯定不能半夜再玩了，那我心平气和再跟你聊，你在这个时候让他觉得他自己可以选择，你是选择周一玩还是选择周五玩还是选择周六日玩，给他一点自主的权利。那么孩子一旦感觉到自主的时候就被关注了嘛，他被尊重了，你看你说了算，这时候这个正面的冲突就会少一些了。
2: 哎呀，这个方法我刚才听的已经入迷了，就是我突然间带入了这个场景之后，我会感觉到说用这个方法你的孩子也会平静很多。首先作为家长我们平静，然后孩子也会平静，他就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当然不是说我们这个问题出现了我们用了这个方法啪一下就解决了，可能孩子还会反复。
1: 是的，会反复
2: 啊。他当时答应的好好的，晚上他可能他又这样了。那我们可以就是再冷静之后再这样说，就不要一上来就先把我们的这个情绪释放给孩子，然后又指责孩子，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利于我们解决问题的。
1: 对，还有就是你温和且坚定的去执行嘛。你们既然谈好了，他第二次又在玩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到的惩罚措施，那可能是要按照这个来执行了。那么当然有些家庭我会看到他们执行的时候是真的有问题，当孩子在那儿耍赖的时候，或者是哭或者是闹或者是冷战的时候，他们就会屈服了，说不行，这个孩子还得再缓缓。当然我们缓是有一定度的，你不能一下子从零又到了一百，我们在中间有个过渡。你看你今天很伤心，我们也知道你很伤心啊，这个事情你也不能不吃饭哈，真的就会以绝食来
2: 是有的孩子是那样的，他就是给你搞冷战嘛。
1: 对，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己不要非要说孩子必须得听我的嘛，就是我们把我孩子当作一个人去尊重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哎，谁都会有脾气嘛，这时候我们可以去退一步来看这个事儿，我们有的谈。那吃饭这个事儿呢，你也不要惩罚自己。那我们看怎么去继续谈，温和而执着的去执行这个事情。另外呢，在这时候我们不妨去想一想。这个孩子能够这么跟我们斗智斗勇，这不是挺厉害的吗？当然你可能说不是你家孩子你没有那么生气，那我们跳出来这个事儿，当时间再过十年，别用十年，再过两年我们再回头看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愤怒了。看我们孩子想出了 N 个方法和我们斗智斗勇，这孩子得多么执着呀，这个事情
2: 就是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庆幸一下，是吧？就是我
1: 积极关注，
2: 就是我们的孩子还能够表达出来他想让我们关注的一些行为。如果要是他不表达出来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想关注他，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关注。
1: 是的，
2: 好吧。所以遇到孩子比较叛逆的时候，我们的妈妈特别要跟妈妈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控制欲一定要少少少，我们要放更多的权给孩子。
1: 是，
2: 就是妈妈千万不要灾难化的想法说，哎呀，我这个事儿要是让我的孩子自己去做选择，你看
1: 就完了，
2: 就完了。其实不是，就我们的孩子他很聪明 的，他怎么会选择一个他明明知道那个不好他去选择那个，那是不可能的。可能他在现阶段啊，他处在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或者他就跟你对着干的状态，他可能是选了一条你觉得非常不应该选的这种路或者是这个方法，但是从孩子的内心他是不会就是说冲着一条不好的路去走的哈。好，所以面对比较叛逆的孩子，我们家长要学会用这个方法来跟我们的孩子相处。你弱他就强，你越强他有的时候他更
1: 强，
2: 所以千万不要硬碰硬哈。好，第二个我们再说说就关于爱臭美的这个情况。
1: 这时候我们家长经常会说，哎，把他的那个东西全部没收了
2: 啊。对，
1: 比如说戴个小首饰呀，还有就是会阴阳他，你就这样，你以为这是美吗？你这样就是好看吗？你看你这个穿搭，大街上有你这样的吗？
2: 你看人别人家孩子怎么都没这样啊，又开始了。
1: 对，全盘否定他的这种审美，这时候其实孩子就会更抵触了。你看你多么老土呀，你要说我好看那就是我难看
2: 就又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你让我弄这个我非得反着弄，是吧？
1: 是。那我觉得哈，这个时候应该如果孩子就是在业余时间，比如说假期，他就是想特别想美，那就给他这个机会。那我们提前说好嘛，你在假期里想怎么美就怎么美，想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这时候就是让他满足一下，哎，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比较另类。然后到了学校以后呢，你这些东西都要收回来，不要这个一直不满足孩子啊，你一直去和他对抗，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穿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的时候，那其实孩子从内心来讲总是得不到认可。那么这样的话也会让孩子有一定的自卑感，我怎么都不行，怎么都不好，那我到底审美怎么样呢？我们
2: 怀疑，
1: 对自己产生一种怀疑。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小时候被满足的比较少，我们会觉得这样满足孩子会不会让孩子就会变坏了，
2: 惯坏了，会有这样的。
1: 对，其实我们不妨去试一试哈。我们没有被满足的那部分，那 不代表我们长大以后就再也不去介意了。那比如说有的妈妈特别喜欢买菜，买一冰箱菜满满的，一开冰箱往外掉的那种哈，她可能在小时候被满足的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吃的东西的时候，可能被控制了。还有衣服，我会发现身边的人有的就爱买衣服，有的就不爱买，有的买的那个衣服很多很多，没有机会去穿还要去买，那有可能是在小时候在美这件事情上没有被满足，所以我们长大要无限的去满足自己嘛。所以当我们做了家长以后，我们要看到孩子在这方面有需求，我们不要去赌，要去输，要有一个引导，要有积极的去关注他。还有我们大人也会说，他会说啊，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有孩子就会说，妈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2: 对对，会，
1: 这时候你就大大方方承认，等你大了你也可以，是吧？当然我们也可能会说这一句话，那就这个时代的美和上一个时代的美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也是要接纳孩子认为的那种美。那可能是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还有我们大大方方的承认，就是我现在可能跟你们的观点不太一样，我认为这种方式不太好，然后我到了我这个年龄，我才可以把你自己的阅历和孩子分析一下，他其实都懂。
2: 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理解但尊重？
1: 对，
2: 有的时候孩子的那个穿搭或者他喜欢的这些他觉得美的这些东西，我们确实两代人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统一我们的审美眼光，但是我们可以尊重我们孩子的审美，而不是
1: 总觉得超级棒啊
2: 而不是说我们要用我们评判美的这个标准来评判孩子。我们给孩子一定又说到刚才的，就是给一定自主性，给一定的自由度，然后可以让孩子这方面得到一些满足，但是当然我们是有底线的哈，就是在这个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一上来就是否定他的这种你这是什么呀，不好看什么的，我们可以让他满足一部分，但是妈妈可以提一些建议，说我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可能这样梳这样的头或穿这样的衣服确实有点不太合适哈，就是可以跟孩子这样的沟通。
1: 是的
2: OK 好，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关于孩子情绪比较夸张的这一部分类型，就是我们说的这孩子怎么这么矫情啊，弄点什么事儿就怎么老是一会儿生气一会儿跟我冷战的呀，就面对
1: 玻璃心
2: 对，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看到了但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我觉得要给家长提个醒哈，如果我们家孩子有这样一个情绪比较无常的孩子的话，我们需要去反思一下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大人。一般孩子都会从大人身上习得一些东西嘛。那如果说我们家都没有这个样子，谁也不是，然后这个孩子就这样子，那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过正向的关注，就是孩子情绪不好了，我们别人都在围着他转，那么当他大了以后，他有力量，他的力量感越来越强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无数次让我们看到那种作的行为和矫情的行为，那就要反思，一反思自身行为，第二反思自己的教养方式。那如果这两条我们说实话都好像在否定大家一样如果我们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了，我们先去接受它，而不要说是不是我不好把孩子养坏了。那我们有一些东西也不是我们自己养的，也可能是在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被养好的一部分嘛。我们在养孩子其实就在养自己，首先要知道孩子的情绪是没有好坏的，无论大人和孩子情绪没有好坏，生气啊、难过呀、委屈啊，这也是很正常的情绪。那么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难过和生气，我们就需要去看到他难过和生气的背后是什么。那有的孩子总是在碰相同的点，比如说就是人际关系，他总会为关系生气，那今天我们在班里头谁谁谁说了一句话，我很生气，我当时没有表达出来，我回家以后我就觉得很委屈，我应该怎么办，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还有的时候就是他对家长怼家长这种话，他就是觉得你怎么不理解我。那这时候我们也要看到他其实想要的并不是说你的理解，而是这一刻呢他的这种行为他想探你的底线，你看你能不能接住我的情绪啊。那么这时候我们怎么叫接住了，就是平和本身就是接纳嘛，而不是说你别这么生气了，你别这么难过了，你别总是都跟我这样说话，那其实这个别怎样、别怎样不就是在否定人家吗？你这样是不对的、
2: 那我们通常容易这样说，其实我们从我们的主观上感觉我们是在劝他嘛。但我们不要这样劝，
1: 就我们最好的就是当他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平静啊，你今天有点生气，甚至是重复他的情绪嘛、你感觉有点委屈啊，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对我很不满，就是你替他去表达他的这个情绪，用精准的词去表达表述他的情绪。我会见到孩子会这样说啊，他说我最近脾气特别不好，然后我妈妈 总是原谅我。哎，我觉得我妈妈很不容易，他们也其实也知道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或者是说。

0: 会在这里都会接受你的情绪，这样就会让他慢慢的变得强大一些，就是他知道发生什么了，总是有人可以替他挡住一些东西的。
1: 嗯，那也就是说刚才你说的这个话，其实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也可以告诉孩子，
0: 嗯，
1: 那你遇到什么你都可以跟妈妈说，
0: 嗯，
1: 妈妈都可以帮助你一起解决，是吧？
0: 嗯，
1: 而不是我们用劝的角度说你不要生气，你不要伤心，你不要怎样，
0: 嗯，
1: 越那样说其实孩子反而是得到的是一个就是否定的，
0: 嗯，
1: 一个传达。
0: 是的，
1: 那我们当孩子出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慢慢的让孩子情绪平复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一些方法或讲一些道理
0: 啊？这时候是可以，我们有一个示范性的表达，
1: 嗯，
0: 你可以说我们人不可能没有情绪，我今天在单位也发生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和某一个同事的对话我当时觉得很生气，我特别想和他吵一架，所以我很理解你和同学发生这个不愉快的时候这种心情，
1: 嗯，
0: 但是我当时我是怎么做的。当然你吵一架你也可以告诉他吵什么，那人吵架有两种嘛，第一种是情绪上头的吵，第二个是有目的的去吵，就是你得告诉他这个处理的方式，生气了也可以好好说话，或者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说妈妈现在我有点不开心，那我等一下再跟你聊，就是你直接去表达，不要哭不要闹，也不要用这种不理性的方式去发泄情绪，你要把这个点说出来，所以当他平复以后呢，那我们再去说一说怎么去处理问题，让孩子参与进来。一般这时候孩子都会有不好意思，我刚才做的这个事情有点是有点过，我不应该把脾气发给你，其实我生气是给谁生的，他会这样去说，我的亲身经历也会有，那看到我的孩子生气的时候，我说是你现在有点生气，你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他当时也会很情绪上头，那就大家都冷静一下嘛，冷静一下以后他也会说我刚才态度不太好，我只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当我们无数次去示范的时候，孩子就从我们身上看到了一个镜子嘛，他就知道这样去怎么去正确的解决这些事情。如果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种，家里就有一个人或者是说一些人就不太会表达情绪，就是通过比如说妻子对丈夫，他可能也是通过发脾气去解决问题的，那我们不妨改变一下自己的方式。
1: OK， 所以这个不仅是我们亲子之间的课题，可能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这个课题，
0: 哈，
1: 父母跟我们之间的这个课题，我们不要说孩子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容易耍脾气的情况，我们就开始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说我们就开始生气，或者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这样做，我们可以先看看我们在处理关系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我们自己调整调整，然后又帮孩子来调整调整，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给大家的这些方法，但是不是说你一试可能马上就好用的，但是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既然已经意识到了出现的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要做出调整嘛，而不是团团转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咱们再说说下一个类型，就是比较爱搞小团体的这部分孩子，他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家长会容易有什么样的错误做法？
0: 这个错误做法就是不要和他做朋友了，你们这样搞小团体不行，或者是当着他朋友的面去骂，甚至是直接禁止，不行就是不行，然后说你交的这些朋友都不合格，但当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和孩子交流的时候，孩子感受到的是对抗，我和爸妈不是一条战线上的，就是在我们整个家庭关系当中，我们但凡有一点小的改变，这个家庭的模式包括相处的方式都会改变，所以就像刚才陈曦老师讲到的，你不要觉得这个方法没有用，那我也试过他就是不行，那可能不是所有的方法，或者说没有任何一种方法都会立竿见影把我们家庭的关系调整好，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磨合的一个平衡嘛，现在孩子通过表达说我不想听你们的了来打破这种平衡，那么在打破平衡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改变，孩子用他的强势其实是在告诉你你以前的方式不对了，那么我们在调整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有惯性啊，那么昨天我们和孩子说话的时候是长辈，你必须听我的，而今天你让我调整成我们是平等的，那怎么可能一下子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呢？
1: 对，
0: 其实孩子在用这种强硬的方式让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在教育我们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哈，我们就不妨去从小的点儿上去做，就是刚刚说到的交朋友这个话题啊，那个我最近接触到一个小朋友，就是也是这种问题，他说我和我妈妈就没法说话，我说为什么呢？
1: 一说话就吵吵。
0: 对，他说我妈什么都管。我说你妈都管什么呀？管学习是不是啊？管学习还管我不要和谁玩。 就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愤怒真的从眼神中迸发出来啊！你为什么要管我和谁一起玩？但是作为我们家长会知道，我们喜欢和让他和那个优秀的孩子玩吧，
1: 对，是的，
0: 不太喜欢和他和那个不爱学习的孩子玩。

0: 但是站在孩子的角度，他交朋友不是以学习为标准的，而是我听人家是以人品为标准的。尤其是男孩子，他们几个玩的比较好，那我也问过他们啊，你们最近怎么不和某一个孩子玩了呢？他说他人品有问题。我说你这个话一下子说的那么大了啊。他可能在玩的过程中，那个小孩子他们的交往方式，比如说涉及到金钱的时候不一致，他可能就不跟他玩了。所以孩子的标准，一是爱好，二是人品，人家也是有底线的。而我们现在是一个唯一的标准，你让他学习好的和他一起玩，那对孩子来讲呢也很残忍嘛。他以前的小伙伴，你说我们玩得很好的同事，你爸妈说你别跟他玩了，那怎么去拒绝他呢？好像也不行。
1: 是，
0: 当你拒绝了这个同事以后，人家别人也能玩到一起，但是你需要去重新再到一个新的圈子里也很困难嘛。所以这时候小团体可以进行引导，你看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把他们的心胸给他们扩大一点，而不是让他去钻牛角尖，我们只是好在哪里我们就一起逛街，一起吃饭，还有一起做一些游戏玩游戏这样的事情，你可能觉得不太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圈子扩大一点，可不可以让他们去玩一些大人们也认可，孩子们也认可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去禁止，
1: 还是要输。
0: 是的，
1: 千万不要赌，你越赌的话，孩子他可能他真的他偏不，我就偏要跟他玩。
0: 因为青春期嘛，人家就是想和同龄人玩。
1: 对，这个确实是，就是在交友的这个问题上啊，就是也是我们家长就是除了孩子学习之外，就是最头疼的之二问题啊，应该就是这个交友。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关于交友的这个问题，其实100个家庭有100个不同的问题。当然，我们把握一个总的原则，就是我们引导孩子，然后呢，我们慢慢教给孩子这里面的分寸。还有一点就是，之前朱老师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孩子该踩的坑，他可能真的是需要踩一下。当他可能比如说交到了损友的时候，他下一次他就知道什么样的类型，
0: 他被坑两回就知道了，
1: 对，他就不能再交这样的朋友了。所以我们家长也要相信我们的孩子啊。咱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肚子疼的孩子。
0: 好的，
1: 肚子疼的孩子，家长就会，哎呀，你这怎么这点小病，你就这点难受，你都不能坚持吗？这哪是什么病啊？家长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哈。但其实我们这样说又错了。我们怎么说怎么做？
0: 就是说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让孩子知道不用生病来换取关注，你不生病，我们也可以关注你，这是最本质的东西哈。就是怎么去做到，不生病也能得到关注。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说我们也关注孩子，但是和孩子需要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你在关注他每天带上水杯，穿上秋裤，但是他想要的却不是，他想要的是我最近遇到的困惑，你帮我解决我最近的快乐，你也可以分担，可以分享。然后我喜欢的东西呢，你可能也会理解啊。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够感受到你的关注。首先孩子身体不舒服，我们先不要不当回事儿啊。你是身体不舒服，我们该检查检查，给他最基础的关心吧。有时候可能是真的不舒服，不是装病，只是我们去说。因为我最近遇到一个小孩，就是他总是请假说他腰疼，然后他妈妈也说这么小孩腰疼啥呀。所以我妈妈就带他检查了一下，他就是有一个椎管就是不太好啊。人家真的不舒服，这时候就不要再说人家矫情啊。就是先排除器质性的问题，如果真的有该去解决解决。然后就是我们要跟他直接说，你不用通过不舒服来请假也好，或者是说让我陪着你也好，你就直接说我今天不想去上早读了，那我可以允许啊，我们就不用装肚子疼不去上早读。当然家长又会有另一重担心，我今天答应他了，是不是明天还会？但是我实验过，真的不会。因为我跟我的学生就说，你如果今天早晨睡过点了，你就告诉我你睡过点了，而不要去用其他的
1: 理由，
0: 对，你不用其他的理由去掩盖这个事情。你睡过点了，你就请早读的假就好了。
1: 其实我们越是这样做的时候，孩子反而也越坦诚，
0: 对，
1: 他也不用掖掖藏藏了，
0: 对，就不会说一天一大片请假的，绝对没有。包括我们现在我们的体育运动也比较受重视嘛，孩子就会觉得跑圈很热，天热了。然后我给孩子的规定也是，你如果不舒服，你就告诉我今天不能跑圈，而不要去逃圈哈。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就真的没有逃圈的，就你给到他信任的时候，他自然回馈给你的也是信任。当我们用怀疑的态度去质疑你今天病的是假的，那孩子自然也会接受到你这种不信任的信号。那所以当他肚子疼的时候，先排除其实

0: 气质性问题，然后去告诉他你想达到什么要求，你直接表达，哎，我能满足的，我去满足你，我不用用生病来换取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1: 嗯，这一点需要我们家长调整的是，我们真的要给予孩子更大的信任，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情又想到说啊，他今天不去上早读，或者今天他请了一天假，落下了一天学习，又会怎样怎样？这个又给我们家长又提出了一个课题哈，就是
0: 灾难性想法。
1: 对，就是我们就事论事儿，我们千万不要一连串的又开始焦虑了，是吧？
0: 对对对。
1: OK， 咱们再重点来说说关于这个玩手机的问题
0: 啊，这个是头疼的事情，
1: 非常头疼。家家户户在孩子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都会因为这个手机的事儿爆发战争。
0: 是的，断网，
1: 对，
0: 强制性的摔手机，
1: 对，
0: 然后骂孩子你怎么会沉迷网络，都是游戏惹的祸啊，这种话呢，就是常常会听到。这时候孩子，不可能一刀切，一点也不让他玩。那我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怎么不会让他去逆反性的玩，比如说半夜去玩，还有一玩就无限制的。那一般情况下，这种就是孩子没有被得到满足，或者是说他会有一颗不确定的心，你心情好就让他玩，你心情不好就不让他玩，这样的话更容易引起孩子这种爆发式的玩。就我一旦拿到这个手机了，那我就疯狂的去玩，因为我不知道下次我拿到是什么时候。那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就是这样，并且家长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他自己的规矩做不到，比如说周五晚上我就给他手机，然后周六的时候、周日的时候我们都有明确规定，可是这个星期要考试了，我为什么要给他手机呢？
1: 啊，周五晚上也不能玩了。
0: 对，就是你先不讲信用的，所以就让孩子觉得你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人，那就像一颗炸弹一样，你想爆炸你就爆炸，你想平和你就平和，那孩子也会变成不讲信用。你答应人家周五给，别管周五发生什么事情，是周六要考试也好，或者是说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也好，那你这个事情的利弊放在这儿，孩子自己很清楚。你可以先说明天要考试了，你自己有点节制，这句话可以说，但是你不能借这个理由就不给他了。我觉得这时候就没有办法再让我跟孩子去沟通了，就是家长同样也是，孩子没有办法去信任你了。我说了算，我妈说了不算。这时候你说，你去听一听这个前因后果，妈妈说了就是不算。所以他在拿到手机玩游戏的时候就会没有节制。那我们说温和而坚定，既包括孩子不允许的时候，就孩子闹的时候温和而坚定，也包括孩子人家很平静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也要温和而坚定。当然我们还可以培养孩子多种的爱好，你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你周末的时候你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你让孩子写作业也不太好。我们可以在春天的时候出去转一转，但是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总是去拧着孩子走嘛。你想去爬山，但是孩子觉得爬山很累，那你可以换一下孩子喜欢的方式，
1: 可以让他选你今天想干什么。
0: 对，给点自主权啊，在爬山、在划船、在玩水啊，还有在打羽毛球中间你去选一个行不行。你这样的话你就会让他自己就会觉得哇，我权力好大呀。
1: 真的是这样。还有我们发现青春期的孩子他不太愿意跟家长一块玩嘛，他愿意跟同龄人一块玩。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约着他的小伙伴，
0: 对，家庭
1: 让他约，
0: 家庭出行吧，也可以这样，就是你转移一下注意力，而不是仅仅去堵他嘛。那当他发现卡丁车也挺有意思的啊，他可能下一次就会约着去卡丁车了。那就是你让他有其他的爱好，而不仅仅是说你不可以玩手机。那有的小孩就是你不让我玩手机，我就这么待着，我也没玩啊，
1: 没有别的爱好啊。孩子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也很无助，他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也不想写作业，我作业也写完了
0: 啊。
1: 那你现在你让我去干别的，我也不想干那个，我反正就是想玩手机。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我们让他约，让他做，你做什么，然后你如果不希望爸妈跟你去，那你可以约你的同学，是吧？
0: 是，
1: 就是我们提供一些选择，而不要一直说你不要玩不要玩不要玩。你越说不要的时候其实是在强化，是吧？
0: 对的，当家长灵活，孩子也就灵活起来了。
1: 好，那谢谢周老师今天跟我们提供的这些非常好用的方式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哈。方法比较多，大家呢也可以每一种方法都试一试，或者说试了以后发现不好用没关系啊，也可以再尝试其他的方式方法。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感谢朱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聊的是军统内幕。说到军统，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它是搞情报的这么一个组织，是一个特务机关。军统发展起来以后呢，分布到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于驻外的使领馆，干的什么事儿呢？监视啊，绑架呀，逮捕啊，暗杀呀，手段反正挺多的。客观上来讲，在抗战时期呢，他曾经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人员，对那些日寇啊、汉奸呢，也是绝不手软的。今天节目前半时段呢，咱们就来说这么一次军统的暗杀。话说，让我们把时间给拨回到1933年的5月1号，就在这一天的深夜，蒋介石亲自向戴笠下达了一道紧急制裁令，要求戴笠呢严厉制裁一个人。接到命令以后呢，戴笠心里边他知道，所谓的严厉制裁，说白了那就是暗杀。而这一次呢，也是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一年多来下达的第一次暗杀令。戴笠的特务生涯当中，他第一个要暗杀的人是谁呢？哎，这个人呢叫张敬尧。张敬尧这是北洋皖系军阀首领之一，张敬尧在当时呢可以说是名闻天下。这个名可不是什么好名声，而是恶名臭名。这个名气不是因为他的军事能力或者说军阀首领的身份，而是他臭名昭著而又狼狈不堪的湖南执政史。早在1917年的时候，张敬尧呢出任苏皖鲁豫四省交界的剿匪督办，为了排挤吴佩孚的势力，曾经啊三天不封刀，滥杀无辜。转过年而来，到了1918年，他坐稳了湖南省的督军宝座之后，那更是肆意的实行暴政。湖南的老百姓咬牙切齿的呢把他叫做是张毒，狠毒的毒，恶毒的毒，歹毒的毒。1919年9月份，张敬尧跟他的兄弟以他过寿为名，因为那年呢他40整寿，在湖南地区大肆的搜刮民脂民膏，强迫当地老百姓呢要给我送礼，送大礼，送厚礼，送重礼。就因为这个，湖南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怎么说的呢？说堂堂胡张，尧舜禹汤，1234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这1234还有什么尧舜禹汤，说的就是张敬尧他们家哥四个。张敬尧这兄弟几个人呢名字起得特别好，分别是张敬尧、张敬顺、张敬禹、张敬汤。哎，这四个兄弟呀、啊，起名用的是尧舜禹汤这四个字儿。尧舜禹汤这是一个成语了，这说的是古代传说里边那些英明的帝王。而这哥四个的为人跟他们这个名字简直是相差万里，大相径庭呢。那么他这儿盘剥老百姓，在重重重压之下呢，湖南省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叫驱张运动，就是把这个张敬尧啊给他赶走。反正经过长期不断的努力，张敬尧总算是被赶下台了。
3: 张敬尧被赶出湖南，是顺天意得人心的好事情。
2: 张敬尧被赶出湖南以后啊，越混越差劲，最后呢只得是隐居在租界里边，深居简出的。那么说，这么一个过了气的军阀，一个掀不起来多大浪花的这么一个人，为什么费尽心机非要置他于死地呢？
4: 一个被赶下台的过气军阀因何惹怒蒋介石痛下杀手？一条只字片语的秘密情报如何锁定张敬尧的藏身之所？一名初出茅庐的菜鸟杀手如何在7日内完成紧急任务？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暗杀张敬尧。
2: 关于为什么要派人暗杀张敬尧这事儿啊，还得从1933年的2月份说起。那个时候，戴笠得到消息了，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那个板垣征四郎从奉天秘密潜入北京了。这条情报引起了高度关注，因为这时候的日本呢，在占领东三省以后，一直对华北地区那是虎视眈眈的。为了早日占领华北，早在几个月之前呢，板垣征四郎就曾经两次派出日本特务，干嘛呢？暗杀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想杀的是谁呢？是当时华北地区最高的军事长官，哎，那个何应钦。目的是什么呢？把何应钦这么一杀，使得华北啊出现群龙无首、无人接管的局面。当然了，这个刺杀呢是失败的。这个刺杀失败以后，蒋介石急忙调集了12个师的兵力，会同防守长城一线跟日军对抗。
5: 当时的日军的兵力呢并不够，日本它的主要方向呢对着苏联，所以对中国这方面呢它的兵力是不太够的。因此呢，他就想在这个向这个长城各口进攻的同时，就是在这个北洋军阀这些余孽当中挑选一两个有影响的人物，在华北呢成立一个华北国，可以里应外合。
2: 而这个时候的张敬尧呢并不安分呢，就觉得我在天津这儿深居简出的那不行啊，我得翻身呢。而与此同时呢，日本人在北平和天津地区在物色人选呢，他一瞧，得了，买卖来了啊！在他的心里边啊，这是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张敬尧这蠢蠢欲动了。当然了，张敬尧也知道啊，日本人也不会找这么一个丝毫没有用处的傀儡。张敬尧这一个过了气的军阀，暴虐的程度让人反感，老百姓都恨死你了，日本人凭什么用你呢？于是啊，张敬尧这想了一辙，他故意放出风声，就说我呀，你别看我下来了啊，我这个背景挺深厚的呀，在长城一线抵抗日军的国民党军队总指挥宋哲元跟我交情倍儿深，老铁。哎，这个消息呢的确也让他在日本人的眼里边啊身价倍涨。张敬尧后来终于如愿的投靠日本人了，被日军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的总司令。哎，这就大张旗鼓的当起汉奸了，当了卖国贼了。为了成立那个伪华北国，日本呢甚至拿出了1000万的经费就给了张敬尧了，让他干嘛呢？作为活动经费策反旧部，只等着日军攻破长城各个关口以后啊，来个里应外合。列位，这么看来，张敬尧的危害程度啊可就大大超出了一般的汉奸了。而他投敌叛国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啊，就是离开天津潜入北平。戴笠这儿呢得到情报了，听闻张敬尧已经到了北平了，赶紧把这情况汇报给蒋介石。开始吧还真没当回事儿，一个过了气的军阀，你能翻多大浪花啊？你能整多大动静啊？哎，没把这事儿放到心上。直到戴笠又上报了另外一条情报，什么情报呢？就是在1933年的4月份，张敬尧秘密潜入北平以后啊，竟然带了一张100万的支票，亲自登门拜访了他那个老乡，就是国民党在北平的一位驻军团长，那个王志信，他俩是老乡关系。张敬尧啊，拿出钱来，然后呢，掰开了揉碎了，给王志信说，说白了吧，就是想劝这个老乡呢投敌叛国，跟他自个儿一样当卖国贼去，而且许予各种好处，钱你收下，只要你肯吐口，你肯答应啊，平津第二集团军的副司令你就干了。王志信这儿啊不为所动，等到把张敬尧送走以后呢，立马把这情况向南京方面做了汇报。当戴笠把这个王志信的来电汇报给蒋介石以后，勃然大怒，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的阴谋，保卫华北的安全，要把张敬尧这个汉奸、这个卖国贼给他除掉。只要把他除掉，这就杀一儆百了，杀鸡给猴看了，谁当汉奸谁当卖国贼，就是这个下场。你们其他的军阀啊，你们如果还像他一样蠢蠢欲动，甚至真的行动了，这个死字就摆在你面前了。话说动了杀机的蒋介石立刻给戴笠呢下达了一道紧急的制裁令，怎么说的呢？着急对张逆敬尧予以严厉制裁，着着手的着，急立即的急，立即着手去办，立即动手。着急代表的就是一周之内必须把这事儿啊给解决了，而严厉制裁呢其实就是暗杀。于是这就跟前面咱们所说的就接上头了，戴笠拿到蒋介石的暗杀令了，当然不敢怠慢呢， 立刻坐火车赶到北平，召见了特务处北平站的站长那个陈公树，还有天津站的站长王天木，亲自下达了制裁汉奸张敬尧的密令。那时候这个特务处北平站的站长陈公树呢只有20来岁，根本就没有说策划执行暗杀的这种经验。当然了，后来这陈公树啊成了军统的第一杀手了，被人称作是辣手书生。反正那时候的这个陈公树呢只是一个小菜鸟，更何况特务处南京总部提供的情报啊只有一条，只知道张敬尧呢在东郊民巷呢，其他的线索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陈公树得到命令，他就认为啊这种情况下要想在7天之内就完成这个暗杀任务，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呢，任务的另外一个负责人，人家的表现呢非常冷静，他是谁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天津站的站长王天木。
5: 王天木这个人呢是河南人，在日本呢上过学，讲了一口流利的日语，有一定的军事啊各方面的经验。他的这个资历呢比戴笠要老，见来戴笠呢是比较随便的。另外他这个处事啊各方面经验很老道，他在华北呢上上下下关系都很多，所以呢这个戴笠很多事情要仰仗于这个王天木，所以对他很客气。
2: 戴笠临走之前呢特意交代给王天木，说这是下达给特务处的第一道暗杀令，一定不惜任何代价按时按制完成。而这时候呢时间已经过了夜里边12点了，限期7天的任务就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我们得知道接到暗杀张敬尧的任务的时候，特务处北平站呢才刚刚成立，真正能够派上用场的只有这么5-6个情报人员，根本就没有人说能够担当杀手这个角色。戴笠离开之前曾经交代过，说这个杀手呢必须是黄埔系的出身，只有黄埔的人才最为可靠。哎，就在这个陈公树一筹莫展的时候啊，一个重要人物闯入了他的视线。
5: 这个时候呢正好碰见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是黄埔77的，叫个白世雄，原来这个部队里也干过，有一定的经验，枪打得特别好。然后陈公树呢就想把他拉到这个北平站来，就跟他讲了，就是要准备制裁一个汉奸。这些年轻人呢一说刺杀汉奸嘛，干劲都比较足，所以他就答应了，就参加了北平站。
2: 杀手总算找到了，而接下来的首要任务呢自然是尽快确定这个张敬尧他的藏身地点到底是在哪儿，他究竟藏在东郊民巷的哪个位置。东郊民巷这是老北京里边最长的一条胡同，长啊将近3公里，6里地那么长呢，要想锁定张敬尧的精确位置难度确实很大。此外呢，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啊，东郊民巷成了各国驻华的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也就是说在这个地界上不归中国管，所以在这个东郊民巷这儿，既不容易建立情报渠道，也不能说直接硬闯来硬的。哎，陈公树这儿毫无头绪的时候呢，王天木这儿啊紧盯着东郊民巷的地图，随后呢他拿出一根红蓝的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六国饭店。这是民国时期啊在北平地区啊享有盛名的，甚至说在全国呀都挺有名的。这个六国饭店呢一共4层，这是当时北京最高的洋楼之一。站在六国饭店的东面窗户边上，就可以看到日本的领事馆和日本军营，如果一旦有什么事情大叫一声，日本士兵马上就能听见，短短几分钟之内呢就可以赶到六国饭店。王天木指着自个儿画的圈就说了，如果咱是张敬尧的话，住在这儿既便于探听风声，又有利于接待宾朋接触那些政要，既安全又便捷。哎，王天木是这么判断的。可问题是张敬尧真的像他推测的一样藏身在六国饭店吗？反正王天木呢推测张敬尧应该是藏身在这儿，他把自个儿这个推测呢报给了戴笠，立即下令说一定要盯住目标。
5: 王天木就化妆成日本大商这个洋行的这一个经理的这个身份，白世雄呢是作为他的像保镖一样像个跟班一样就跟着他，两个人也进了六国饭店，包了一间房，就要查这个张敬尧的这个动静了。
2: 前面咱们可是说了，蒋介石啊下达命令里边有着急两个字，7天之内你必须完成任务。第一天 找到了暗杀的执行人，那个白世雄，杀手找着了。第二天呢，确定了张静瑶的藏身地点。哎，看起来这个任务进展的异常的顺利啊。哎，陈公树这儿如释重负。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陈公树万万没想到，到了第三天，刺杀行动啊，再一次陷入僵局了。
5: 你白天去，他四个保镖呢都站在这个楼梯口的，你想进了他的房间也不容易的。但是他住哪个房间呢，又搞不清楚，又查不到。所以王天禄他们呢，进去是想踩点的，但是一连住了三天，就是没有找到这个张静瑶到底住了哪个地方。
2: 在这三天里边，王天禄呢已经带着这个白世雄在六国饭店一层一层的都转悠过了。

0: 人差挨门挨户的敲开看了，可是依旧一无所获。
1: 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给刺杀行动带来了怎样的转机？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暗杀张静瑶。
0: 就在王天木他们因为找不着张静瑶焦头烂额的时候啊，一个人的出现再次打破了僵局。
2: 就这一天的上午，王天木呢带着白世雄从楼上下来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熟人，是北平当时很有名的一个裁缝，给这个王天木也做过衣服，所以王天木跟他很熟，就问了你给什么人送这个衣服啊？啊，他说我给这个张督办做衣服。王天木一听说张督办，突然脑子就转了一个圈。王天木呢，又顺手把他的衣服就自己摆在身上量了一下，发现这个衣服很长，哟，他说这个人的个子很高嘛。这个裁缝就说了，这个张督办的个子有一米八以上，他一想就对得上了。另外呢，他的这个下颌上呢有一撮毛，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哎，他们说那这个张督办住了什么地方？他就说了，住了那个楼上哪一间房子。
0: 王天木从这个裁缝的嘴里边知道，张静瑶包下了这个饭店的231、233、235三个房间，但是呢，张静瑶自个儿住哪一间，这没办法确定。列位，咱得知道啊，这张静瑶啊，他是行伍出身，武功啊、枪法啊都挺厉害，还真的挺难对付的。所以说你硬闯肯定不行。就在这时候啊，王天木就想到了一个看似万无一失的办法，既能够打探到张静瑶到底在哪个房间，又不会惹人怀疑。
2: 因为这个王天木呢，他认识这个张静瑶身边的一个参谋长，他想了先闯一闯这个房间，如果进去人问起来了，他王天木就可以说我来找张静瑶的这个参谋长的。上去了以后，但是呢这个参谋长不在，不找不到人嘛，只好下来。
0: 正当这个王天木跟白世雄垂头丧气的往回走的时候，他们忽然就发现酒店里边有一个房间，他那窗户开着呢，里边啊往外冒热气。
2: 有一个男人呢穿了一个长袍子，旁边有一个女的呢给他扣扣子。王天木一看这个人的个子很高，再一看看到他下面有一撮毛，心里猛地一喜，跟这个白世雄说就这个。
0: 哎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柳暗花明了。王天木跟白世雄怎么也没想到啊，让他们苦苦搜寻的张静瑶竟然不在自个儿包下的三间房里边，怪不得找了半天找不着呢。可是张静瑶为什么会单独又包下一间房呢？
2: 张静瑶这个人呢喜欢着玩女人，大家都知道一溜他要找一个女人，找一个情妇来弄到一块就不太好办，所以他就在旁边呢又包了一间房。
0: 此时的王天木生怕看走了眼，停下脚步，扭过身来，又仔细瞄了一眼，正好跟对方呢打了一个照面，这下彻底看清楚了，一点没错，正是张静瑶。于是他马上吩咐白世雄准备下手吧，自个儿呢匆忙下楼去找人接应了。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白世雄稳住脚步，撩起夹袍，飞快地抽出手枪，对准了刚站起半个身子的张静瑶，对准他胸口啊，啪啪啪连开三枪，张静瑶这儿应声倒地。这时候的白世雄呢，他特别兴奋，连这个枪啊也没顾得收起来，拎着枪噔噔噔噔就往下走。躲在马路对面的陈公树呢，一看这个王天木啊匆匆忙忙的跑出来了，也不跟自个儿打招呼，而是坐上一辆洋车走了。陈公树就知道这事儿啊估计能办成，他立刻呢把车开到了六国饭店门口，准备接应白世雄。
2: 这个车呢就直接开到这个六国饭店门口了，车刚到门口就见到这个白世雄像发疯一样的就从里边冲出来了，车上人就马上把这个车门打开，他一个箭步就窜进去了。
0: 因为事先呢把这个撤退路线呢早已经是安排好了，很顺利的离开了东郊民巷。您瞧啊，整个过程前后不到五分钟就把这事儿给办完了，但是因为太顺利了，陈公树心里边啊反而有些不安，那我们杀的到底是不是张静瑶呢？结果到了第二天， 北平各大报纸都登出了一个消息。消息的标题怎么说的呢？说巨商常世谷在东郊民巷六国饭店里边遇刺殒命。哎呦，难道不是张敬尧吗？这个常世谷又是谁呢？看到报纸啊，陈公树他们吓了一身冷汗，任务失败了，杀错人了。这万一真的杀错了，张敬尧肯定就跑了，再找可就难了，甭说七天，七十天都未必逮得着他。好在啊，时隔不久证实了，这个常世谷啊其实就是张敬尧，还指出来张敬尧是汉奸，潜入北平阴谋策动叛乱。哎，说到这儿呢，你也听明白了，张敬尧当时当了汉奸了，成了卖国贼了，生怕暴露自个儿的真实身份，就以化名常世谷住进了六国饭店进行秘密活动。
2: 这个陈公树他们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这就是他们特务处成立以来杀的第一个汉奸，而且呢，王天木呢，后来专门给戴笠啊写了个报告，他是跟这个陈公树两个人共同署名的。原来他们办的这些训练班呢，还没有行动课，射击啊、暗杀啊这个课程还没有开，就是因为北国锄奸第一次已经这个大获全胜，所以这个案例呢就作为这个军统以后的教材。
0: 这个时候，日军呢已经过了长城防线了，正准备向北平方向进攻，得知啊张敬尧被暗杀了，原来制定的所谓的里应外合的那个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在中国军队的英勇反击之下，1933年5月31号，中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画了这么一条停战线，日本军队的势力暂时退出了华北，他们想建立伪华北国的阴谋也被彻底粉碎了。第一次执行暗杀命令就这么顺利，之后所有的暗杀勾当就都交给军统了。按理说军统方面对于这个暗杀呢也应该是熟门熟路了吧，可是有这么一回啊，却让这个戴笠如坐针毡。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呢？要刺杀的人又是谁呢？哎，我这儿啊给您留一个小扣子，卖个关子。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节目前半时段呢，给您留了一个扣子啊，就是说暗杀对于军统来说呀轻车熟路的，可是有这么一回呢，接到暗杀名单以后呢，那可真是犯了难了。那么这次暗杀针对的是谁呢？那么这个人呢，其实我们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就是著名的宋庆龄先生。让咱们把这个时间给拨回到1932年的一天，这天呢，宋庆龄独自一个人在上海法租界的街头正走着的时候，一辆黑色轿车就紧紧跟着。突然之间，您就看这轿车啊，轰大油门就冲向宋庆龄，想躲那肯定是来不及了。万幸在紧要关头呢，这个司机就突然刹车了，来了一个急刹车，然后迅速离开了。
3: 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假如庆龄真的牺牲了，他马上会变成一个烈士，一个神话。他们那边有孙中山一个神话已经够多了。
2: 这个事儿看上去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应该是有人想人为的制造一场车祸，可是为什么最后一刻这个轿车又刹停了呢？这开车的司机到底是什么人？他是怎么想的呢？这个历史的谜团呢，一直是困扰在人们的心头。当时没有人知道，即便后来呢，这事儿就淹没到历史的尘埃当中了。后来一直到了1997年，有这么一本书啊出版问世了，这是一本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里边，人们终于找到了答案。这本回忆录呢，是原来国民党军统四大杀手之一的那个沈醉他写的回忆录。沈醉在这本书里边呢，就披露了暗杀宋庆龄一事。书中有这么一段，我给您念念啊。他说，我从南京回到上海，戴笠便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那里给我弄了一辆结构十分结实的德国小轿车，只需要等他一声令下就可以马上出动。事先我观察了宋先生每次外出经常通过的几条马路，我感觉从他住宅经过的环龙路、华龙路以及霞飞路口这些地段最为合适下手，因为法租界巡捕房内我有熟人，出事以后啊疏通也方便。您看，在沈醉的回忆录里边清晰的就记载了这个事儿啊是戴笠指挥的，他本人负责的这么一个谋杀宋庆龄的计划。而这个暗杀计划真正的幕后的指使者、真正的策划人呢，就是蒋介石本人。可是咱们也知道啊，宋庆龄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又是宋美龄的姐姐。您看啊，无论是从这个事业上还是亲情上，这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两个人呢，即便做不到志同道合，怎么就起了歹心呢？
4: 他们本应沾亲带故，互相支持，却为何矛盾对立，水火不容？面对蒋介石下达的暗杀令，戴笠为何一反常态，寝食不安？老奸巨猾的他又将如何设下层层圈套？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暗杀宋庆龄。
2: 大家伙都知道，蒋介石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又是宋美龄的丈夫，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宋庆龄毅然决然地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呢？这事儿咱们得从1927年7月15号那天说起。这一天呢，隐藏在国民政府的假左派那个汪精卫下达了捕杀共产党人的命令，结果就到了第二天，宋庆龄愤然发表了脱离武汉国民政府的声明，人离开武汉去了上海了，我不在你汪精卫这儿了。他到了上海的莫里埃路29号，到了家里边以后啊，闭门不出，谢绝所有的来访者。这时候正在前线指挥北伐的蒋介石一听，哦，宋庆龄到了上海了，不在汪精卫那边了，大喜过望， 赶紧派出何应钦前去拜访宋庆龄，想把这个宋庆龄呢拉进南京的国民政府，借用宋庆龄先生的威望来提高自己，巩固自己在国民政府当中的地位。谁能成想呢，宋庆龄早已看出来了，这蒋介石啊表面上好像是对孙中山先生呢在进行追随，但是这种追随呢是假意的。于是宋庆龄毅然决然地就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蒋介石这儿不甘心呢，到处派人呢去发布消息，说这个宋庆龄啊已经准备加入国民政府了。这谣言一出，舆论一片哗然。蒋介石这儿别有用心，宋庆龄呢干脆我给你来个釜底抽薪吧。他在接受合众国际社记者古尔德采访的时候呢，毫不留情的就驳斥了蒋介石他所散布的谣言。他表示啊，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变之前，绝不会参加任何的行动。如果革命事业不纳入到中山主义的轨道当中，我这儿也不会担任任何的党务。宋庆龄的这一行为，相当于是啊，一个大耳贴子直接抽到了蒋介石的脸上。蒋介石这儿呢，恼羞成怒，却又不好发作，于是对宋庆龄的仇恨就埋到心底了。您等到1931年4月24号，顾顺章的叛变呢，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您看，在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员就是牛兰夫妇，也因此呢，因为顾顺章的叛变呢，被蒋介石给秘密逮捕了。当时啊。

0: 共产国际援助给中国共产党的每一笔资金都是通过牛兰夫妇所创办的大都会商贸公司秘密进行援助的。根据记载，从1930年的8月份到1931年的6月份，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平均每个月高达是25000美金，这在当时呢，这是一笔大数目。而蒋介石却把这个牛兰夫妇给抓捕了，这就等于是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宋庆龄知道这事儿以后啊，一方面呢，赶紧积极营救这个牛兰夫妇。
1: 欢迎国母先生。
2: 这先生也是你叫的？
1: 小人职责所在，
2: 我让你出去。李主任，你的下人怎么这么不懂事？
1: 您千万别动怒啊，如果出了什么差错的话，我们大家可都担待不起啊。
0: 另外一方面，宋庆龄还把蒋介石抓人这个特务行径啊给公之于众了。那这样一来呢，蒋介石想要秘密的处决牛兰夫妇，这计划呢彻底落空了。宋庆龄反对蒋介石的行为还远不止于这事儿呢，因为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不断的巩固，他所实行的独裁统治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的抨击跟反对。您看1932年12月29号，由宋庆龄、蔡元培、杨幸佛等民主人士发起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同盟呢在上海成立了。宋庆龄、蔡元培分别担任主席跟副主席，杨幸佛呢作为总干事。至此，宋庆龄多次公然反对蒋介石，这可就让老蒋起了杀心了。尤其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它的成立啊，无疑是给蒋介石的小心脏上噗来了这么一刀。蒋介石这儿心心念念的想要消灭这个同盟，决定要除掉宋庆龄。
3: 是不是要抓了他们的人了？
4: 抓了，都放了。您改变主意了？
3: 有人假借抗日之名，民主党派纷纷在闹，其实矛头都指向我。对待这些人要严密监视。
4: 国母宋先生是否也要监视？
3: 一视同仁。
0: 之前我们在聊戴笠的时候说过，戴笠呢对于蒋介石来说既是个人才也是个奴才，因为他对蒋介石呢言听计从。可是这回暗杀令一下，戴笠这儿也犯犹豫，他也合计呀，毕竟是吧，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都是一个大动作，而且你们两个这是亲戚呀。于是戴笠这儿呢小心翼翼的就给提建议，说要不然您让您的夫人再去劝劝孙夫人。谁知道蒋介石呢非常不耐烦，说甭劝了，他呀压根就听不进去，劝什么劝呢，还是交给你们军统处理吧，你好好动动脑子啊，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你没辙呀，只能是服从啊，只好是按照蒋介石的这个意愿谋划暗杀事件。他回到办公室，立即召集了自己的得力干将，也就是特务处上海站的站长赵立军，还有军统的四大杀手之一，前面咱们所说的那个写书的那个沈醉，把这俩人呢叫过来商量。戴笠把这个蒋介石的意思呢婉转地表达了一下，赵立军一听立刻拍着胸脯啊，说这事好办，不就弄死个人吗，是吧，我带几个兄弟过去保证完成任务。而相比之下呢，在旁边那个沈醉，他这儿啊却是轻轻地在摇头。沈醉跟这个赵立军呢是不一样的，赵立军这儿无法无天，而这个沈醉啊谨小慎微，他18岁就加入特务处了，在军统内部呢是年纪小资格老。沈醉一琢磨，要刺杀的人这可是宋庆龄啊，这里边的轻重这一掂量就能掂得出来。可是呢，宋庆龄所居住的法租界正好是自个儿所负责的区域，沈醉拿着这个烫手的山芋啊，接了这个任务确实也非常挠头。他所想的呀，最好还是别伤人命了啊，如果能够促使宋庆龄离开法租界，这就不用我负责了，如果说把他给吓唬走了让他出国了，这就更好办了。于是沈醉这儿呢连续的给这个宋庆龄啊发了两封信，这信里边一个字没有，就是放的手枪子弹，这意思就很明显了，你被人惦记上了，你的生命有危险了，赶紧走吧。可是这种老掉牙的手段呢，宋庆龄这儿压根就没抄理。戴笠知道以后骂这个沈醉，你幼稚，你不动脑子。这时候沈醉知道可能不下毒手真的不行了，所以沈醉呢找了一个相貌平平的男特务，假扮成汽车司机，以后到

0: 败露了。可是回过头来，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哪块露了马脚呢？哪块出了疏漏了呢？沈醉当时是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呀，也是一直没猜透。那么，咱们从这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计划进行的好好的，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出人意料的变化呢？
1: 宋庆龄的这个女佣呢，因为经常去买菜，出去以后呢，这个特务呢就找了她，拍拖了，聊天呢、啊、又是买东西啊，因为她这个回去以后呢，一个是她这个表情上不太一样，另外呢，经常家里呢就是她自己又多出点东西来，有什么多出个花衣服啊或者什么，在这个宋庆龄就是在闲聊当中就问她，就说出来了，就说有个男的要跟她谈恋爱，给她送的东西，宋庆龄就问她。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他说我弄不清他的背景。宋庆龄说这种人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是为了接近你，想混进我们这里来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如果要在我这里干，你就必须跟这个男的呢一刀两断。
0: 接近宋府，伺机而动，这个阴谋啊没有得逞，但是暗杀这个事儿啊始终没有放弃。没过多久啊，戴笠又把沈醉呢叫到这个办公室进行密谋，最后呢决定说这么着吧。制造一起车祸吧，计划很快准备妥当了，就等你宋庆龄外出的时候我开车撞上去。可是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当这个沈醉要动手的时候，忽然呢收到戴笠的命令，命令内容是什么呢？放弃一切对于宋庆龄的活动。哎，这又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呢？反正接到计划终止的命令，沈醉这儿也是稀里糊涂的，百思不得其解呀。后来呢也经常问什么时候让我动手啊？准备好了。戴笠总是说：“你呀，沉住气，再等一等啊。”可是这一等就是溜溜的一年。一年以后，戴笠到了上海，竟然呢就把原来给沈醉让他去撞宋庆龄那个小汽车给要回去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放弃了暗杀计划呢？其实呢，军统对于宋庆龄的暗杀这个行动之所以终止啊，是因为宋美龄知道了。宋美龄跟宋庆龄虽然说有些这个性格不合呀，或者说有些过节啊，但毕竟这是一母同胞，这是亲姐俩。于是宋美龄呢就跟蒋介石说，就直接摊牌了，你要是敢动宋庆龄啊，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2: 介石你听着，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动我二姐一根头发的，话先说在前头。
0: 宋美龄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暗杀宋庆龄的计划，这让戴笠啊也感觉到如释重负，行了吧，这个事儿啊赶紧算了得了。他呢到后来就跟沈醉说，这是例外的啊，以后别动手了。可是对于宋庆龄这么一个处处跟自己作对的人，蒋介石这儿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的。
3: 无奈放弃对宋庆龄的暗杀行动，心有不甘的蒋介石又将采取怎样的疯狂反击？民主保障同盟总干事杨信佛之死迷雾重重，枪击的幕后凶手到底是谁？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暗杀宋庆龄。
0: 我们再把时间给拨到1933年6月19号，当时申报的这个要闻栏呢刊登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杨幸佛被暗杀身死，他的小儿子杨小佛呢也受伤了，实施这一暴行的暴徒自杀身亡。哎，是有这么一则消息。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杨幸佛是谁呢？他是什么重要人物呢？为什么有人要杀他呢？而这个凶手为什么当场自杀呢？一系列的问题咱们慢慢回答。先说这个杨幸佛，江西清江人，早年间呢就加入同盟会了。1912年呢，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杨幸佛到了南京，在总统府的秘书处工作。前面提到了1932年12月29号，由宋庆龄等民主人士发起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同盟在上海成立，杨幸佛呢担任总干事。随后，杨幸佛一直在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着自个儿的贡献。为什么招来杀身之祸呢？跟谁结了梁子呢？如果是真的跟谁有仇，这凶手为什么自杀呢？反正这起暗杀里边疑点重重，大家伙都猜呀，他或许是被谁杀的，被谁杀的，但是谁也猜不出来。可是作为杨幸佛的好朋友，或者说一个战壕的战友，悲痛的宋庆龄先生心里边啊早就有数了。
1: 对宋庆龄的活动挺

0: 以后应该怎么办？蒋介石呢又代理下了个命令，杀不了宋庆龄，杀他身边重要的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连总干事江兴佛。
1: 如果说宋庆龄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那么真正的干实事的这个实干家就是杨兴佛，他是宋庆龄的左膀右臂。在蒋介石的眼睛当中，一旦把这个杨兴佛给他做了，对于宋庆龄以及那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来讲，这绝对是一个严重的警告还有重创。特务们接到暗杀杨兴佛的任务，很快呀就掌握了杨兴佛的生活规律，就说他呢每天早晨6点多呀就带着小儿子杨小佛到郊区啊去骑马去，1个多小时以后呢会回家，8点多钟就再次出门，每天如此。
0: 赵立军就决定在这个雅尔培路呢这个地方动手，因为这个地方离宋庆龄住的地方也很近，如果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杨兴佛给他暗杀了，就能够起到震慑宋庆龄的这一个作用，就是能制止这个保障同盟这种好像肆无忌惮的攻击政府的这种行为，他认为可以制止。
1: 到了这一天的8点钟，一个上身穿着皮夹克下身穿着这个马裤的男子走出了大门，身后呢跟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躲在旁边的这个赵立军就瞧着了，哦，这就是杨兴佛，他出来了，立马呢冲着那个暗杀的特务啊就给做了一个手势，一瞬间拿着枪的特务们从不同的方向就冲过来了，对着杨兴佛开枪就打。
0: 当时枪一响，杨兴佛是特务，是暗杀他，他本能的一把把他自己的儿子们拉过来压到自己身上，最后呢杨兴佛就中枪。
1: 噼里啪啦的乱枪声当中，在附近巡逻的法国巡捕立刻向案发地集中，赵立军一看，哦，手下人得手了，赶紧吧，开车接应，咱跑吧。这时候啊，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其中有一个刺客叫郭德成，他开枪以后啊就跑，柔柔的跑啊，撂蹶子狂奔呢、啊、奔着奔着竟然是跑错方向了，负责接应的赵立军呢在车里边就骂了个蠢材蠢货，往哪儿跑呢，这边。这时候郭德成听见了，哎呀，是啊，跑错了是吧，没事，我掉头跑吧，又往这个车子方向跑。赵立军这儿呢车子慢慢的往前溜行着，等着这个郭德成，可是咱们前面提到了巡警很快就赶到了，坏了，这郭德成啊可能跑不过来了，为了防止事情败露，赵立军这儿一咬牙一狠心，对着郭德成就是一枪。当然这一枪呢其实没要了郭德成的命，只是把他给打伤了。赵立军一瞧死不死的管不了了，跑吧，一踩油门他跑了。于是法国巡捕把这个受伤的郭德成给逮起来，就问呢，军统的这些特务们一旦被逮着了呀，他不敢招也不敢叛变，为什么呢，即便你招完以后能活着出来也逃脱不了戴笠之手，所以说这郭德成呢也不敢说，就说我叫高德臣。按理说吧，这个歹徒呢没有在现场自杀，好好的监狱里边关着呢，可是到最后怎么就死了呢，真的像报纸上所说的是自杀吗，咱们呢心里边都清楚，怎么可能呢。
0: 戴笠听说郭德成没有死，而且把他自己的化名高德臣都说出来了，当时就急了，他担心这个万一这个内幕被暴露了将来会怎么办，就没法收场了，蒋介石饶不过他。
1: 在戴笠的安排之下，沈醉啊就找了法租界巡捕房里边一个内线，让他把那郭德成啊给他毒死，杀人灭口。就这么着，郭德成被灭口了，杨兴佛案唯一的线索也就没了。然后再在戴笠的干涉之下，案件呢以歹徒自杀草草就结案了。杨兴佛的牺牲让宋庆龄啊悲痛万分，他非常清楚这个事儿就是蒋介石在背后干的，而且针对的就是自己，是在警告自个儿呢。所以说宋庆龄先生是悲痛万分，在杨兴佛的追悼会上，宋庆龄联合蔡炎培、鲁迅等这些著名学者呢发表了抗议声明，就谴责特务暗杀行径。杨兴佛死了以后，鲁迅先生呢写下了一首诗，诗中写：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

之，河西泪洒江南雨，又为思民呼健儿。这个给您聊的是军统想要暗杀宋庆龄以及暗杀了周姓佛的这么一段往事。那么节目最后呢，就是说军统的这种暗杀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给他定性呢？您比方说这个暗杀大王王亚乔啊，始终想弄死蒋介石，因为你不抗日啊，结果戴笠呢不顾结拜兄弟之情把王亚乔给杀了，这是一种类型的暗杀。节目前半时段跟您聊的啊，这个军统去暗杀张敬尧，张敬尧以大汉奸卖国贼。节目后半时段我们又给您提到了军统啊想要暗杀宋庆龄先生，包括把这个杨姓佛呢给暗杀了，这是爱国的仁人志士啊，这个手段太卑鄙了。您看，从反抗清政府的革命党人，到反抗袁世凯的国民党人，再到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情报人员呢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能够消灭对方取得情报，像什么暗杀呀、绑架呀、收买呀。不过您可能会发现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啊，就是共产党从来就不用暗杀这种手段。共产党对于蒋介石以及其他的国民党的高官要人，包括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从来就没有策划实施过暗杀。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机会啊，而是共产党的内部对此啊有明确的禁令。听到这儿呢，有很多朋友说不对，你看这个周恩来就亲自领导了著名的特科吗？特科确实有，全称呢是中央特别行动科，成立于1927年，的确是周恩来亲自创办和领导的。特科也确实搞过暗杀，但是这个暗杀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暗杀完全两码事，大不相同。特科所暗杀的不是敌方的领导人，而是本方叛变的人员，这么做是为了减少进一步的损失。您比方说对顾顺章这种人呢就实施这种手段，这是没问题的。此外，在创办特科的时候呢，周恩来亲自给这个特科呀规定了叫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什么呢？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呢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查。后来周恩来又进一步规定了几条禁令，第一，不许搞绑票一类的活动；第二，即使对叛徒也不是诛杀殆尽，那些背离革命却不至于造成更多危害的人呢就不要打了；第三，就是不许搞暗杀活动。周恩来在创办特科的时候呢，这些严格的规定后来就成为了我党情报机构地下组织一直所坚持和秉承的基本原则了。这就是共产党在情报战上战胜国民党的绝招，对内部有很高的自我要求和严格约束，而且绝不能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当时呢，这个苏联的情报专家呀曾经到中国专门介绍这个经验，就是说你们也学学我们用金钱呢、情报啊去腐蚀、去获取情报。你看我们那边啊对西方国家外交官都给他们拉下水了，但是中国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坚决的就拒绝了此类做法。那么为什么很有效的方法你却不用呢？是吧，暗杀这应该很简单呢，而且去除后患呢。我们说主要原因呢就是暗杀这种手段呢，或者说色诱啊，这都是双刃剑。如果是以此对敌斗争，当然会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反过来呢也会严重的腐蚀本方人员，导致组织的涣散和堕落。如果你这个组织就经常用金钱呢、美色呀，用这种手段发展组织、收买情报，你这边的情报人员就习惯了声色犬马的生活，逐渐呢就会腐化，就会堕落，在那么严酷的革命斗争当中就会给敌人可乘之机。毕竟在这方面啊有过惨痛的教训，就是顾顺章那个事儿。顾顺章呢随意支取党内经费，追求享乐奢华，生活腐化，一旦被捕之后马上就叛变了。他这么一叛变呢可了不得了，给党组织带来很大的破坏。所以现在您看一些这个相关的影视剧啊，里边啊滚滚红尘，灯红酒绿，地下党员呢都是长得特别帅，出入于歌舞厅啊、酒吧呀、宾馆呢，到这些高级场所，这跟真实的历史这是大相径庭的。首先一点呢，当年这个经费比较紧张，根本就不可能供养和维持地下工作人员这么奢华的生活。其次，周恩来在1928年就规定了地下人员他们的工作标准呢是尽量的职业化、社会化，就是说呢你日常的着装啊、日常的行动啊要跟社会上的普通人呢越接近越好，绝不能说过于的引人注目。换句话来说，最不像间谍的人才是好间谍。想当年
地下党接头的时候，不会选什么这个高档的娱乐场所，这些场所是敌方的上层的官员跟警察特务经常出入的场所，很容易暴露。地下工作者他不但本人呢不是俊男靓女，不是我们在屏幕上看的小鲜肉，而且呀，他都避免坐在这个俊男靓女的旁边。为什么呢？敌方的敌特人员经常啊就瞧着这个大美女儿，瞧这个大美女的时候，如果你坐在她旁边，你也会被盯上，很容易引来这个盘问和搜查。所以说呢，我们地下组织发展的关系呢是以政治觉悟为基础的，不是像旧式会党那样依靠什么哥们义气啊、男女情爱啊，不是靠的这种。以政治觉悟为基础，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见效比较慢，可是如果持之以恒，就能够感召大量的敌方人员。国民党呢后来就经常慨叹说，你看国民党内部很多高级人员，比方说特务机构领导人徐元增，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家人，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胡宗南的贴身秘书熊向辉，南京国防部作战厅的厅长郭汝瑰等等等等，这些人都是共产党的内应。国民党的重要情报第一时间呢就已经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案头了，你这仗还怎么打呀？那么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这些人位高权重，既富又贵，不缺钱不缺美色，他们投向共产党不是为了升官，不是为了捞钱，而是对国民党政治的腐败无能难以容忍了。可是如果你这个共产党的内部啊，也是那种江湖帮派式的会党组织，整天的滥杀无辜，同样的腐败堕落，人对方这些人呢即便离开国民党也不会投靠共产党，那共产党呢也不可能通过这个国民党的高官获得这么样宝贵的情报。这些内容啊还不是我自个儿琢磨出来的啊，是看了一本书，是徐燕少将所写的，叫《解放军为什么能赢》，把这本书呢也推荐给大家。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呢就跟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伟的陪伴，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门桂英演唱的河北梆子《白文观》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的高徒京剧名家李师济的演唱录音。京剧《闻鸡归汉》《荒原寒日》《司胡马》选段。

豫剧《朝阳沟》是中国现代戏的经典之作，其中银环、栓宝、老支书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那接下来请欣赏由豫剧名家杨红霞和盛红林合作表演的豫剧《朝阳沟》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的名家彭慧恒、陈宝成合作演唱的河北梆子《花木兰》，忘情相拥，一瞬间选段。

0: 君，有话请讲。
1: 大哥，小弟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快快讲啊！
1: 小弟家中有一与我长相无二，但等凯旋之日，小弟愿将小妹许与大哥
0: 为婚，
1: 不知大哥意下日何？
0: 哎呀呀，能和令妹一定良缘，赵雍三生有幸，但等凯旋之日，定随先帝还乡，拜见伯父伯母，一起呈罢此事。我这里当面谢过。

接下来请欣赏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南北河老娘你且息怒选段。

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

0: 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

0: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

0: 验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1: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3: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4: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5: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6: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8: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7: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9: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7: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0: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1: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 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3: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2: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5: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6: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5: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6: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5: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7: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8: 50，
17: 这个有50了。
16: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5: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6: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5: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6: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5: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6: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5: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11: 中央气象台

0: 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0: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锚定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我省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利企政策。一线经济观察，这些政策如何精准直达经营主体，落地成效如何？
3: 雄安新区九大典范建设全面提能级。
2: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开考，各地爱心互考助力全省60多万考生逐梦。
3: 我省各地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2: 今年前4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超2468亿元，同比增长34.6%。
3: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投入使用，我国算力普惠再提速。
2: 截至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升幅0.93%。
3: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
1: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2: 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惠企红利，是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我省锚定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围绕技改、融资、人才等企业关心的领域，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利企政策。这些政策如何精准直达经营主体，落地成效如何？来听记者的一线经济观察。
4: 惠企政策的落地成效，企业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高新技术企业恒荣市通公司正加速技改扩产。企业在原有4条生产线的基础上，新增2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记者了解到，此次新增产线属于设备更新改造范畴，可以申领专项补贴。恒荣市通电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凯欣：
5: 设备补贴

0: 应该是至少15%吧，应该是。政策方面我们一直在跟进。
1: 政策条文清晰明确，但能否落地兑现则是企业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王凯欣告诉记者，起初他也曾心存顾虑，担心申报流程繁琐，审批周期长，而接下来的一次政务大厅办理体验彻底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0: 业务员会一对一给我们指导，跟我们说这一步怎么着怎么整，不用我们一直撵着人家问，
2: 不用你们撵着。
0: 对对对，人都是人家撵着我们，跟我们说该怎么着了该怎么着了。
1: 高效政务服务加持下，政策红利快速兑现。目前企业1期200万元生产线改造项目已正式投产运行，按照15%的补贴标准，30万元政策补贴资金已足额到位。
0: 这30万我们还能再去投入买别的设备，买了设备还能再给我们补贴，这种对我们的这个投入啊，公司做大做强，我们肯定更有信心。
1: 设备补贴精准直达，为企业技改注入动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还难免会面临流动资金不足难题，那么从银行贷款是否同样快捷呢？记者随即又走访了一家专注生产高端装饰板材的企业，他们时常面临大额订单带来的流动资金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因为缺少房产、土地等传统抵押物，融资贷款费时费力，如今我省金融惠企政策精准发力，持续拓宽抵质押物的种类范围。前不久，企业就以价值4000万元的库存成品板材作为质押，成功获批2000万元银行贷款。河北波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文勇：
3: 就是我这个存货就是变成钱了嘛，因为我采购上游都得要给人家付款嘛。
2: 把你这个存货盘活了。
3: 对，把我的存货盘活了嘛。核心问题就是给企业解决了最大的燃眉之急，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对企业助力非常好。
1: 从企业找政策转变为政策找企业，服务送上门，是本次记者一线探访感受到的显著变化。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一群一策精准服务，让金融惠企红利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河北波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文勇：
3: 你看金融部门都服务到门了，有什么困难我们这个企业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产品，给我们去提供什么样的金融产品，这不就是最好的服务吗？营商环境好了，我们不是更有信心把这个企业干大做大做强吗？
1: 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还离不开人才支撑。在衡水市安平县，思寇金属制品公司最新研发的高端金属网是光伏电池板核心材料。记者了解到，凭借这一硬核科研成果，产品供不应求，目前他们正在扩大产能，但专业人才缺口大，成为企业扩产路上的主要瓶颈。河北思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杰涵：
4: 因为咱们生产这个的话，对工人要求是非常高的，培养工人方面是需要的周期是很长的。
1: 针对企业人才发展痛点，当地精准落实惠企人才政策，靶向破解用工难题。通过发布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搭建精准对接平台，为企业精准匹配专业人才。同时落地租房补贴、子女教育等暖心保障政策，全方位降低人才安居就业成本。高杰涵：
4: 咱们的本科呀、大专生呀，咱们安平县政府都会给予咱们租房补助的，大大解决了我们工人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啊。对我们那个企业来说的话，我们招一些外面的人来，人员来说就更好招了。
1: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不断激活实体经济发展动能。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正持续转化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吸引更多市场主体扎根河北，深耕实业。
5: 日前，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情况。两年多来，雄安新区9大典范建设全面提能级，森林覆盖率由新区设立前的11%提升至35.1%，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100%，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66.12%。一幅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6: 发布会上，雄安新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了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

0: 构建绿色生态空间格局，树立宜居宜业城市典范。雄安新区宜甸三代九片多廊生态空间格局基本形成，千年秀林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五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森林覆盖率由设立前的11%提升到35.1%，220个小而美社区服务场景可感可及。
1: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树立绿色经济城市典范。新区聚焦高质量疏解发展，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以中国兴网为龙头，发展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集聚企业67家，创新平台9家。以增材制造为重点，发展新材料。以人工智能研究院为基础，发展人工智能，集聚企业90家。 国能集团、国电投等八大能源企业布局雄安，吸引120家金融机构、类金融企业集聚。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科技、金融科技、绿色能源六大产业和企业集聚区正在形成，打造低碳安全能源体系，树立绿色能源城市典范。 张北至雄安特高压输电工程建成投用，蒙西至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工建设， 2025年底建成光伏发电400兆瓦， 地热能供热面积达945万平方米， 榕东片区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99%。 构建低碳智能交通网络，树立绿色交通城市典范。 新区着力打造地下空间风雨无阻、地上交通便捷高效、空中走廊低空飞行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东西轴线铁路工程基本完工，京雄快线全线主体完工，新建片区公共交通站点500米覆盖率超 95%， 47条主干路双向滤波协调，主要路段早晚高峰时长缩短15分钟。 建设自行车专用道560公里， 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到 66.12%， 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水平，树立绿色建筑城市典范。新区全面推动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和运行，实现新建建筑中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 100%， 打造22个近零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示范项目，
0: 提升环境保护治理成效，树立优美环境城市典范。新区深入实施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五大工程。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3类标准，野生鸟类达296种，鱼类恢复至50种，分别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和23种。
1: 强化生态文明意识培养，树立绿色文化城市典范。雄安体育中心、雄安图书馆、雄东综合文体中心及雄安工人文化宫相继投用， 打造323个足球场、 2427个林荫停车位、 155处公共区域指引水点，强化绿色技术研发推广，树立科技创新城市典范。 新区积极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京雄走廊、京津雄地区创新三角。第二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展示新技术500多项，发布创新应用场景182个。第三届场景会大赛正式启动，发布首批564项场景需求。 123智慧城市基础体系基本建成，获批国家 IPV6 优秀试点城市，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 100%， 完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树立制度创新城市典范。中央编办和省委编委批准了雄安新区机构职能调整方案，新区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迈出坚实步伐。 划定61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编制发布雄安新区绿色建筑设计标准等10余项。又是一年高考时，
2: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昨天正式开考， 我省60多万学子奔赴考场， 为梦想而战。
3: 现在是早晨的7点半，我们是位于石家庄一中考点的附近，可以看到交警很早就来到了现场，来疏导道路两侧过往的车辆，以便于考生顺利的进入考点。
4: 为帮助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我省各高中还专门安排了高三送考老师。
3: 孩子们考点之后，我们已经逐一清点人数，会全程守在这里陪护着孩子们。一旦如果遇到身体不适等特殊情况，我们会帮助孩子们第一时间处理。
0: 在各考点，不仅有送考的老师，还有前来送考的家长。
4: 有家长的陪伴，给孩子一个安心吧，让他放平心态，始终做孩子的后盾。
5: 孩子们都挺辛苦的，努力了这么多年，好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我就很高兴，很开心了，很满足。
0: 今年石家庄市一中考点共有46个考场，1380名考生。为应对一些突发情况，特设置了3个备用考场。学校共组织了210名考务工作人员，为高考提供服务保障。
6: 今年我们的考点在考前对考务人员进行了全员培训，熟知10个1监考工作法，并进行了多次模拟安检演练。
7: 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考生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到考点。我们可以看到，考生首先要通过这个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人工安检和智能安检门2道安检进入到候考区来进行候考。到考点之后呢，我们就会听到考点正在播放一些舒缓的轻音乐，来帮助考生放松心情，舒缓压力。
0: 据了解，考试期间，我省还专门为符合条件的残障考生提供了多项合理便利。
8: 今年我们考点共有3名特殊考生，专门制定了一生一方案，针对考生申请的单独设置考场、特殊桌椅以及延长考试时间等合理便利，我们细化考务组织，让每一名考生应考尽考。
7: 现在是上午9点整，随着考试铃声的响起，今年高考的第一门科目语文考试正式开始了。我现在是在石家庄一中考点的视频监控室，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考场的实时监控画面，考务工作人员呢也可以根据这些监控画面来进行调度，来确保高考的顺利进行。
0: 经过2个半小时的考试，上午11点半，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
9: 进入考场之后，我们氛围就是挺轻松的，因为我们平时考试也比较多嘛，很快就不紧张了，就能投入到考试当中。
10: 一切都挺顺利的，老师都非常贴心，帮助我们，给我们支持。
0: 对于其他科目考试，老师们建议考完一科之后，可以听听舒缓音乐，或简单看下一科的基础内容来放松，完成状态切换。
11: 咱们考完一科呢，就不要再去思考它了，心无旁骛地准备下一科的考试。在这个过程当中，建议考生们执行一个3不原则：坚决不对答案，坚决不讨论难度，坚决不反复复盘自己的失误。
0: 记者从河北省高考指挥中心了解到，高考首日，我省413个考点组织措施有力有序，考务工作按照计划平稳顺利进行。
12: 高考平稳顺利进行，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全方位护航。
13: 早上6点半，石家庄交管局长安区交管大队的民警就来到石家庄市第45中学，对送考的大巴车进行安全检查，并和驾驶员认真核对送考路线。早上7点，考生们整齐有序上车，6辆送考大巴准时从学校出发，将278名学生分别送往市区的2个考点。石家庄交管局长安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韩小鹏：
14: 针对长安区6个考场，我们都配备了这个铁骑护卫，6点半准时到位的吧？指定的路线，有效的、快速的，为咱们考生提供服务保障。
13: 保定、沧州、承德、邯郸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启动全面护航模式，开通考生专属大巴接送专线，采取统一集中乘车、点对点直达考点方式，批量接送考生往返考场。同时，科学设置临时限行、单向通行、爱心送考车辆优先通行等管控措施，在考场周边主要路口布置警力，组建铁骑护考小分队，维护交通秩序。保定公安交管支队政工大队副大队长白秋妹：
15: 一旦有考生或者是送考家长发生一些突发情况，可以随时向我们公安交管求助。
13: 爱心护考的故事在全省各地接连上演。石家庄市一名在41中参考的考生走错考场，来到19中考点。执勤交警郝振阳接到求助后，迅速启动警用摩托车，带着考生一路优先通行，仅用5分钟就安全送达。在邯郸广平县第一中学考点，一名考生不慎将高考准考证遗落在就读学校，执勤交警当即驾驶警用摩托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带领考生到3公里外的学校取证。 邯郸广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辅警吕浩然。
16: 我把他带

0: 到学校找到准考证之后迅速带回考点，来回仅用了10分钟。
1: 为确保考试安全有序进行，省卫健部门安排428辆救护车、1304名医护人员做好医疗保障。雄安新区安新县衡水枣强县在考点外设置清凉驿站，向考生及陪考家长免费开放，提供舒适安静纳凉休息空间。张家口市组织志愿者引导考生有序入场，维护考场良好秩序。廊坊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各中学食堂的食品蔬菜进行抽样检查，对食品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廊坊市广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解放道分局副分局长王红：
2: 重点对食堂蔬菜肉制品等食材实施快速检测，严把入口关，如发现问题及时处置，确保高考期间考生及老师用餐安全。
1: 高考期间，全省电力部门出动465辆供电车驻点值守，全程保电。唐山、石家庄等地电力工作人员运用无人机、智能巡检机器人，对电力设备、供电线路开展不间断巡视，全力保障高考供电安全稳定。
3: 三下时节，我省各地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夏粮试收、快收，颗粒归仓。
4: 在邢台沙河市三王村的麦田里，机器轰鸣，麦浪翻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多道工序一次性完成。沙河市9万余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8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目前，当地小麦收。

0: 种植了2700一亩小麦，产量都到1200，比往年都好。
1: 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邯郸广平县针对不同地块小麦熟期不一的情况，探索推出农技把脉加农机适配的精准分类收割模式。针对完全成熟的连片大田，农业部门及时调配大型联合收割机加快抢收，而一些成熟度稍浅、长势不均的地块，农技人员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行进速度，降低损耗。针对田间边角零散小块麦田，则调配小型灵活收割机进行补收。
2: 我们组织了60多名农技专家和包村技术员，针对这个不同的麦田呢，有不同的这个收割进田的时间表，打破了以往的一刀切的传统的收割方式，初步测算一下，这样可以增加小麦的灌浆时机，每亩呢平均能增产5到10斤左右。
1: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情况，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沧州等地农业农村、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并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提升收割效率。截至6月7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310多万亩，完成进度9%。
3: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组织农机技术人员全力保障成熟小麦适收快收颗粒归仓。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我省北部和西部地区多雷雨。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17到31度，雄安新区阴，17到29度。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5: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好，来扫描燕赵。今年以来，我省开展季货出海拓市场行动，支持企业抱团出海，多元布局，推动外贸总值保持良好增势。季货出海的基础稳，活力足。 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河北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6%。
4: 即将于本月16号开幕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首次将贸易采购对接作为独立板块，围绕河北省特色产。

0: 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16场专场采购对接活动，为全球买手与河北优品搭建供需对接、贸易成交的合作平台。
1: 河北经贸大学深化产教融合联手企业共建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把跨境直播搬进学校课堂，助力寄货出海，通达全球。
2: 走进河北经贸大学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一堂跨境直播实训课氛围感拉满。不同于传统的理论授课，学生在沉浸式直播实景中边练边学。河北经贸大学市场营销系学生袁欣欣：
3: 今天我的直播内容主要就是咱们临溪轴承，它的特点精度高，刚度纯，然后它非常的耐磨，并且呢它噪声非常小。我在直播中也是围绕这个特点来向客户们来推荐我们产品。你看我今天的那个直播数据也是不错的。
2: 每一场跨境直播实训都是一次全流程实战历练。课前，袁欣欣和同学们要充分了解产品特性，打磨直播脚本，搭建展示场景。直播当中，实时回应海外用户咨询，引导订单转化。直播结束之后，老师会通过配套的智能实训系统的数据对他们进行点评。河北经贸大学市场营销系党支部书记张艳清：
4: 从数据的总结到话术的打磨，还有直播的心态，还有如何更好的和观众互动，这些呢都得必须通过实战的练习，才能更好的更快的让学生成长。
2: 如何让教学内容紧贴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学院联动河北国贸集团、河北快斗之家等省内头部跨境电商企业，邀请行业一线导师常态化入校授课，将实战运营技巧、爆款产品打造逻辑融入课堂。河北快斗之家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亮：
5: 我们会把眼下什么产品火，它是怎么火的，它为什么火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拆解开了以后，然后从文案撰写到产品拍摄，然后到后期的一个剪辑制作，我们会手把手的去教给孩子们怎么去做一款爆品来销售。
2: 在直播课选品上，学院将临溪轴承、安平丝网、白沟香包等河北特色产品纳入实训品类，让教学内容更精准。河北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耿丽莎：
6: 在这过程当中，学生可以学习到我们河北的特色产业是什么，特色产业优势又是什么，这些内容呢，我们在校内就可以学到了，学生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上岗。
2: 立足多学科财经类骨干大学定位，近年来，河北经贸大学一方面与全省50多个县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推动科技特派团下沉一线服务基层；另一方面，通过开办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采用灵活微专业实训班等模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和服务社会发展水平。河北经贸大学教务处处长杨学美：
7: 未来我们继续发挥高校的研究职能，围绕着河北的工业品直播，我们开展直播行为、市场拓展、品牌推广等方面的研究，助力河北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寄货寄出、寄货出海贡献高效的力量。
0: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于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培养计划包括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共培养教师1150名，均在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择优选拔热爱教育事业、有志于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的考生。
1: 石家庄车管所发布消息，每天提前半小时对外开放办公大厅，同时5间专门开设值班窗口，方便群众办理业务。
0: 沧州市新世纪小学开展以非遗成文脉、桑韵嘉年华为

0: 在趣味嘉年华现场，美味美食制作与特色非遗手作活动同步开展。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用自己采摘的桑葚制作美味桑葚甜品、果酱饮品。学生何云贤：
1: 真是太高兴了，收获满满。我们动手实践，感受传统技艺，在劳作游玩间体会丰收的喜悦。
0: 活动中，同学们巧手创作桑葚主题草帽，将桑叶绿果、校园景致融入绘画创意，一件件童趣满满的作品集中亮相，充分展现了学子们想象力与审美创造力。学生肖文：
2: 这个草帽上就是我画的学校里的桑葚树，以后就是我毕业了，也要带着这个草帽回家。
0: 沧州新世纪小学副校长贾敏：
3: 桑葚节作为我校特色农耕文化活动，我们以时令果蔬为载体，融合自然科普、劳动实践与非遗文化，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自然，乐于动手，在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创新能力和文化素养，让孩子们在劳动中锤炼品格，在文化浸润中茁壮成长。
4: 今天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山地自行车锦标赛暨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比赛山地自行车项目预赛甲组在唐山市迁西县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山地车自行车运动员将齐聚丽江，展开激烈角逐，争夺省运会决赛的宝贵入场券。
5: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6: 高温、高空、高强度，链桥推销一线岗位向来是以男性为主，而邯郸磁县的张玉英作为全省少有的女性推销车司机，扎根一线16年，以筋骨力量攻克技术难关，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平凡岗位绽放光彩。
7: 邯郸磁县新盛煤化工有限公司的焦炉周围常年机器轰鸣，热浪翻滚，高达13.8米的推胶车是炼胶生产的核心设备。2010年，初中毕业的张玉英入职企业，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始终扎根炼胶一线，一干就是16年。
8: 要么不干，要干就干最好16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坚持初心的。
7: 推胶操作技术要求较高，对位、推胶、关炉门等操作步骤需要零误差。为了练出真本事，张玉英把操作要点、设备参数、应急流程密密麻麻记在笔记本上分析研究，逐渐摸索出了一套专属优化操作法。重视精准度的同时，他还时刻把生产安全放在首位。
8: 我给自己定了3条铁规：一是上杆前必做静态点检，保证所有设备正常，所有安全措施到位后才能启动设备；二是操作时请听操作面板和炉体情况，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一步步操作；三是操作后认真填写记录、复盘总结。
7: 16年来，张玉英在工作中从未发生操作失误和安全事故，设备完好率常年稳居车间第一。他还协助机修整改设备隐患累计50余处，为公司节约维护费用超100万元。
9: 踏实、肯学、有责任心，这种严谨细致的态度带动了整个车间的同事。
10: 平时我们有不懂的操作技巧，他也会毫不保留地教我们，有他在，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7: 张玉英还特别注重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几年来他通过自学拿下了大专文凭、化工工艺证书和3级电工证，从单一操作工成长为复合型技能人才。
8: 荣誉是对努力的见证，更是前进的力量。我会继续扎根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地干好每项工作，在平凡的岗位创造不平凡的价值。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哈喽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

0: 昨天在秦皇岛启幕，来自韩国、俄罗斯、泰国、西班牙等多国旅行商、航空企业、头部文旅平台及行业媒体代表齐聚港城，助力河北提速国际化旅游目的地建设。
1: 6月11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会场活动落地邢台，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让千年遗产焕发新生。本次遗产日期间，邢台博物馆将推出专题展览、公益鉴赏等特色活动，邀请游客共同见证文物保护成果。
0: 原创话剧《磁州谣》6月6号在石家庄人民会堂首演，该剧以武安涝子戏中戏为引，讲述金大定年间磁州窑厂的一段传奇故事。主唱团队从舞美、灯光、服装等维度，全方位还原磁州窑独有的瓷韵美学。
2: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3: 是您的身份证和登记牌。
2: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4: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骅市。
5: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远县。
6: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斯里镇。
7: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8: 我们是青格尔爱心妈妈。
9: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2: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1: 前往靖宇县，
2: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2: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3: 中国人都投降了，
14: 还有什么可
13: 怕？你还有中国吗？
14: 就不当共产党。
15: 为了拼中国，前进！
2: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

0: 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2: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3: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4: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振宇将军似的。
5: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永远永远有你。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9: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9: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9: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0: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公安部刑侦局披露高考前后五大典型诈骗话术，所有捷径皆是陷阱。
0: 水利部对湖南等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逐日工程取得新进展，新闻解读，太空电站离我们还有多远？
0: 俄版星链系统首次被用于实战，它与美版星链有何不同？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升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呢，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新进展，团队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樊冠恒介绍说，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的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
3: 我们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量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
1: 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呢，这些电能就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呢，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来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啊，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是原理和难度呢，却完全不同。
0: 早在2022年，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钱四浩介绍，经过近4年的艰苦攻关，团队从此前的1:1定点输电升级到当前的1:多动目标传能。简单来说，以前像是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移动就会拖把断电，而现在同一套发电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的设备，实现精准供电。
4: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束需要实时精确的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这个反向波束导引的这个高精度波束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这个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这个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的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的解算这个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束的精确指向。
1: 钱自浩介绍，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呢已经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0%。
4: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发射天线发出来的波束啊，它能够大部分都能够被接收天线精确的捕获到，啊，其实来说没有多少的这个波束啊会被这个跑偏而浪费掉。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输出功率达到了千瓦级，对于这个家用的一匹空调来说应该是足够了。那对于我们家里的这个烧饭、做菜、烧水，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
0: 从百米级地面验证到未来轨道上的空间太阳能电站，逐日工程正在让太空发电、无线传能从科学设想走向工程验证。钱色浩说，从地面验证走向真正太空应用，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还要解决远距离、高精度、长期稳定传能等众多的问题。
4: 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一个是器件的空间环境适应性问题，因为啊，地面环境和空间环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太空的辐照啊，以及这个高低温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收发天线的一个展收设计问题。其次呢，在太空里头这个高低温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开发这个太空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去突破的。
1: 樊冠恒介绍，接下来团队将进一步提升远距离无线输电效率，同时实现卫星高速在轨运行状态下的超高精度波束指向控制。
3: 目前呢，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地面实验验证，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展我们空间中在轨阶段的一个无线微波能量传输。我们制定了一个两大步、三小步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我们说的两大步呢，就是在2030年，然后建设成一个兆瓦级的电站，在2050年呢，建设成一个吉瓦级的这样一个电站方案。
0: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自研的黎明低轨卫星星座被誉为俄罗斯版本的星链系统，这一系统已在5月份正式投入俄乌战场，这也是黎明卫星系统首次应用于军事领域。
1: 去年6月，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对外宣布，计划组建由100余颗低轨卫星构成的卫星群，核心用途为无人机管控。按照规划，黎明低轨卫星群的批量部署工作原定于2025年12月启动，第一阶段预计发射350颗卫星，后续将逐步扩容至900颗，最终实现全球覆盖。那么从实际进度来看呢，黎明系统首批16颗卫星于今年3月24号完成发射，同年5月正式投入俄乌战场。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分析表示，黎明低轨卫星系统悄然投入实战，是俄罗斯在外部高压环境下寻求技术与作战突破的重要尝试，极大缓解了俄军此前依赖缴获星链终端民用通信开展前线作战的窘迫局面。
5: 黎明系统呢，简单的说，其实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微缩版的，只覆盖俄罗斯的低轨道卫星星座。俄罗斯过去啊，其实它在偷偷的使用星链，但是这个相当于是没有得到授权。后来呢，乌克兰和马斯克出手，就把星链给封掉了。封掉了之后，就给俄罗斯在前线作战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现在黎明系统开始投入使用，其实就是想用俄罗斯人自己的办法来解决他们前线对于接入互联网的需求。
0: 作为俄罗斯对标美国星链打造的低轨卫星系统，二者存在核心共性。两套系统的卫星均运行在距地面500到600公里的低轨道，可实现用户终端地面专用网关以及卫星组网之间的数据交互传输。那么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邵永玲从覆盖范围、技术路径、应用定位上进行了分析。
5: 首先呢，它们覆盖的范围不一样。星链呢是要在全世界覆盖，但是黎明系统呢，目前只能很局部的覆盖俄罗斯，比如说就在前线一个很有限的区域。第二，它们的传输啊，依靠的技术不一样。黎明系统它的卫星和地面控制中心网关之间的数据交换是通过激光通信实现的。星链的星地传输呢，主要是靠微波频段，再一个

0: 俄罗斯的黎明系统，它的设计呢更多的是考虑到军用，所以我们说它对成本就不那么敏感。而星链呢就是要面向民用嘛，低成本才是王道，设计的使用的场景上的差异带来了他们不同的技术路径。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4.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9%， 其中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3.13 万亿元，占全行业收入的 67.1%。
2: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日前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算底座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它的供电稳定性、能效利用率直接关系到算力中心的整体工作能力。相较于传统方式，预制底座建设可以节约施工周期近 70%， 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达近 100%。
1: 五月份以来 ，DeepSeek、腾讯云等下调算力服务价格，三大运营商推出资源套餐，算力正在从稀缺产业资源加速向普惠型数字基础服务挺进。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2024年初，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为1000亿，而到今年三月已经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
2: 水利部昨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其中重庆市18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7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当地13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
1: 公安部刑侦局昨天披露高考前后五大典型诈骗话术，包括作弊通知、修改分数、低分高录、提前查分、 AI 志愿填报。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将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对方不要就袭击进行报复。
2: 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6号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当地警方称，事发现场至少有2人在互相射击，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要求公众避开事发区域。
1: 韩国总统李在明7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韩胜书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
2: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5: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90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9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6: 618来了，
17: 618来了，
16: 618真的来了。
18: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3: 哇，抽中6折了，
18: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7: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3: 嗯，太划算了吧。
17: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9: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